他结婚以后呢，他生了两个孩子啊，又开办了野猪饲养场，每天呢都是在忙碌当中度过的。不知不觉人到了中年，这舞台呢早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年呢，农村文化生活是越来越丰富，镇里的文化站经常组织群众活动，这王爱华呢还真走上了他心爱的舞台，成了歌舞队的骨干。说这天王爱华突然来了灵感，干嘛呀？他就模仿那首辣妹子写了一首歌啊，歌词这歌名就叫大姐大。那辣妹子不唱说辣妹子辣吗？他写了一首叫大姐大。镇里文化站站长姓秦啊，这也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哎呀，看了这歌词啊感觉非常好，他就给谱上了曲。后来呢，秦站长就在镇里是东挑西选，就找到了七个和王爱华年龄差不多的女人，把这首大姐大排练成了一首乡土味十足的表演唱。全体队员是一边演出一边修改完善，哎，这个作品呢还就成了这个歌舞队的主打曲目，不光参加了县里组织的文艺汇演，还在电视台播出过。你看省电视台有一档挺火的节目，就叫心想事成。什么意思呢？由求助人在台上表演一个文艺节目，然后呢在当众说出一个愿望，那节目组呢会根据你的愿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帮你实现。哎，这么个节目。说这天呢，王爱华又在电视上看到这节目了，哎呦，一下被吸引住了。为什么？这期节目内容挺特别的啊，说是求助者呀是一所偏远山区的小学的校长，因为这穷乡僻壤交通不便，所以这学校啊一直都没有一个英语老师。那校长呢带上几个学生表演了一段诗朗诵，然后说出希望了啊，说希望能够有英语老师到学校来教学。节目组因为事先做足了功课，当场就给牵了红线，就帮他们联系到了两名乐于支教的志愿者。那看完电视，王爱华冒出个想法，怎么？他发微信呢给秦站长，说他也有个梦想，啊，想带着姐妹们一起上这个节目，想请秦站长呢帮忙给联系一下电视台。说到这儿啊，给您简单介绍一下，王爱华的家住在那坝村，说这个村子呢离镇政府有3公里啊，但这段路是年久失修，路况非常糟糕，有几个地段那都是坑坑洼洼的，一下雨就是泥泞不堪。那村民呢从地里拉甘蔗，就在这路段出现了好几起翻车事故。正是刚刚看到这心想事成节目，就勾起了埋在王爱华心中的一个愿望，筹集资金帮助乡亲们把这条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路修好。他听老公和村干部商量过，说有10万元呢就应该差不多了。那么秦站长呢是个热心人，秦站长马上打电话联系电视台。节目组看了视频，说王爱华他们这节目啊很有特色，愿望呢也非常正能量，很快就确定下来，请他们到省城录制节目。可是有句话叫好事多磨呀，动身那天，王爱华把自己打扮的那超级时尚啊，脸上啊淡淡的化了些妆，这怎么看都看不出来是40岁的人了。本来也说好了小姐妹们都在火车站集合，可等着等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怎么？有8个姐妹都准时到场了。

所还会派人来接站。王爱华对大家说了，说秦站长啊可能有事儿，一时赶不过来，这样等火车来了我们先上去，到车上再和他联系，只要我们八个姐妹都在，大姐大就能演出。检票进站，直到上了火车还是联系不上秦站长。王爱华是见过世面，但这个时候啊心里还是有些发慌的。火车开过几站地，出现了更大的麻烦。又怎么了？有两个演员和家里通电话，这说着说着神色就紧张起来。放下电话，这俩人告诉王爱华说他们必须下车，在下一站下车要原路返回。一听这话，王爱华愣了，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一个姐妹支支吾吾地说家里的牛丢了，得急着回去找牛。另一个姐妹说她是菜市场卖肉的，说租赁合同到期了，甲方要临时开会让租户竞标。您看看，秦站长临时爽约，两个演员又中途要退出，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时候王爱华是打定了主意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只要到了省城，见到店，拎着行李好不容易出了车站，找了一大圈，就是没找到接站的。您看看，这变故是接二连三呐，有的姐妹急得哭出来了都，王爱华也想哭，可她不敢哭。秦站长没来，那自己就是大家主心骨啊。他说了，没人接我们呐，肯定发生意外状况了，咱们先找地方住下来，明天呢再去问问，不就明白了。他们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店，办完手续。就这时候，不早也不晚，秦站长打来电话了。哎呦，打来电话，秦站长连着说对不起呀，接着把事情原委告诉了他们。怎么回事啊？这是，原来啊，这八个女子要到省电视台上节目的事情被镇领导知道了。刚开始呢，这书记啊、镇长啊都非常高兴啊，还表示要给他们这个文化站长啊记上一大功。可后来呢，了解到这些女人上节目的心愿是为了筹集10万元钱，为了修家乡那条破公路，领导的态度马上大转弯。书记说了，说这些女人呢 啊干嘛操这份闲心呢？啊，筹什么钱修什么路啊？这节目要播出来啊，人们都得知道我们这兴隆镇穷，穷的10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干部也不作为，这修条路还得上电视求助，这不叫往脸上抹黑吗？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到电视里去丢我们兴隆镇的脸。领导话是这么说，可他们知道这个意见是摆不到桌面上的，所以呢也没好意思让秦站长对演员们照本宣科。因为一时想不到妥善办法，他们在赶火车之前呢就把秦站长给扣住了，逼着秦站长当场给省电视台打电话撒谎，说因为个别原因家里有变故不能如期去录节目。在这之后，听说王爱华他们还是上火车了，他们又来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手段。干嘛呀？动员党员干部，利用亲属和熟人的关系叫回几个演员，让他们想演也演不成。哎呦，知道了实情是这么一种情况，王爱华和姐妹们都哭了。这上电视台表演节目机会太难得了，难道就这样放弃了不成吗？秦站长说了，说你们想上电视啊，当明星，这我都理解。那我明天呢，可以再联系电视台。但是啊，你们要把实现的愿望改一改啊。你比如，你改成每人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啊，
啊，或者希望带家人一起。

0: 到祖国首都去旅游吧。只要别让镇领导有压力啊，那两个演员呢也就马上能叫回来。可王爱华说了，说那条破路破破烂烂有好几年了吧，村里反映多少回了，镇里管过吗？乡亲们想要自己筹钱也筹不到。我不管丢了谁的脸，我就要上节目，就要上节目找钱修路。现在啊，你不带我们去，我们自己要上节目，这钱呢我们要定了，路必须修成。说完这话，电话那头好一阵子没动静，王爱华干脆把电话挂断了。第二天一大早，电视台编导找到了王爱华他们，啊，说是得知他们这事儿啊，特意来采访的。哎呦，王爱华跟见大救星似的，拉着他们是滔滔不绝说了起来。编导对他们竖起大拇指。这编导表示说，六个人也能排好节目，他们会全力协助的。登台时间就要到了。节目组编导让他们把这大姐大排练了好多次，啊，等到正式进演播大厅开始录节目，哎呦，王爱华低头往台下一看，大吃了一惊。怎么了？他发现秦站长啊、镇里的书记、镇长都在前排位置，这下可糟了。王爱华心说，他们这个时候怎么来了？啊，他们是不是要上台阻止演出啊？可仔细一看，不像。怎么的？在和书记镇长目光相对的时候，两位领导啊呵呵笑，还向他们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王爱华放下点心来，最终这表演是一气呵成，赢得了阵阵掌声。表演结束后，主持人问王爱华啊，问他上这节目要实现个什么心愿呢？王爱华说了，就要筹集10万元钱为家乡修好那条路。王爱华好一番的动情讲述啊，同时大屏幕上也播放着记者暗访时拍下的画面。是啊，那条乡村路是破败不堪，过路的人个个都有怨言，有几处路况啊实在太差了。在拍片的时候恰巧刚下过雨，正巧有一辆4轮拖拉机陷在泥水当中，后来啊只有找2头牛套上缰绳，这才把拖拉机拽出了泥坑。片子放完，主持人站出来说了，说我们这个节目啊叫心想事成，一般来说呢，一个美好的愿望要变成现实，或许要统筹安排，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可是今天呢，我要告诉几位大姐，此时此刻你们的愿望就能成真。话音刚落，大屏幕上又开始放片子了。或者画面太热闹了，什么呀，到处拉着横幅，飘着彩旗，翻斗车是一台接一台开过来，把沙石卸到工地上，推土机、挖掘机一起上阵，清理路基，开通排水沟。这怎么了？这个片子是镇领导连夜开车送过来的，那条3公里的道路修复工程昨天就开工了。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咱就不用说了，这主持人呢把镇里的书记、镇长都请上了台，让他们在镜头前侃侃而谈，占尽了风头。说完修路的事儿啊，他们又话锋一转，开始说起了当地的土特产品，说如今路修好了，希望大家呀都能够去看看。您别说，一个月都没用上，这路啊真修好了，而且不是简单的修补，这全程都是按着等级公路修建的，路面有4尺宽，那铺着沥青。镇里领导在电视上讲，修这条路早在他们的计划之内了，还说起这工程款呢是动员全镇力量千方百计筹集到的。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实际情况时，他们一看阻止不了这些女人的演出了，他们不得不搞出了这么一次逆袭。咱说道路剪彩通车那天，王爱华拎着一瓶酒敲开了秦站长的门，开门见山，说是为了表达谢意的。哎，秦站长很惊讶，问他干什么呀？什么谢意呀？王爱华看看屋里没别人，说秦站长，你还真当我是糊涂人呢？这次你表面上啊是阻止我们去演出啊，阻止我们拉赞助，可背地里呀一直在支持我们，包括私下里通知编导找到我们，还有透口风给镇里的领导，促使他们能赶紧修路，所以呀我要谢谢你。听王爱华这么说，秦站长苦笑了一下。就在王爱华撂的电话那次，他是深深的惭愧了。他觉得在这个敢想敢做的大姐面前，自己就是个懦夫。可他作为一站之长，又不能跟镇政府跟领导对着干，只能采取迂回战术，先通知电视台把情况大致说了一下，然后找到镇里领导诉说苦衷，说阻止不了这些泼辣的女人，事情实在是捂不住了。可不管怎么说，路是真的修好了。两个人看着在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舒心的笑了。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

0: 一幕。
1: 在山东泰安一所中学内就发生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2: 这学生小雨啊，上课的时候这就忽然哎呦老师我
1: 又卡住了，
2: 呼吸困难啊。
1: 嗯，
2: 这当时正在上课的老师孙磊其实是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儿，这就发现这孩子不对，赶紧上前查看。咱们一块儿来听当地媒体事后的相关报道。
3: 就有点窒息了，他就双手掐着脖子，然后就说不出话来。我就意识到可能是有东西呛到气管里了，这我就这个立刻用这个海姆立克这个急救法给他进行了一个急救。
4: 孙老师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背后环抱住小雨腰部，快速向腹部内上方用力冲击。第四下时，小雨吐出了误吸入气管的异物，
3: 一个圆珠笔的一个零件，然后这个孩子呢就好多了，就感觉能正常呼吸了。
4: 这就是差点让小雨窒息的中性笔零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很多学生一样，小雨平时有摇笔帽的习惯，尤其是上课时会不由自主地拿起东西。

0: 含在嘴里。
1: 我正在想一个笑话，然后嘴里只含出去，然后结果一吸吸囊去了。
0: 据了解，泰安市各中小学每年都会组织突发事件培训演练，海姆立克急救法就是所有老师必须掌握的急救方法之一。正是因为孙老师熟练的运用，才及时的挽救了小雨的生命。
2: 所以你看啊，掌握一点应急安全知识，不仅给自己，更给别人带来更多的安全和保障。那要是人人都掌握一点应急安全知识，那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就竖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吗？
3: 没错，如果人人都掌握一点应急知识，其实人人在危难关头都能化身我们所说的平凡英雄。
4: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2: 这在公共场所啊，这学校也是典型的公共场所呀，什么人都有，什么事儿都能遇到。
3: 没错，作为老师来讲呢，平常有这种应急的培训，可以说在关键时刻真的是化险为夷。
2: 哎呀，这也是职业素养之一啊，职业技能之一啊。
3: 嗯，那么说完了刚才在学校这种公共场合，那接下来就给您说一个在公交司机上的一个急救场合。
2: 这也是一个公共场所呀，那是今年的1月12号，青岛西海岸新区发生了揪心的一幕。
3: 这是一名3岁的小女孩不慎被糖果卡住了喉咙，母亲啊急的是带着她在路旁就求救。
2: 嗯，这事儿发生在那天晚上的6:40左右，虽然是一个晚高峰，但是这条路上啊，它是一个特别偏僻的马路，路上没什么人。
3: 嗯，就在这个时候呢，青岛真情巴士803路驾驶员韩伟正好驾驶公交车即将驶入这个新区中国船柴站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了一辆私家车停在了路边。
2: 哎，这辆私家车啊停在路边，这一看就有异样啊，因为啊他开着双闪，而且这车上的人还出来了，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小孩，不断的焦急的向后方的车辆招手。
3: 这韩伟就想啊，母女俩应该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所以他僵

0: 然后上前去查看孩子的情况。
1: 还好他当时啊开的这个公交车上还有几位乘客，这其中呢就有两名热心的乘客也赶紧下车到路边的这个私家车里给韩伟师傅帮忙。
0: 据韩伟回忆道，孩子刚开始的时候还在大声哭，但是明显已经感觉呼吸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1: 说明卡住了。韩伟立刻想到，哎，单位培训过海姆立克急救法，有一次自己的孩子呢也是吃东西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呢他孩子的情况没这个孩子严重，哎，拍了拍头朝下，这吃的东西也就出来了。可是现在他决定试一下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0: 那么说了就得做，韩伟便立刻开始实施。他从背后啊抱起这名女孩，双臂是用力收紧，持续按压孩子的胸部。接着呢，另一名热心乘客也赶紧接过孩子，继续对孩子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
1: 经过大伙儿的努力，卡在孩子嗓子眼的这个糖果噗的一下被吐出来了。这孩子呀一下痛快的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0: 韩伟说呀，听到孩子哭声顺畅，那一下子就放心了。
1: 还是啊，韩师傅和周围的两位热心的乘客，这手法正确呀。
0: 是，但是呢，之后还是因为担心孩子万一有其他不适啊，还是建议母女呢送到医院再检查一下自己的孩子。
1: 第二天一大早，真情巴士客服热线就接到了孩子妈妈张女士的表扬和致谢的电话。这张女士说啊，那天晚上自己下班开着私家车一个人去接孩子，这孩子啊坐在后座这就吃糖呢，吃着吃着孩子就哭喊说自己被糖给卡住了。
0: 张女士一看这孩子被憋得都喘不上气儿了，那直接就吓懵了啊。这个她转眼就看到韩伟驾驶的公交车来，所以想都没想就拦车求助。
1: 您看啊，这韩师傅平时学的这些应急知识，关键的时候他就能够临危不乱，
0: 还真是
1: 找到最有效的方法。
0: 张女士也说呢，多亏了韩伟这位司机的临危不乱和热心帮助，这样呢才能让他女儿化险为夷。
2: 应急时刻，吉林色急。
3: 有乘客想吐，当我走到后门口垃圾桶旁边的时候，我都看到这名乘客不是想吐，而是被东西卡到了喉咙，当时我特别的着急。
1: 说这话的呀，还是一位公交车的司机师傅，这是一位女司机。
0: 在河南的一辆公交车上呢，女乘客吃面包结果被卡住喉咙了，脸呀憋到通红。
1: 所以啊，在车上这晃晃悠悠是移动状态的，这糖不能吃，面包啊您也别吃，
0: 尤其这面包还塞得慌。
1: 是，您万一要没有喝的一口水什么的，还真容易被噎着。咱们呀赶紧回到现场看看这位女司机师傅她是怎么处置的。
3: 然后在她后背上拍了几下发现不起状，就赶紧对这名乘客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做了有六七下的时候，乘客喉咙中的异物吐了出来。
1: 您看这位女司机啊也是发现的及时，因为她当时呢是坐在她的这个驾驶室的。按说呢我就看前面的情况就可以了，但是呢她发现后方呢有一位乘客忽然从最后走到了她的身边，那个状态呢特别的痛苦，她就及时发现了这个异样。
0: 于是呢她就用在平常公司培训的海姆立克急救法，这就派上了用场了。
1: 处置得当啊，您说要是她还开着车，后面说不定这30秒、3分钟，那就是一条人命啊。
0: 是，
1: 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啊，我呢在车上真的是能不吃东西就不吃东西。一个呢是这个车上吃东西也不卫生，容易招虫子招老鼠。更重要的是你在车上吃东西晃晃悠悠，还真是容易被噎着烫着，或者这饮料被洒着。
0: 对，您想啊，您先不说您被不被噎着，您在副驾驶后座一直咳嗽，这司机一紧张一看后座，那您说这交通安全
1: 是
0: 不同样也担忧吗？
1: 所以呢，如果是乘客您坐在后面吃东西啊，我也建议您充分的考虑到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安全问题。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姚博、许可，就在你身边。
1: 说到啊，这个急性的呼吸道被异物堵住，生活当中还真是不少见的，特别是老人和孩子。
2: 嗯，由于你这个气道堵塞之后啊，患者主要是无法进行呼吸，
1: 嗯，
2: 所以呢可能会因为缺氧而意外导致人死亡。
1: 是我们今天呢给您说的这个就叫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这是它的大名啊，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也被称为是海姆立克法。它呢是由美国医生海姆立克先生发明的
2: 啊。您听见了吗？我们为什么老说海姆立克急救法？因为啊，就是人家发明的，冠以人家专利的名字。
1: 嗯，海姆立克先生呢，他在早在哈1943年，他是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医学院。
2: 1972年呢，任职辛辛那提犹太医院的时候，就听闻啊，美国每年有数千人死于窒息。哎，他当时就在想，我研究出个什么新急救方法呢？
1: 哎，这窒息能有什么急救方法呢？于是呢，他带着自己的团队，还有他的实验对象啊，一些狗，这狗也挺可怜的，为医学做出了不少贡献哈。于是就发明了海姆立克急救法。
2: 在1974年发明的同一年，他就首先用该方法成功抢救了一名因食物堵塞呼吸道而发生窒息的患者。
1: 这成功了之后啊，这个方法就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拯救了很多很多的患者。
2: 其中呢，也包括美国前总统里根、纽约前任市长埃德、著名女演员伊丽莎白·泰勒等等。
1: 嗯，不过啊，我想给您说的是，应用的时候啊，大多数都是这些人他实际上已经步入老年了，在70-80岁的时候，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就是这个喉部的肌肉啊老了嘛，不太听使唤了，是的，发生了这个噎食。当时呢，因为有了他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些人呢都化险为夷。
2: 因此啊，这个方法也被人们称为什么呢？生命的拥抱。
1: 那海姆立克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那咱们一块来听急诊科的大夫朱华栋给我们说说它的原理和作用。
3: 海姆立克手法呢，是美国的一名外科医生叫海姆里克先生发明的。该手法又被人们称为生命的拥抱。如果将人的肺部设想成为一个气球，气管呢就是气球的气嘴，假如呢气嘴被异物阻塞，可以通过用手挤压气球，气球受压，球内的空气上移，从而将阻塞气嘴的异物冲出，这就是海姆立克手法的物理学原理。怎么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施救呢？急救者环抱患者，突然向其上腹部施压，迫使其上腹部下陷，造成膈肌突然上升，这样就会使患者的胸腔压力骤然增加，故胸腔内的气体就会在压力的作用下自然地涌向气管，从而就有可能将气道内的异物排出，恢复气道的通畅。施救的时候，急救者应该以前腿弓、后腿蹬的姿势站稳，然后呢，使患者紧靠在自己弓着的大腿上，并让患者的身体略前倾，然后呢，将双臂分别从患者的两腋下前伸，并环抱患者，左手握拳，右手从前方握住左手手腕，使左手虎口贴在患者的胸部下方、肚脐上方的上腹部中央，形成合围之势，然后突然用力收紧双臂，用左拳虎口向患者的上腹部内上方猛烈施压，施压完毕后立即放手手臂，然后再重复操作，直到气道内的异物被排出。
1: 简单的说啊，就是如果您发现这个人噎着了，那您呢就站在他的身后，抱住他的腰，然后呢把这胳膊啊使劲的往紧了箍，再往上顶呗。
2: 对，
1: 就是那个意思，是吧？
2: 就是让他造成内部气压往外这么顶的一个趋势。
1: 嗯，
2: 那其实刚才我说的这个呢，适用于广大的成年人。
1: 对，
2: 那有些人可能说了，我家孩子小啊。
1: 而且呢，容易被噎着的不是孩子呀，就是老人。老人呢，这种方法可以是吧？
2: 嗯。
1: 但是孩子小，哎，他有更好的办法呢。
2: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听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天生王大夫的介绍。
4: 食物类异物的话，一旦进气管就非常棘手的。果冻这种异物的话，很容易进到气管以后，可以很快的分散到两边的主支气管里面去，甚至分到下面的断支气管、叶支气管去了。那么这种异物一旦卡进去，你在抢救的时候，它基本上很难的通过这个海姆立克法的话把它咳出来。所以果冻的话，我会建议在五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要让他知道果冻是什么味道。这位父母的话，他们的孩子卡的应该属于这个气管异物。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卡的东西是不是进气管了。进气管的话，一般往往几种表现：第一，孩子会呛咳得很厉害；第二，嘴唇会发乌，会我们叫发干。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判断孩子跟卡异物了。这时候的抢救，我们应该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比如说一岁以下的孩子，那么这时候的卡进异物以后，我们就会让他抱着他，然后在这个剑突以下进行一个快速的冲击，多冲击几下，冲击的力量要尽量够，这样的话尽量让孩子能够咳出来。那么如果大的孩子呢，我们应该要正着抱两横骨，放一个拳头，拳头握拳了以后，第三用另外一个手包着进行快速的冲击，这样的话能够促进孩子把这个异物卡出来。这就是我们抢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些步骤。
1: 所以啊，说起来好像复杂，其实也简单。
2: 对，
1: 要是孩子小，您就把他抱起来，然后呢用手托着他，然后使劲拍，头朝下使劲拍也就行了。
2: 对，您就等于是因为孩子小嘛，您就等于是把他拿着，因为成人您可拿不动、
1: 哎、抱不动是吧。嗯。
2: 那么说了这些之后啊，在最后提醒提醒您，尤其是得注意咱们的老年人和孩子。
1: 对，您啊下手的时候一定得快，因为这个急救啊，它就讲究一个黄金四分钟。
2: 缺氧四分钟您可别小瞧这个呀，对大脑是造成不可逆的一种损害。
1: 是，那一旦孩子这喉咙啊被卡住了，气管被卡住了，大部分的异物在早期的时候这肯定是会往下跑啊。
2: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卡到食道或者气道里的时候，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就能排出来。
1: 嗯，那哪些人都是在平时吃饭呀或者生活当中啊，您要留心您特别容易发生这些呼吸道阻塞的人呢？
2: 嗯，提醒提醒您啊，第一类就是酗酒的人。
1: 那可不，那喝多了之后啊，那酒精麻痹了神经，那还哪能正常的发挥各种身体的调节功能呢？有的人呢，你看他就是喝多了呕吐，然后呢自己把自己给噎死了。
2: 是因为都神志不清了啊。
1: 嗯，
2: 第二类呢就是患有某些疾病的人。
1: 嗯，
2: 您比如说肺部有肿瘤啊，患有肺结核呀、啊、以及支气管扩张的时候，这样呢就会引起肺部血管的一个破裂。
1: 还有呢就是小孩子，因为孩子啊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他的这个会咽软骨，就咽东西的、这个会动的这个会咽软骨，他自我调节和防御的能力不够。还有就是啊，小孩呢有的时候他好奇心强，这也吃吃那也尝尝、
2: 哎、
1: 您说您上课好好的，您把这笔帽给吃进去了。就咱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啊，
2: 对，
1: 所以特别容易有意外。
2: 这说的是还没发育完全。

0: 那像咱们老年人是已经发育有一点软化了，有点退化了，也容易发生。
1: 2016年3月31号的中午，著名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就是在家吃午饭，就是一粒花生卡在了气管上。当然了，老年人嘛，肯定年龄也大了啊，然后呢，这可能自己就没有能力去表达，或者说呢自己去急救，周围的人啊也不知所措，结果贻误了机会，导致突发支气管痉挛，大脑缺氧。
0: 所以啊，我提醒咱们家中有老年人的朋友，尽量少给他吃花生米，这种容易卡喉
1: 的。
0: 对，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对夫妻离婚争孩子，老婆理直气壮地说：“
2: 孩子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当然归我了。”
1: 哼，笑话，简直是胡说八道。那取款机里取出来的钱，那都归提款机吗？
2: 一个士兵正在填写值班日志，士兵问战友：“
1: 哎，今天几号啊？
2: 你看一下报纸不就知道了吗？”“
1: 可是这是昨天的报纸。”“
2: 哎，你真笨呐，把日期加上一不就行了吗？”
1: 士兵恍然大悟，然后在值班日志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5月32号。
2: 一天，狂风大作，暴雨骤起，在一栋办公楼里，一个白领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瓢泼的大雨，对身边的女伴悠悠地说：“
1: 这年头啊，能在宿舍公司楼下默默等着你，给你送上热乎乎的早饭、午饭、晚饭，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总会很耐心的男人，你说说，会是谁呀？”“
2: 是谁呀？”“
1: 送外卖的呗。”妻子问丈夫：“
3: 哎，今天我生日，你给我买什么礼物啊？”“
1: 看到那边那辆粉红色的奔驰了吗？”“
3: 啊，看到了。”“
1: 我给你买了同样颜色的牙刷。”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这一天，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哭哭啼啼地向她的心理医生倾诉：“
4: 大夫，我丈夫去世之前，我和他一起生活了25年，我们之间从来没争吵过。”“
1: 是吗，女士？哎呀，这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
4: 大夫，说起这个嘛，这全靠我的体重，我比我丈夫整整重了40磅。”
1: 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里，一位来修车的先生对一位实习修理工说道：“
5: 哎，小伙子，你没事吧？别傻站那儿，你呀，出去帮我看看我那辆车啊，看看我那车的轮胎呀，现在就去啊，我觉得那轮胎有点不正常。”
2: 听了这位先生的话，这位实习修理工捡起了地上的工具，三步并作两步就走了出去，认认真真地查了好半天，然后回到了这位先生的旁边，兴冲冲地对他说道：“
3: 哎，先生，您就放心开您的车吧，我都查过了，那四个轮胎呀，都是一个牌子的，一个都不少。”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这一天，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非常急切地问大夫：“
4: 医生，我分娩的时候，我丈夫会不会在场呢？”“
1: 我们非常赞同父亲在场看着自己的儿子出生。”“
4: 啊，大夫，那可就麻烦了，孩子的父亲和我丈夫一直合不来。”
1: 一个学生因为感冒去校医院看病，医生仔细地检查过之后对这位学生说道：“您这是盲肠炎啊，要马上住院治疗。”“
3: 怎么可能是盲肠发炎呢？
1: 我
3: 在感冒啊。”“
1: 哎呀，到底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问这么多。”
3: 那当然您是医生了，那可是您要知道，我的盲肠在上次感冒的时候已经被您切掉了。”
1: 托马斯先生的腿摔断了，医生一看就马上给他打上了石膏，还问道：“托马斯先生，您家住几楼啊？”“
6: 5楼，大夫。”“
1: 千万不能跑啊。”“
6: 哦，知道了。”
1: 一个月之后，托马斯先生又来到了同一所医院，要求医生为他拆除石膏。在石膏拆下来的那一刻，托马斯长叹了一口气：
3: 哎呦，可拆下去了，我每天都是爬水管上下楼的。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정상향해서부간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当经典好歌唱响的时候，又到了我们和你分享怀旧音乐的时间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您直播，陪您一起听听老歌的时光留声机。朋友们生活当中都很繁忙，有的时候会焦虑不开心，但愿这里的50分钟每天的直播，星宇通过电波和你分享的花乐坛精选经典老歌，能够暂时安抚你繁杂的心情，能够带给你哪怕简单的快乐。经典老歌像是我们生命当中无可替代的珍贵的精神礼物，对吗？动人心弦而又晶莹闪亮。潘安邦《外婆的澎湖湾》。

0: 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于生活的体验，又流露出了王铮非常感性的一面。我们希望在这些美好的音乐当中找寻一份失落很久的简单，也希望这些经典音乐能够给忙碌的你们一份简单的安抚。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王铮的声音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声音，听他的歌就像是心灵被洗涤过一样。王铮水木年华演唱没有人比我更爱你，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您正锁定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来听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电影主题曲，由那英演唱《默》。

0: 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收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天气阴晴，冷暖不定，心情也会有起伏。但愿生活当中的你，把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拥有挣钱挣得多，那么就多花点；挣钱挣得不多，就少花点。那其实没有什么比健康和安全更重要。让我们每天心情是晴朗的，身体是健壮的，生活也愿你的生活是美好的。我是星宇，感谢您关注收听到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记得每天来这里听听老歌，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上午的9:40到10:30。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拜拜。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北安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又暗，明暗，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穷人，血红的眼睛，珠光宝气、大腹便便的富人嘲弄的脸，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财富便是冲突的起源，而欲望和嫉妒这两条毒蛇正吐着红信，盘绕着咽喉，一寸一寸地收紧。男孩喘着粗气，奋力地将一只麻袋拖到了墙角，吊灯摇曳，昏暗的灯光下，一滩断断续续的血液格外的刺眼。男孩面无表情地用手蘸了一些血放在嘴里，是腥的。袋子动了一下，发出了一些稀稀疏疏的声音。男孩皱了皱眉头，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迅速地松开了袋口。麻袋里躺着一名气息奄奄的少女，她满脸的病容，脸色苍白如纸，湿漉漉的刘海儿像是海草一样粘在脸上，满眼都是垂死之色。似乎是感应到了光，少女微合的眼皮轻轻抬了一下，望着男孩苦苦地哀求着：
2: 我难受得快死了，求求你，求求你送我去医院吧，多少钱我爸我妈都会给你的。
1: 原本冷漠的男孩脸色突然变了，他拾起墙角一根铁棍，狠狠地殴打着少女的身体，每一下都带着满满的恨意。少女早就已经无力出声了，只是睁大了双目，惊恐地望着自己殷红的鲜血和破碎的皮肉是四下飞溅。男孩尖叫着，愤怒、恐惧、怨恨，无数种感情混杂在一起，扭曲成一张狰狞的脸。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男孩慢慢地停下了，满眼都是触目惊心的血红色，参差不齐地渗透着，或凝固，或流淌，屋里充斥着一股霉烂的血腥味，汇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少女已经死了，男孩将溅在脸上的血液擦干，

0: 朝少女的尸体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然后面无表情地将麻袋口扎好，一脚就将少女落在地上的哭泣眼镜踩得粉碎。男孩使劲地揉着自己的太阳穴，头是更加的疼了，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在做梦啊！他不可思议地望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又是一条生命啊！颤抖，全身都在剧烈的颤抖，灵魂被深深地震撼着，一种歇斯底里的疼痛从大脑深处传了过来。男孩抱起脑袋，把头埋在两腿之间，靠着墙壁慢慢地滑下。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杀人呢？明明是无冤无仇。他的泪腺已经干了，表情困苦，而且痛苦地扭曲着，似乎已经快要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索性闭上了眼睛，在痛苦的嘶叫声中将身体交给另外一个灵魂。随着一次又一次反复的深呼吸，急促的心跳开始慢慢的舒缓，紧张的情绪被一种刻骨铭心的怨恨所代替了。男孩打开了柜门，从角落里摸出了一个皮带，然后提着它走向了尸体，将里面的器具在尸体前面一字排开，17把大小不一的锋利刀具被月光镀上了一层冰冷的光滑，足以剔肉剜骨。当他的手指触碰到冰冷刀沿的时候，他停止了颤抖。男孩再度睁开眼睛，颜色已经变得像刀锋一样冰冷，他朝着尸体虔诚地跪下，仿佛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哗的一声，锯齿扎过皮肤，留下一道深刻见骨的血痕。男孩的嘴角勾出了一抹残忍的笑意，又是迅速的一刀，翻卷着的皮肉仿佛婴儿张开的小嘴，很快便将刀口吞没了。男孩不满地努了努嘴，换过一把更为锋利的巨刀，就这筋骨连接处一刀就砍了下去。
1: 就凭你？你也配喜欢我？呸，穷酸鬼。
0: 死者生前的话语回荡在耳边，每一句都像针扎一般的疼。回想起他生前的面目可憎、飞扬跋扈的模样，男孩愤怒地抬起了手，迅速又是狠命的一刀。
1: 你们这些穷酸鬼，这辈子都休想有翻身的时候，成绩好又怎么样？还不是要乖乖的听话？你敢瞪我，我爸爸只要动一动手指，你们就得退学滚回乡下去。
0: 他怎么可以这么轻描淡写的摆弄别人的命运呢？男孩死死地咬着牙，一把锯齿刀深深地插入了死者的肋骨。频繁的动作，不断飞溅出的鲜血，已经让他变得麻木无人了。
1: 我快难受死了，求求你，求求你送我去医院吧，多少钱我爸我妈都会给你的。
0: 男孩冷冷地望着眼前的尸体，如果他还能被称作尸体的话，零碎的骨头和堆积成山的尸块取代了完整的躯体。原来有钱人也会怕疼啊，原来有钱人也会如此的卑躬屈膝的讨饶。那些伪装的尊严和骄傲，在死亡面前一瞬间就分崩离析了。摊着夜晚的寂静，蹭着街边的路灯，一程一程地走着，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一夜。从北面来的寒风瑟瑟地刮着，寂寞透过骨头抚摸着我。不记得是从哪里出发，终点又在何处，就连途中经过了哪些地方，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一路吹进了很多沙子，蒙了眼，泪痕早就已经干了，身上出了一层薄薄的汗，被风一吹更牢牢地粘在身上，
1: 很是不舒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我终于在黎明时分到了家。推门而入，第一眼就看见爸爸妈妈还有妹妹，都早早的起床，聚在餐桌前准备享用早餐了。我回来了。我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准备上楼去冲一个澡。我可没办法这样精神萎靡地去学校，一定会被讨厌的班主任严厉地训斥。热水从喷头里冲了出来，我闭上了眼，任它从头上浇下。明明已经是秋天了，居然还出了这样的一身汗。我有些恼怒地想着，使劲地搓着自己的身体，所有的污秽都随着洗澡水冲进了下水道。洗完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我背着书包急匆匆地下楼了，兀自地搬了一张椅子，我坐在了妹妹的身边。妈妈眼神空洞地望着我，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絮絮叨叨或者是怒声的斥责。爸爸还是像往常一样，把报纸一叠摊在桌沿，聚精会神地看着，尽管那张报纸的日期是4年之前。妹妹面前摆了一杯牛奶和一块蛋糕，显然是精心准备的。妈妈总是非常宠爱的，连她的餐具都是特地买了成套的，上面印着粉红色的小草莓。我有些嫉妒地看着妹妹，随手拿起了一片干面包咬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静静地享用着早餐，没有拌嘴，没有牢骚，比他们活着的时候还要和睦。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都在一次不幸的车祸里去世了，只有我活了下来。曾经我问过爸爸，死是什么意思？爸爸不耐烦地说，就是累得活不下去了。然后我又去问妈妈，妈妈惊恐地望着我，良久才战战兢兢地回答，是永远的离开。妈妈紧张的情绪也感染到了我，使我意识到死亡应该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至少妈妈就很害怕。然后我问妹妹，死是什么意思？聪明的妹妹想了想，然后认真地回答我，也许就像是毛毛虫破茧而出，美少女变身，睡美人沉睡不醒一样吧。这么说来，死亡却又是一件美妙的事儿。我开始感到疑惑，死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爸爸妈妈还有妹妹的回答都不相同呢？也许死亡对于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吧。所以我的爸爸累得活不下去了，妈妈永远地离开了，而妹妹则是像睡美人一样安静地沉睡了。为什么？为什么单单留我一个人活在世上？也许是因为我还没有想好死亡的定义吧。不，不，更大的可能是，爸爸妈妈最疼的是妹妹，所以把她带走了。他们去另一个世界团聚了，没有我的世界。爸爸妈妈一定很开心吧。于是我在这个世界，我只能用妹妹的布娃娃代替爸爸妈妈还有她，假装这一家人还和和满满的陪在我的身边。午餐的铃声终于响了，老师还是像以往一样充耳不闻，孜孜不倦地讲评着例题。学生们在教室里心呢，早已经飘向了食堂。下课。老师终于敌不过越来越多学生聚集起愤怒的目光，在民愤大爆发之前匆匆合上了教材。到达食堂的时候，四周早就已经布满了熙熙攘攘的学生。什么嘛，每次都这么晚下课。同班的女生们开始大声地互相抱怨，永远会拖课的老师，永远吃不饱的午餐，永远做不完的作业，这也许就是每一个高三学生相同的记忆。
2: 小姐，
0: 要不

0: 哦，咱们去吃美味又方便的红烧牛肉吧。阿俊向我提议道。红烧牛肉其实就是康师傅方便面的代称。记得以前阿俊煞有介事地跟我说，今天的午餐太丰富了，红烧牛肉、香菇炖鸡、麻辣排骨，都不知道该泡哪一个。我们俩买好了面，没有热水，就只好厚着脸皮向店家借微波炉用。你们两个小鬼就这么懒得去食堂啊？每次都要来借微波炉，以后我不卖泡面给你们了。店家没有好气儿地说着，
1: 嘿嘿，吃泡面有什么不好啊？又好吃又营养又方便，你看还有蔬菜泡呢。
0: 阿俊半开玩笑地抗议着，
1: 大婶再给我加一根烤肠。
2: 我也要。
0: 我看着烤得流油的肥肠，早就口水直流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店家虽然是一脸不悦，但还是手脚麻利地夹起了烤肠放进了我们的碗里。
2: 阿俊，你今天脸色不太好，是不是病了？
0: 我一边嚼着烤肠一边问。
1: 啊，没事了。
0: 阿俊喝了一大口汤。
1: 哎呀，还不是为了周五的考试，临时抱抱佛脚吧。咱俩比比谁第一个吃完呢。
0: 说完阿俊看了看表，表示时间不早了。一二三，我俩互不相让，奋力地嚼着泡面。我跟阿俊是在高二分班的时候认识的，我天生有轻度的耳背，在嘈杂的环境下听不到别人的说话，这样导致我不太愿意和大家聊天，而他们聊的大部分话题也根本没有在我的生命里出现过。
2: 所以啊，我索性就将他们说话的声音同马路上的噪音一样屏蔽了。再加上家境贫寒又性格孤僻，很快我就被班上所有的同学排挤，总是一个人来上学，一个人回家，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气得也是在食堂买好饭了之后回来，却看见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块儿，丝毫没有一个人给我留一个空余的位置。这样的情况我早就已经习惯了，我冷笑了一声，背对着他们在一张空无一人的餐桌前面坐下闷头吃饭。
1: 你刚才看到没，他笑得好恐怖啊。
3: 是啊，好恐怖的，也许他会是下一个马加爵也说不定，一定要小心啊。
0: 女生们细细碎碎的议论声从背后传了过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伤害人的话没有像以往一样泯灭在嘈杂的空气里，反而像是针一样狠狠地刺入了我的耳膜。我的手，我用尽全力地握着筷子，努力克制不让自己失控。家境贫寒，不愿跟人说话，难道这是我造成的吗？难道这样的我就一定会变成凶残的杀人犯吗？好，你们害怕吧，就让你们惊恐着吧，这样至少谁都不会来惹我。
2: 然而就在此刻，一个男孩突然端着饭盒从人群中站了起来，在同伴们惊讶的呼声中一步一步地向我走过来。
3: 他要干什么？
2: 看着他一步步走近，我觉得头皮是一阵发麻，不由得就双拳紧握。
0: 他在我身边坐下，一言不发地专心吃饭，全然不顾我怪异的眼神。从那天之后，他都会坐在我身边一声不吭地闷头吃饭，只不过每次吃完饭都会冲着我微微一笑表示友好。渐渐的，我们开始简单的打一下招呼，比如今天下课好晚，或是今天食堂人真多之类的。他每一个字儿吐得都很清晰，即便在嘈杂的环境下，我也能从他的嘴型中大约辨别出他要说的话。我们就这样慢慢的熟识起来，又聊起了一些简单的话题，比如玩什么样的游戏，喜欢什么样的运动等等等等。最后 我们成了兄弟。

0: 阿俊和我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开朗乐观的人，用女孩的话说就是很阳光。他不但性格好，成绩好，而且长得还不错，一直都很受老师和女孩的喜欢。当然男生里跟他交情好的也不在少数。即便如此，我的境况也没有发生多少的变化，我依旧是班上最不受欢迎的人。除了阿俊以外，没有任何同学愿意跟我说话，每个人都像躲着杀人狂一样躲着我。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跟阿俊的友谊，我们一起吃饭，一起逃学，一起追女孩子，一起失恋，一起挨打，一起揍人。阿俊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朋友。下午上课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教室的角落有个位置空着，似乎从早上就不见人影，不知道下午会不会来呀？这个位置会是谁的呢？说实话，我从来都记不清班上有哪些人，所以这个疑问只是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很快就被淡忘了。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又瞥了一眼那个位置，那个人还是没有来，也许是生病了吧，我暗暗地想着。如果是发烧的话，一点都不会觉得难过，只是会感觉晕晕乎乎的，睡一觉就好了，可以在家里躺着，不用来上学，当然也不用交作业。可惜即便是我生病了，也没有家长替我写请假条啊。结果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特地的留心了一下，那个位置还是空的。连请两天假，这在紧张的高三可是极不常见的。我暗暗的揣测，等那个很多事儿的英语老师点名的时候，我应该会知道是谁没有来了。结果出人意料的是，一上午的课，老师们都不约而同的没有点名，而且对空缺的位置视若不见。看着空缺的位置，我心里竟然有一丝隐隐的不安，诡异的气氛在四周弥漫着。
1: 小杰，你有没有发现林子已经两天没来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其实我真
1: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5: 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些人说这儿疼那儿疼，尤其是做家务劳累之后，更是腰酸背痛、肩膀痛，全身都不舒服。休息一段时间之后，疼痛呢可能会有所缓解，但不久之后疼痛感又会反复袭来，这时候就要警惕是不是筋膜炎在作祟了。除了贴膏药，如何缓解筋膜疼痛？筋膜枪管用吗？久坐后颈肩僵硬麻木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肩背疼痛也许是筋膜炎。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骨伤科主任医师杨康。杨主任呢，擅长治疗中医治疗股骨头坏死、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退行性骨关节病、骨质疏松症及慢性软组织损伤等疾病。您是不是时常有过腰酸背痛，这也疼那也疼啊？久坐坐不久，走也走不远，骨科神经内科看一圈又发现好像没什么问题，那最后医生可能说是筋膜炎发作。那筋膜是什么呢？筋膜炎就是筋膜受损了吗？
6: 筋膜炎现在也是很常见的一种说法。筋膜的话，就是它可以认为是咱们软组织的一种啊。筋膜嘛，就是说其实是包裹肌腱啊，那层膜是吧？它是一个纤维结缔组织，它那个对骨骼肌肉啊，它这个运动组织，它有个约束和保护作用，就包裹着它，约束它的活动，约束它，对它一个保护。

0: 这么一个筋膜。筋膜炎呢也是现在很常见，就是筋膜它出现一些劳损了嘛，是吧，它出现劳损了它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筋膜炎，然后它呢会出现身体的各个的全身的各个部位，因为就是说我们有筋膜的地方就可以出现筋膜炎。它主要表现出来什么症状，就主要是一个疼痛，还有它肌肉啊会紧张，皮肤呢会麻木，因为它这个紧张麻木，所以它运动会出现障碍。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比如说背部筋膜炎，但是它有时候是轻单独出现的，有时候它会和颈椎病同时出现，背部和腰部筋膜炎。另外的就是说像这个髋部啊，或包括这个脚踝这块也经常会见到常见的。就是比如说常见的，有的朋友会问，哎，常见的筋膜炎是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其实不固定，它真是全身各个部位都会有。但是你要说是可能占的最常见比例多一点的地方，那可能就是颈肩部啊，颈肩部和腰背部了啊。因为就是说我们颈肩部啊、腰背部啊，它的活动比较多，活动比较多，就是它的因为活动多，所以它出问题的几率就多了啊，所以它容易出现筋膜炎。它这个炎就是我们还是指的是一个无菌性的炎症，是吧？就还不是就感染啊，感染它就是。它有细菌性的繁殖什么的，它这是无菌性炎症。然后筋膜炎它因为它的症状啊，就是它主要就是一个疼痛，就是疼痛，比如说背部筋膜炎，那它就是疼，然后摸起来特别的僵硬，因为它这时候啊肌肉是很紧张的，它的筋膜包裹的肌肉都很紧张啊，然后运动也障碍，它活动起来它就是有点受限，有点板着啊。有的女性的朋友，你摸它的，它背部疼痛，你摸它的背部啊，就感觉像个硬板一样，它并没有使劲儿，是吧？那我们正常肌肉应该是摸起来柔软有弹性，或者有的人经常健身的朋友呢，他那个背部的肌肉啊，它虽然要结实一些，但是也是很有弹性的。但筋膜炎不是，筋膜炎它那个肌肉它是紧绷绷的，它是感觉像摸些个铁板一样的啊。它就是我们会，它有时候会出现不光筋膜的问题，它肌肉也会细微纤维化了啊。这个往往都是劳损啊，往往都劳损。像背部筋膜炎，它可能就是，它往往伴随着颈椎病，它可能就是伏案工作时间太长啊，老是这一个姿势啊，电脑使用时间也比较长，它背部啊就是都是僵硬，老是觉得背部酸痛啊，脖子酸痛，所以这种情况它主要还是因为劳损所引起的，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不要说过于的劳累，一个姿势时间不要太长。其实最好的保养办法就是多点户外活动啊，因为你在户外的话，你会东看看西看看，你会融入到整个一个大的环境中，你的身体各个部位都会得到轮流的得到一个活动锻炼和一个休息啊。然后你在室内的话，你就会注意力很集中在某个点上或者一个姿势，那么时间长了呢，某个肌肉某个骨骼就会比较劳累，比较负担多一些，而别的部位呢就得不到锻炼，所以受力不均衡，不均衡就会出现很多劳损，肌肉的、骨骼的，是吧？或者说时间长了增生啊，或者其他问题都会出现。所以还是我们真是应该多一点体育运动或者户外的运动，会避免了很多疾病。
1: 颈肩肌筋膜炎呢是较为常见的，其症状也是疼痛。那它跟颈椎病所引发的疼痛又有哪些区别呢？贴一贴膏药能止痛吗？
0: 其实都是疼，对，症状也差不多，部位好像也是这块儿啊。但是就是说一样吗？就严格的说它是不一样啊，就是说它是病理上是不同的，是吧？咱们筋膜炎它本身就是筋膜因为创伤或者这个劳损引起这个无菌性的炎症啊，而颈椎病它是由颈椎和颈椎间盘病变引起的，那么这个病因病理不一样。这个颈椎病它是由骨质的改变的，比如说增生啊，或者说关节位置的紊乱呢、或者椎间盘的问题啊，它是由骨质改变的，它还会累积到神经和血管，那有时候会出现麻木疼痛或者头晕恶心，是吧？这种来说筋膜炎它是见不到的，它只是在肌肉包括肌肉筋膜呢它出现一种炎症，所以这个位置是病理性是不同的。第二，病因是不同，筋膜炎它是机体的外伤啊，或者风寒，就是受风寒了，受凉了啊！您办公室办公工作，后面空调没注意，直着吹，哎，然后一下脖子不能动了，肩膀不能动了，背部觉得疼痛，腰部疼痛，嗯，它是这种会引起疾病啊。颈椎病呢，它往往跟这个它是

0: 是吧？这个也是不一样啊。另外说呢，咱们说这个颈部的筋膜炎是不是它不治疗也能自愈啊？是不是贴贴膏药有时候不疼就可以了？它这个如果很轻的话，确实可以自愈啊。很轻的话，如果说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特别疲劳，他也觉得好像是差一点状态，然后他就开始注意休息了，适当的锻炼，及时止损了，那么这时候他可能慢慢就好了，因为本来也不重，他又及时改变了这种方式，就是说他的这个病因解除了，对吧？他慢慢可能就好了。人体它本身就是有自愈性的，但是呢，如果他的筋膜炎特别重啊，他在工作生活中他又没有及时的去休息，怎么样？就这个病因还在，他还是每天这个比如说努力的工作也好，或者说自己工作不休息，或者不知道间断性的一些活动啊这些，那么就是原因根本没有解除，那么这个时候就谈不上自愈了，是吧？然后呢，贴贴膏药呢，就是说我们膏药作用是有吗？当然是有的，它这活血通络也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些中医特殊的治疗方法，是吧？用膏药这种形式，然后呢，就是说有很多的组方配方，那么很多的流传已久，有的效果确实不错。但是膏药呢，它本身来说，严格的说，它其实还是一个辅助治疗的，它不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那你要是病情重了，或者说你这个病情的原因根本是持续的，还没有解除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这边不断的在加重，那么就是这边用一些最基础的治疗手段，是吧？那么还是会起不了特别大的作用。所以有的情况，有的患者就说，哎，我贴个膏药就好了，但有时候，哎，我这次贴膏药就不好了。那么其实很简单，这次重了呗，这次重了你光靠贴膏药怎么可能好啊？你又不休息，你也不采取综合治疗，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也是看情况而定，是吧？
1: 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些人说这儿疼那儿疼，尤其是做家务劳累之后，更是腰酸背痛、肩膀痛，全身都不舒服。休息一段时间之后，疼痛呢可能会有所缓解，但不久之后疼痛感又会反复袭来，这时候就要警惕是不是筋膜炎在作祟了。除了贴膏药，如何缓解筋膜疼痛？筋膜枪管用吗？久坐后颈肩僵硬麻木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肩背疼痛也许是筋膜炎。您现在收听的，如果呀怀疑自己得了筋膜炎或者是筋膜炎急性发作，我们应当及时到骨科就诊。那如果确诊是筋膜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筋膜枪管用吗？
0: 筋膜枪呢，现在是好像很时尚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是爱健身，健身完了以后呢，就看咱们看很多宣传的材料就会推荐，哎呀，筋膜枪这个很好用，哎，松一松啊就舒服了，就解决问题了啊。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家里都备着，有时候去松一松也挺好的，我自己有时家里也有，也用一个，就是尤其孩子喜欢用啊。但是说这个说你在家里就靠它来治疗，这个靠不靠谱呢？这个就是还是差一点。筋膜枪呢，它就是说在治疗筋膜炎的时候，它起的这个作用，在整个这个作用的环节和流程里面，它就是负责放松肌肉的。你要是有一很轻微的肌肉劳损，是不是训练完了以后肌肉紧张，我这个时候我用它放松肌肉，这还是可以的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个肌肉的紧张。但是它本身呢，不能从根本上来治疗筋膜炎啊，因为这个筋膜枪呢，它本身不是治疗性的器械，是吧？所以还是要在医生指导下这个来使用的。第二就是说，它正常我们的治疗就是说应该在医生指导下增加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和一些物理治疗来缓解症状，是吧？第三就是说，通过这个疼痛的一些疼痛确实无法耐受的患者，那您还是加一点口服药吧，比如说这个家里比如说备一点芬必得啊，备一点是别的一些止疼药啊。第四个就是说，筋膜炎是很容易反复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劳损引起的，那您出现劳损，您这两天疲劳了，过两天因为工作因为干嘛的或者手机用多了出现劳损，那它这个原因很反复啊，所以症状就很反复了，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注意休息和保暖，要积极锻炼来避免复发啊。所以说筋膜枪有用吗？可能它就是放松肌肉用，但是它不是起到治疗作用的啊。如果靠它来治

0: 疗，那您可能就会有时候会耽误情况了。所以我们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我们说就是说这个颈部一般来说啊，咱们说如果筋膜炎呀，它一般的基础治疗还是包括一般性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这些。一般性的治疗呢，比如说做做拉伸呐、啊，是吧？做物理治疗，比如说热疗啊、什么理疗、中频电疗，是吧？这些，像红外线一些治疗啊，或者这些，这些都属于物理治疗了。另外呢，就是说像药物治疗，就一般是用非流体类的消炎药、镇痛药，就是咱们普通的消炎止疼药，不是说完全消炎药啊，不是抗菌素，是一些这个普通的止疼药啊，就是这个也是分效果的。咱们一般见到的扶他林，或者说这个芬必得，是吧？第三就是有的特别重的软组织，比如说粘连的很厉害了，那么肯定需要手术来治疗或者手术松解。这种这有的大的需要手术治疗，有的还有小的，比如说一些小的治疗，比如小针刀一些治疗呢，都是属于松解的。小针刀呢，它其实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产物。
1: 嗯
0: 啊，因为它这个针呢，它是源于中医的九针，是吧？那么是由从中医这儿是来传下来，但是它的很多的治疗的理论其实也是用了很多西医的这个软组织损伤的一个理论。
1: 嗯，
0: 它不光是像中医的这个针啊、针灸啊、循经取穴这些，它呢往往可能更多侧重于减压减张啊，减除一些张力，解除这个压力，然后呢解除一些粘连的和一些问题，对于一些慢性的一些损伤，尤其是出现粘连了，它效果还挺好的。小针刀目前其实在基层用的很长，很常用，中医大夫、西医大夫都在用啊。它是真是结合及这个中医之长和西医这方面啊，结合的很好的一个治疗。它这个针其实很细，我觉得可能是比那个注射器那个针头还要细一点，它只是在这个细的这个针头的部位，不是像我们那个普通的针灸，它是一个像是就是远端其实是个锥子的样子，它的远端呢像个小平铲子，这小平铲子呢就感觉是一个小刀似的，其实这个刀直径很小很小，它只是在这个粘连的部位啊很有限的情况下，然后给它进行松解啊，所以相对如果部位选择准确的话，它相对还是很安全。
2: 当长时间处于久坐或者低头的状态的时候啊，这颈肩背甚至是腰部的筋膜就已经受到过度的牵拉了。那在长时间的劳累当中呢，筋膜可能会发生撕裂，进而诱发局部的炎症，形成筋膜炎。那么平时我们可以如何锻炼呢？
0: 我们就是在办公室啊待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是一定要就是说换姿势。您如果呢，就最起码我们比如说我想待个40分钟一个小时啊，就是还是应该起来活动活动，走一圈，或者说倒杯茶呀，或者说是送个文件，或者干点别的，是吧？这下因为它只是我们只是劳逸结合，让一个姿势待久了，它会出现颈椎啊、腰椎啊、肌肉啊这些静力性的劳损，所以一定要换换这个身体承重的结构，让肌肉得到充分的伸展，所以你起来走一走，它本身就是个放松。如果说要做一些颈部操的话，我们可能过去说，比如说像过去经常做的课间操啊，是吧？比如说做什么第八套广播体操啊，您可能把其中的某个动作做一做，我觉得它对这个肌肉牵拉和这个关节的活动啊都是有好处的。另外如果想针对性更强一点的话，比如说我们因为在办公室待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电脑啊写东西看书时间长了，是吧？咱们颈部很容易出现劳损，那我就把那个第八套广播体操从颈部的活动，是吧，做一做。最简单，比如说我们颈部啊，做做低头，是吧？仰头，左侧一侧，右侧一侧，是吧？然后动作缓慢的转一转，是吧？都可以。或者呢，现在我在网上见到说，有的朋友建议说，哎，我用下部科写一个大米的米字，是吧？它各个方向的活动都有了，它就是用下部科来引导您的颈部在各个方向的活动多做一做。那么它就起到一个放松关节、放松肌肉，让周围的一些关节囊，它会有些关节液啊，来润滑您的小关节，是吧？然后让肌肉呢也起到一个舒缓啊、调节的作用，啊。然后颈肩部的话也应该做一些操， 让肩部呢就是肌肉拉伸拉伸，让那个肌关节呢周围的滑囊呢也得到这个伸展，它能把一些营养的关节液啊运到您的

0: 关节周围但是我觉得可能干脆就是出去活动活动，因为出去活动活动，你的全身啊，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各个关节各个活动都达到锻炼目的了就是我们以前上学时候的课间操，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养生小厨房，
2: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以茶待客的习俗由来已久。其实如果在我们的茶杯里再抓上一把中药，不仅能品尝到四溢的茶香，还有养生保健的功效。接下来为您介绍几款对缓解喉咙不适较有效果的茶饮。首先是百参润喉茶，它所需的材料包括百合12克、沙参9克、薄荷6克、绿茶5克。那咱们在泡制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薄荷要后下。这款茶呀，可以滋阴润肺止咳，适合喉咙干痒、偶有干咳、咽部有异物感的朋友来饮用。接下来为您介绍葛麦润肺茶，它所需的材料包括葛根5克、麦冬6克、绿茶5克、桑葚6克。这款茶可以滋阴润燥、养血润肺，适合临床表现为口苦咽干、口渴欲饮的人群饮用。下面为您介绍的是橘果利咽茶，它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桔梗6克、浙贝母5克、龙井茶3克、薄荷6克。咱们在泡制的时候啊，同时也是要注意薄荷要后下。这款茶呀，可以清热化痰、利咽开阴，适合干咳无痰、咽喉干燥、口干鼻燥者，以及经常吸烟或慢性咽炎的朋友来饮用。下面为您介绍的是生地增液茶，它所需要的材料包括玄参6克、生地黄5克、穿心莲6克，还有大叶青9克和白茶5克。这款茶呢，可以化痰止咳、利咽止痛、润肠通便，适合热邪过盛导致的喉咙疼痛不适、疼如刀割、伴有津亏肠燥的便秘人群饮用。最后为您介绍的是金桔清肺茶，它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杭白菊6克、龙井茶6克、雪梨半颗，还有金银花5克。那首先呢，咱们这雪梨呀，需要削皮切块。这款茶呀，可以疏散风热、清肺止咳、清热解毒，适宜体温较高、伴有咳嗽咳痰、痰黄粘稠、喉咙疼痛或伴有目赤肿痛、头痛眩晕等症状的人群饮用。那在这儿需要注意的是，咱们啊不要空腹饮茶，还要避免在用餐时间饮茶，提倡在饭后1小时左右再饮。同时呢，也注意不要在临睡前喝茶，因为茶中啊含有咖啡碱，可以兴奋大脑中枢神经，同时也会导致夜尿频多，不利于睡眠。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这个
1: 什么六必居
2: 味浓
3: 哦，
2: 这个劲儿讲到我
3: 特质
2: 啊，这
3: 特种
0: 是不是是这个牌子叫利民的，咱别在这儿说啊，
3: 那可能天津人都知道这牌子。
0: 他利民酱豆腐，他用在这儿，而且味儿特别串。
4: 其实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煎饼果子上面刷这个酱豆腐，就是咱们说这个酱豆腐这感觉，跟咱们吃的，比如王致和那道，是不是比他那没他那么甜，会比他那个咸啊？
0: 咸口重，
4: 咸口重，
3: 更咸。
4: 然后那他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会更冲一些吧？
0: 味道冲，味儿特别串。
3: 嗯，您看您刚才一说，上面要抹这个酱豆腐，
0: 酱豆腐
3: 啊，这个好像咱们北京的这个煎饼，煎饼一般
0: 也有，
4: 现在也有，但是原来是主要以甜面酱为主。
0: 对，
3: 嗯，
0: 甜面酱呢，你起码就得给弄熟了，就是，
3: 嗯，
4: 就是相当于熬吧，
0: 哎，
4: 得去熬这个，
0: 熬一下，熬一下，蒸完了熬一下，熬一下呢，让它这个别太稠了。太稠了，它磨不好磨。
3: 嗯，
0: 而且呢，还有不能苦了。这甜面酱熬不好苦。
4: 是因为熬糊了苦还是怎么样？
0: 就是熬糊了，
4: 糊了
0: 就是这个。哎，对，它什么水啊，适当的搁点油呛打个底儿什么的，它有时候熬不好，小火反正
3: 就稀啊，稠啊，
4: 那个、
3: 一定要给它弄好。
4: 反正我知道，就是好多这个。嗯，做煎饼的这些这个商家呢，他在熬这个甜面酱的时候，各家还有各家不同的秘方。
3: 对，
4: 有的时候拿别的，他还往进搁别的东西往进熬，有搁东西的。
3: 嗯嗯
4: 嗯。
3: 那刚才您说这个汪上弄的调料呢，有这个叫
4: 酱豆腐
3: 啊，酱豆腐这个，还有甜面酱，还有什么？
0: 辣油啊，
3: 嗯，辣椒油，
0: 辣油
4: 是自己炸还是怎么样？
0: 自己炸辣椒油呢？你像咱采取的办法就不是。放到火了，把油热了，浇在辣酱上，
4: 是浇的辣椒面儿，
0: 加辣椒面上，而且辣椒面呢就是色儿呢，而且辣油呢是红的，这个辣椒面也不黑，
3: 嗯，
0: 也黑了不好看呀。
4: 就是其实按咱北京话讲叫漆辣椒油，
0: 对，
4: 给它漆上，而不是把那个辣椒放在油里，它是油浇，热油浇在这个辣椒面上，嗯，
3: 然后这些调料全抹吃完了啊，抹完了以后，
0: 啊、
3: 然后呢搁这个果子，
0: 哎，
3: 啊，还要搁什么调料吗？葱花什么的，
0: 葱花香菜，
3: 葱花香菜
0: 啊，对对对，
3: 全弄上，
0: 对
3: 啊，然后这是调料方面，
0: 哎，有放葱白的，有放香葱的，就是放葱的，香菜都是固定的，
3: 哦，那就
0: 差不多，
3: 基本就齐活了，
0: 啊、
4: 对，
3: 就一套
4: 、嗯，反正我记得那会儿在那个天津吃那个煎饼果子，人家还真不是像北京拿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瓜子，
3: 嗯，
4: 就是那种带把儿的。它是那瓜子特别大，
0: 对、
4: 嗯，跟那大梳子似的，但是不是梳子一扯一扯，它一大片儿。然后它那面也稠，啪一下呼在那个，就是那饼铛上面，直接刮。
3: 哦，
4: 刮完了以后漏的地方怎么办？敲一鸡蛋就给补上了，
3: 补上了。
4: 对，
3: 哦，嗨。
4: 然后出来以后，它那个面稠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我吃这个天津煎饼果子也吃了好几家，有的家是它往那脆口方向走，就是它有点焦。因为它那
0: 薄又脆，
4: 对对，这又薄又脆，
0: 薄又脆，
4: 对。然后那个出来以后，有的时候是这个，有的在卷法上它也不一样，它卷那果子跟卷果篦还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手法。
0: 对对 对, 对。
4: 哈，
3: 其实我个人呢，当然说大餐谁不爱吃啊，哈，大餐我也爱吃，但是像一些这个小吃啊，煎饼什么的，我也特喜欢，什么煎饼啊、麻辣烫之类的，我也挺喜欢的。
4: 其实煎饼啊，按说应该是一个就是相对于就是咱们早餐来说比较营养健康的一个东西。
3: 嗯，
4: 就是除了果篦儿啊，
3: 嗯，
4: 相当这个相对于稍微这营养差的，但是它那绿豆面是非常健康。
3: 但是它里面就缺少点菜哈、
4: 啊。没事啊，您可以对吧？您可以配呀、啊
3: 哦，可以配、
4: 啊。
0: 这个我得跟你说一个
3: 啊，
0: 这个我也是上回发的那个，
3: 嗯，
0: 这个在天津，这个天津煎饼果子要是加什么生菜、啊、
3: 生菜什么的，
0: 什么火腿肠啊，
3: 嗯。
0: 这天津就是耍流氓了，就是
3: 哦，
0: 这个正宗的
3: 这不对，这绝对不
4: 相当于是那个我往里兑，就跟往里兑水一样
3: 啊，反正这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0: 对，就是现在人们他用那种杂粮的，所谓的杂粮的，什么白面的、紫米的呀，
3: 嗯，
0: 他可能满足人们口味吧，有的哎，他加点香菜呀，加点。可是天津煎饼是没有加这个
3: 哦。好了，这也是一点特点
0: 啊，
3: 一个特点。来，咱们看看托尼啊，天津人
4: 啊，对，
3: 天津人，
4: 托尼是天津。
3: 对，他说这个在北京哪能吃到啊，买到说的那么正宗的传统。

0: 传统的天津的煎饼果子啊，真的口感啊香脆啊，吃着有咬头，吃完有回味啊，太想这口了。
1: 您这么着，您报名这次的品鉴活动就有可能吃到。
0: 那能抽上吗？
1: 也
0: 不一定，
1: 也没准看您运气了吧。
0: 对 对,
1: 对，
0: 这次还真的要安排煎饼果子，
1: 对对对，然后
0: 小吃也有。
1: 对，然后咱们这个余无声处说了，说这个我父母啊都是天津人，我们经常去天津啊吃小吃。我认为这个煎饼果子比较好吃的，在这个南大寺市场里头，有个姓张的先生，哎，做挺地道。
0: 哦，
1: 哎，对，
0: 还真是。岳双飞说了，去天津，天津朋友呢带我去吃了一个，你刚念完这个吧？
1: 啊，
0: 没有是吧？
1: 哪
0: 个？是说去了一个南大西，南大西南村老王豆皮，说10块钱吃能吃撑了。说一个烧饼啊，加上喷香的豆皮儿、豆肠、豆腐干还有辣椒，巨爽。
1: 哎，
0: 这个是怎么个吃法哈？得想一会儿。另外呢，这个老周说了，所以呢站不住啊，支棱不起来啊。
1: 因为
0: 他说是北京的
1: 北京油
0: 条，
1: 他说北京油条
0: 比较
1: 硬心的啊。
0: 可是我个人愿意吃柔软一点的，
1: 柔软一点的哈。那个柔软一点的，我这么跟您说，柔软一点的您也得趁热吃。凉了也就跟刚才张哥说那个就皮掉了。
0: 对，北京的油条呢，说是空心的。北京的油条是空心，
1: 它和面的时候跟那个天津的还是有区别。
2: 它这个现在的油条啊，基本上都天津、北京啊，天津就是传统的这棒水果子，还用这个盐碱饭。
0: 盐什么
2: 做这
0: 盐碱
2: 盐
1: 碱
2: 盐
1: 碱
2: 饭
0: 哦，盐碱饭。
2: 我们现在你想做这个东西，就不太用盐碱饭了，
1: 因为尤其是饭，
0: 尤其饭
2: 过去饭，
1: 对，
2: 可能人们有时候。有点介意嘛，
0: 但是现在啊，有好多有一种叫炸油条的一种什么配好的粉，您说那东西现在好多小商小贩都用那个炸，炸出来漂亮啊，您觉得那个好吗？
2: 那个比这个要比饭安全，
0: 比饭安
2: 全，比饭安全，比饭安全。
0: 哦，
2: 就跟咱这个苏打呀、旗子呀、泡打粉啊，就这类
0: 啊，它可能兑在一起
2: 的，都
0: 可能都要去兑那个东西，
2: 都要兑那东西，而且这东西都是安全的。
0: 这个高说了，说绿豆煎饼的食材，说比例大概是多少？
2: 这个食材比例啊，你像现在有的呢，加点小米儿，可是咱家做这个不加这些东西。
0: 哦，有咱加一点小米儿，
2: 哎，有加小米儿，
0: 加
2: 点小米儿呢，它有的人说呢是就是口感脆点儿，
0: 香一点，其实
2: 谈不上香，谈不上香。正经香的其实还是豆子香，
0: 哦，豆子那个香味儿，
2: 你看您吃了绿豆啊、黄豆啊嘛，都特香啊，你小米儿它不是起香的，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在吃煎饼果子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就是，最好少刷点料。就是因为如果
0: 是
1: 料，
0: 但是根据每个人的口味，有人
2: 口
0: 重口轻啊。
1: 对，因为我是喜欢少刷料，原因是因为刷料多了，有的时候会就是影响它那个绿豆那个香。对，会那样。对，
0: 因为刚才您提到它那煎饼完全是就是现磨的绿豆，而且是纯绿豆面做成的，它应该有一种很香的感觉。
2: 对，
0: 另外呢，66年的马说了，18街的大麻花啊。还有刘海英也说这个天津的煎饼果子、狗不理的包子是我最爱的，只要有天津啊朋友来，一定得给我带回这两样。哎，您说这个狗不理包子也应该算是天津的小吃
1: 特色，
0: 特色，
2: 这是三绝之一，这个。
0: 哎，但是话说回来了啊，现在这个狗不理包子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哈，当然还依然非常有名，但是呢，很多人去天津已经对它没有太大兴趣了，因为我觉得它那个价格实在是太离谱了。
2: 离谱啊
0: ！有时候一两行就上100块钱的。
2: 其实正经的天津狗不理包子就吃肉的，
0: 就吃肉的。
2: 哎，他现在呢，一个是满足人们的很不同的需求，二一个呢，有的就是，创收嘛，对吧？他什么蟹肉的，皮皮虾的，虾仁的，
0: 就是想卖一高价钱呗。好，非常感谢您，也感谢呢小飞，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点说事就到这里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说到，田飞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便把自己的妹妹田淑英叫进宫来。因田淑英长得像极了年轻时的田飞，崇祯一眼便看中了她。崇祯重新来到田飞床前的御椅上坐下，说道：“请有何话要同朕说？”田飞说：“启禀皇爷，臣妾有一句心腹话要说出来，请皇爷记在心里。”崇祯听出这话口气不同寻常，连忙答道：“你说吧，只要我能够办得到的，一定替你办。”田妃悲声地说：“我家里没有多的亲人，母亲在几年前病故，只有一个父亲，一个弟弟，还有这个妹妹。万一妾不能够服侍皇上到老，妾死之后，请皇上看顾臣妾的家里，特别是这个弱妹。”崇祯隔着帐子听见了田妃的哽咽，连忙安慰道：“说请只管放心，我明白你的心思。”崇祯确实明白田妃的意思，他也感到田妃大约活不了多久了，心想如果田妃死了，一定要赶快把他的妹妹选进宫来。他又隔着帐子朝里望望，想着田妃的病情，心里一阵难过。他便离开了御椅，走到田妃平时读书画画的案前，揭开了蒙在一本画册上的黄缎罩子，随便的翻阅。这画册当中还有许多页没有画，当然以后再也画不成了。崇祯看见有一页画的是水仙，素花黄蕊，绿叶如黛，生意盎然，下有清水白石，更显得

着水仙，一尘不染，清雅中含着妩媚。他想起这幅画在一年前他曾看过，当时田飞正躺在榻上休息，头上没有带花，满身的淡妆，也不施脂粉，天生的天姿国色呀。当时他笑着对田飞说，青也是水中仙子。可是万不料，如今他快要死了。崇祯翻到另外一页，上面画的是生意盎然的大片荷叶，中间擎着一朵刚开的莲花，还有一个花蕾没开，下面是绿水起着微波，一对鸳鸯并齐水边，紧紧相偎。这幅画他也看过，那时田飞立在他的身旁，容光焕发，眉目含笑，温柔沉静，等待他的评论。他看了看画，又看了看田飞，不禁赞道，青真是出水芙蓉啊。可如今画图依然，而人事变化得多快呀。崇祯看了一阵儿，满怀惆怅，合上册页，蒙上黄缎罩子。他回到床前，正想跟田飞说话，恰好这时太监进来启奏说，皇爷，周延儒已在文华殿等了很久，请皇爷起驾到文华殿去。崇祯这才突然想起周延儒进宫求见，这定是有重要的军国大事，于是他对田飞说道，朕国事繁忙，不能在此久留，马上要到文华殿去召见首辅。你妹妹可以留在宫中吃了午饭再走，朕午饭之后再来看你。说罢崇祯就往文华殿去了。周延儒正在文华殿外面等候，看见崇祯来到，赶紧跪在路旁迎接，然后随驾进殿重新磕头。崇祯对于周延儒还是比较重视的，因为他在20岁就中了状元，这在明朝是非常少有的。30多岁时，也就是崇祯5、6年间，他做过2年的首辅，后来被罢免了，去年又被召进京来再任首辅。他为人机警能干，声望很高，所以他第二次任首辅，崇祯对他十分的倚重，曾经对他说，朕以国事负先生，一切都为先生使赖。周延儒见皇上对自己这么倚重，心里确实感动，但时局已经是千疮百孔，他实在是无能为力。明朝末年的贪污之风盛行，而周延儒和别的大官不一样，他的贪污受贿也有一些独特的作风，别人给的钱不论多少他都要，即使本来答应给的数字很大，而最后给的不多，欠下不少，他也不再去要。他对东林和副社的人特别照顾，所以东林和副社的人对他也很包涵，在舆论上支持他在朝廷的首辅地位。这时崇祯叫他坐下，他谢坐之后，在太监准备的一把椅子上侧身就坐，然后向崇祯面奏了几位封疆大吏的任免事项，顺便奏称，据山东、河南等省疆吏提奏，业已遵旨严厉禁毁《水浒传》，不许私自保存、翻刻、传抄，违旨的从严治罪。但崇祯心里最关心的还是朱仙镇之战，可是到今天还没有结奏到京，不觉叹了口气，向周延儒问道，卿以为朱仙镇之意义能否一举将闯贼歼灭？如不能歼灭，只是将其战败，也会使开封暂时无虑，也是一大好事。以先生看来，官军能否取胜呢？周延儒心中明白，官军很难取胜，
但是实际战况他并不清楚，只是因为左良玉与东林人物素有关系，他赶快回答说，以微臣看来，此次援兵齐集诛仙阵，人马不能算少，应该能获大胜，只怕文武不和耳。崇祯闻听就是一惊，问道，

0: 丁启瑞、杨文月都不能同杨嗣昌相比，这一点朕心中甚为明白。如今只看左良玉是否用命，倘若左良玉肯死心作战，纵然丁启瑞、杨文月都不如杨嗣昌，想来也不会受大的挫折吧。周延儒附和着说，左良玉却是一员难得大将，过去在战场上屡建功勋，陛下亦所深知。现在以微臣看来，诛仙阵这一仗也是靠的左将军效忠出力啊。程真又说，那个虎大威原是被革职的将领，朕赦他无罪，重新命他带兵，因知他是有用之将，想来这一次他定会深感皇恩，不惜以死报国，不会辜负朕望啊。周延儒答，要紧的是左良玉，自从皇上封左良玉为平贼将军，他手下人马就更多了，这诛仙阵战况如何，多半要靠左良玉啊。崇祯闻听点了点头，没再说别的。对于左良玉的骄横跋扈、不听调度，他自然十分的明白，但是这话他不愿说出来，他在心中总是怀着一丝渺茫的希望，等待着诛仙阵的结因。周延儒见崇祯沉默不语，就想趁这个时候谈谈对满洲议和的事。他早就知道陈新甲秘密地奉皇上圣旨派马绍瑜于四月间暗中出关，如今和议的事已快成了，可是他身为首辅，如此重大的国事竟被瞒得纹丝不露，心中是甚为不平啊。而且他也知道朝中百官对陈新甲有的不满，有的妒忌，有的更瞧不起他仅仅是个举人出身，最近流言蜚语比以前更多了起来。他今天进宫，虽是向皇上奏禀几个封疆大吏的任免事项和禁毁《水浒传》的情况，但是也有意找机会探探关外和谈的消息。他见崇祯仍然无意谈起关外之事，便忍不住用试探性的口气说道，如今关外松紧已失，势如雷卵，比中原尤为可虑呀。崇祯沉默了一阵，答道，关内关外同样重要。周延儒还是摸不着头脑，他又说，倘若东鲁趁锦州嵩山沦陷，祖大寿、洪承畴相继投降，派兵入关，深入基辅，紧逼京师，这局势就十分危险了。所以以微臣之见，中原固然吃紧，关外也需要注意呀。崇祯不明白周延儒为什么突然对关外之事这么关心，他十分的狐疑，停了片刻，他才说了一句，慢慢想办法吧。周延儒是个十分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刚才对局势的分析没错，十分的合理，可是崇祯好像并不在意，完全没有往日那种忧虑的神情。他顿时明白议和之事已经成了定局，于是他不再停留，向崇祯叩头辞出。
1: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回到内阁，他想着，这么大一件事儿，自己竟被蒙在鼓里，不免得十分生气，也越发想要探明议和的真实情况。岂能身为首辅而对这等大事毫无所知啊。周延儒更换了衣服，走出内阁，来到朝房之中，同一个最亲信的幕僚一起商议，他们的声音极其微小，几乎没人听得到。几天以后，

0: 官军在诛仙镇全军溃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崇祯震惊之余束手无策，只得召集阁臣们到文华殿议事，大家都想不出来有效的救变之策，只是陈新甲尚有主见，他建议命山东总兵刘泽清援救开封，在黄河南岸扎营，控制接济开封的粮道。因开封离黄河南岸只有8里路，粮食可以用船运到南岸接济城内，开封就可长期坚守。他又恐怕刘泽清兵力不够，建议命太监刘元斌率领防守凤阳的精营人马速赴商丘以西为刘泽清声援，再命山西总兵许定国火速东出太行，由孟津过河直趋郑州，以赴李自成之备。崇祯对这些建议都点头采纳，觉得虽然诛仙镇大军溃败，只要陈新甲这些想法能够奏效，开封仍然可以继续坚守。阁臣们退出之后，陈新甲独自被留下来。周延儒因为没有被留下，想着必是皇上同陈新甲谈论通满洲议和之事。周延儒回到内阁想了半天，从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在文华殿内，崇祯挥退了太监，小声向陈新甲问道，那件事情到底如何？马绍瑜的人怎么还未到京？陈新甲赶快躬身说，请陛下放心，马绍瑜已经派人给微臣送来了一封密书，和款已经拟好，大约1-2日内就可将合议各款命人送到京城，微臣收到之后当立即面呈陛下，是否妥当有慎重君裁，如无大碍可以立刻决定下来，趁机飞袭马绍瑜在沈阳画押，不过到时恐怕还得有陛下一道手谕，谕之马绍瑜或谕之微臣，只云诸款尚无大碍，可相机捉处。崇祯又问，不是已经有了密诏了吗？陈新甲说，微臣所言陛下手诏是给鲁球看的，鲁球不见陛下手诏不会同意画押的。崇祯闻听点头说，只要各一款大体过得去，就可以早日使马绍瑜在沈阳画押，为师鲁球感恩怀德，不要中途变卦，朕可以下一道手谕给卿。陈新甲答道，皇上圣明，微臣敢不竭尽忠心，遵旨将款式办妥，以赎陛下东顾之忧。崇祯闻听稍觉宽慰，点头说道，如此尚好，请下去吧。这一天快到二更之时，忽然有一个太监来到近前跪下禀奏，陈新甲有紧急密奏请求召见。崇祯一惊，但马上想到即使进宫密奏，大概不会是河南的坏消息，一定是马绍瑜的密奏来了。他立刻吩咐说，命陈新甲速到武英殿等候召见。夜已深了，从神武门上传来鼓声两响，接着又传来云板三声。在武英殿西暖阁内，只有崇祯和陈新甲在低声密谈，太监们都退出去了，连窗外也不许有人逗留。崇祯坐在镶着金饰的御椅上，借着头边一盏明角宫灯的白光细看手中的一个折子，那上面是陈新甲亲手誊抄的马绍瑜所禀奏的合议条款，原件没有带到宫内，留在了陈新甲家里。崇祯把这个文件看了两遍，脸色十分的严肃和沉重。陈新甲跪在地上偷看着皇上的脸色，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他不知道皇上是否同意，倘若不同意，军事上将毫无办法，他这做兵部尚书的大臣就很难应付了。崇祯心里一阵难过，想着满洲原是属夷，今日竟成敌体， 正是写在了纸上。这是冷酷的现实，他不得不承认。但是由他来承认这一现实，全国臣民将如何说呢？后世又将如何说呢？唉，堂堂天朝大明皇帝，居然与东鲁订立和议之约。崇祯又对和议的具体条款推敲了一番，觉得东鲁的条件还不算太苛刻。拿第一款来说，吉凶大事交相庆调，这实在比宋金议和的条款要好得多了。他又推敲另外一款，每年明朝赠黄金万两、白银百万两于清朝，清朝赠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于明朝。他最初感到东鲁要的金银太多，目前连年饥荒，流贼猖獗，国库空虚，哪儿负担得起呀？但是转念一想，如果不同意，清兵再来侵犯，局面将更难收拾。随即他又推敲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觉得有的条款尚属平等互利，并不苛刻，唯独在疆界的划分上却把宁远以北许多尚未失守的地方都割给了清方，不觉得从鼻孔哼了一声。崇祯想到祖宗留下的土地将在自己手上送掉，感到十分的痛苦，难以同意。他放下折子，沉默半晌，长叹一声。陈新甲从地上轻声地问道：“圣中意味如何？”崇祯说：“看似诸款，允之难，不允亦难，卿意为如何？”陈新甲答道：“圣上忧国苦心，臣岂不知？然时事如此，更无善策，不安内，何利攘外？”崇祯答道：“卿言甚是，朝臣们至今仍有人无数救国，徒上高论，他们根本不明白，目前国家内外交困，处境十分的艰危，非空言攘夷能补实际。朕何尝不想效法汉武帝、唐太宗征服四夷？何尝不想效法周宣王、汉光武，做大明中兴之主，功垂史册？然而……”陈新甲赶紧说道：“对东鲁暂缓踏伐，先是安内，似剿贼奏功，再回师平定辽东，陛下仍是中兴圣君，万事景目啊。”
1: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0: 崇祯最终会同意议和条款吗？议和之事又是怎么泄密的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

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刘文静保着家，也来游春。这君臣一前一后两匹马，传旨意赶快轰走

喊了声喂，当今万岁到此来游春呐、啊，哪一个胆大不走，要是惊了驾，可杀了你的全家，灭了你的满门，还刨了你的祖坟。真凑巧，那八姐正在桃林来，也听见了御林军这喊嚷的声音，暗想到万岁至此，我回避了吧。催坐马出桃林，哎，正碰见宋军。那百宋王一回头，正看见杨八姐呀，真好像桃木林中出了一位花神，又好像三国的貂蝉重出世。忙问道啊，刘爱卿，这美女是何人？刘文静早就看出来是杨八姐，又只见宋王起了邪念之心，暗想到天泼妇从来跟我作对，若不是杨家挡道，我早就做了龙墩，我何不借此机会施巧计。想至此，下马

回奏，我主听真，此乃是天婆府中太君之女，她名叫杨八姐，人称叫玉美人。如果是吾皇万岁，龙心喜。

传旨召见，不知什么原因，无奈何只好啊说了声遵旨，上前来下马见将，跪倒地哀臣，口尊上吾皇万岁，臣女见将。宋王说：“哎呀，免礼，快平身。”见八姐粉面如花，十分的美貌，不由己脱口而出，叫了声美人呐、啊！天坡府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杨家将为国出力，俱是忠臣。虽然说加官进禄，不信仍不忍啊！故今方杨八姐为东宫贵人，在一旁就惊动了刘文静啊。杨八姐万岁加封。

他真是个酒色之徒，无道之君。可是他既然说出来，就是圣旨。对，我何不如此如此，难难这昏君。想至此，说臣女有言，请允我上奏。宋王说有话快讲，朕愿闻。八姐说有多少媒人提过我的亲事啊，总是因为我们要的聘礼无处去寻。既然是万岁要把我娶，也必须先把聘礼送进府门。宋王闻听啊，哈哈地大笑，哪一家豪富敢比寡人，孤家一手遮天，有江山万里，聘礼越贵重，孤越称心。刘爱卿，准备笔墨，要仔细的记下。杨八姐，你就大胆的要吧，孤有的是金银。八姐说有五门，直到天坡府啊，我要你金砖铺地三尺深，靠左边一步一棵摇钱树，靠右边两步两个聚宝盆。宋王闻听啊，连说好好好，这一点聘礼孤保你称心。你暂且回府去准备

子接你入宫门。八戒说：“且慢，这只是头一件。”宋王说：“哎，你再要上他几件，也难不住寡人。我还要蜻蜓翅膀，坐见大红袄啊！我还要蝴蝶翅膀，坐见绿罗裙。我还要八个四棱的鸡蛋，我还要一篓粗的牛毛四根。把雪花晒干了，我要一刀。冰壶儿烧成了灰儿，我要二斤。我还要泰山那么大的一块玉，我还要黄河那么长的一锭金，我还要一两星星。

刘文静把笔停住了。万岁，依臣看来，杨八姐这不是要聘礼呀，这是故意耍笑万岁。宋王此时也有些恼怒，心里说，你要这些东西岂不是故意刁难，可是又难舍杨八姐的容貌，只好把火往下压了压，倒看你还能要出什么。刘爱卿，你少要多言，他说什么你就写什么吧。刘文静心说，这还往上写呢？哎，写。宋王又对杨八姐说，你还要什么？八姐说，这写个聘礼还不算呢、啊、我还要上方几尊神，我要那和合二仙铜锣开着道，我要那八大金刚抬轿至府门，我要那王母娘娘把亲娶，我要那月殿嫦娥搀新人，百宴席我要杜康亲自来造酒啊，我要那太白金星陪大家把酒斟，我要那九天仙女弹唱歌舞，最后我要玉皇大帝来迎宾，如果是一样不缺，一样也不短啊，我就到皇宫去伴君，还得要万岁耐心的等待，得等到我83岁才能够结亲，如果是缺少了一样

0: 杨八姐游春是由关学增关老为您演唱的北京琴书，怎么样，够味道吧？我们的百年笑声又要跟您再见了。王一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杨八姐这反对的言辞滔滔不断啊，刘文静停笔回身，有把万岁尊，万岁，杨八姐这分明是目无君主啊，而且是出言有意抗旨欺君，如果是万岁不究，任他的姓要传出去，岂不笑杀这百姓黎民？摘几句话接到宋王心头火起呀、啊！好八姐，你真真大胆，敢戏弄寡人，怒冲冲传口旨，快把他上榜，绑回宫去，我倒看他应亲不应亲。呼啦啦，那御林军就过来了好几个，全都是横眉立目，就要把八姐抻。杨八姐紧皱峨眉，手扶着剑柄，站着，你们哪一个想见见武殿阎君？御林军见此光景，吓得直往后退，就惊动了刘文静，把脸一沉，上前来说，你赶快扶绑，别自找其苦啊。杨八姐是怒气难压，把宝剑一沉，说刘文静，你要是逞能再多嘴，我先杀你这无耻的奸臣，后斩昏君。刘文静他就不爱听这奸臣二字，说杨八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你既然是拉宝剑想刺王杀驾，你们杨家必有谋反之心，你再要敢抗旨不让绑，我马上就奏明万岁，可杀你的满门。八姐说，好，既然是姑娘惹下了祸，那我就先下手的围墙了，杀死你们君臣。说着话，召定奸臣，是分心就刺。刘文静是急忙躲闪一些山，杨八姐是斜肩带背又往下砍，刘文静是低头缩背也要把宝剑抻，那料想这一低头稍微有点慢，磕叉叉砍掉了纱帽，头发也掉了几根，吓得他是亡魂丧胆，摸头就跑啊，喊了声说，万岁，你千万要小心，北宋王怕死贪生，他早就拨马跑了，杨八姐并未追赶，上马就回了府门。这一回八姐游春闯下了祸呀，到下回宋王一怒要出斩佘太君，才激怒了众群臣。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5: 这些英雄且不讲；
6: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7: 张老汉今
0: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8: 岳飞问
6: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9: 宇宙宇宙
0: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10: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6: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0: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11: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自打这相声诞生以来，就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宠爱。学相声拜师的传统啊，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自从有了相声这一个行业，就有了拜师这么一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相声界关于谁是第一位相声演员这个问题呀，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著名的相声表演大师马三立老先生生前编纂的《天津文史资料选集》和《中国相声史》两本书当中，都将张三禄作为第一位相声演员。而一些老相声演员呢，不太认同马三立的观点，他们认为啊，朱绍文那才是第一位相声演员呢。第一位相声演员究竟是张三禄啊，还是朱绍文呢？学术争论的焦点又究竟在哪呢？咱们先不着急说答案，先听一段马季、唐杰忠合说的《逐步升级》，咱们一会儿接着说。
12: 您多大岁数结的婚？
13: 我二十就结婚了。
12: 好，你够早班的啊。
13: 过去太早了一点。
12: 结婚之前你也乱爱过吧？
13: 我怎么乱爱呀？ 我们那叫恋爱
12: 啊。对对对，恋恋。结婚之前恋过多少日子？
13: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什么叫恋过多少日子？谈恋爱不要恋，到时候就自然会了。
12: 哎，不能那么说。现在我们有一些小年轻人不大会谈恋爱。
13: 那你说应该怎么谈呢？
12: 正确的谈恋爱
13: 啊，
12: 你现在考虑对方条件怎么样？
13: 哦，都什么条件？
12: 对方品德上怎么样？
13: 对，
12: 有没有个远大的理想？
13: 哎。
12: 啊，在四化当中准备做出什么贡献？
13: 嗯、
12: 哦，啊，他的脾气跟你合得来合不来？
13: 嗯、哦，这样就全面了，
12: 是吧？
13: 嗯，
12: 条件考虑好了
13: 啊，
12: 两人可以进入恋爱阶段，
13: 这就开始谈了。
12: 这个恋爱呢，实际上就是加深了解，
13: 哎，
12: 彼此进一步增进感情这样一个过程，
13: 还要进一步互相考察。
12: 哎，那没定下来呢。
13: 哦哦，
12: 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注意一点风度。
13: 怎么谈恋爱还讲风度呢？
12: 要风度啊，
13: 嗯，
12: 你得落落大方。热情而严肃。
13: 是啊，
12: 哎，
13: 啊、哦，
12: 你像五十年代那个青年男女谈恋爱
13: 啊，
12: 那都不错，
13: 那什么风度都是，
12: 一般的
13: 啊，
12: 不愿意老是出来外头跑去。
13: 哦，
12: 两人谈谈，谈谈思想，嗯、谈谈工作。
13: 对对对，
12: 啊，
13: 嗯，
12: 有时候感情好了也出去溜一溜，
13: 这也可以嘛，
12: 是吧？俩人拉着手，
13: 哦、拉拉手也未尝不可。
12: 啊、就是啊，
13: 啊，
12: 拉手不全拉着，
13: 那拉什么呀？
12: 拉一个手指头。
13: 那为什么拉一个手指头呢？
12: 瞧见人赶紧撒手啊！
13: 不好意思，
12: 是不是啊？
13: 哦，
12: 这样就挺好。
13: 这是五十年代，
12: 哎，
13: 六十年代什么样子呢？
12: 六十年代就有所发展了。
13: 怎么发展的呢？
12: 都不拉手了，
13: 干嘛呀？
12: 挎胳膊。
13: 为什么要挎着胳膊呢？
12: 大概是怕人多给挤散了。
13: 没听说过，挺大人怎么能散了呢？
12: 表示亲热。
13: 哦。

0: 啊，一般都挎胳膊，
1: 挎胳膊，
0: 哎，也挺好。
1: 哦，
0: 啊，女同志都是往口袋里一放，
1: 嗯嗯，
0: 男同志自然而然的蹭挎过来
1: 了，有点意思啊，
0: 是不是
1: 啊？啊，
0: 女同志都是这样
1: 啊，放口袋里。
0: 显得自然。
1: 哦，对，
0: 要不怎么女同志那服装样子千变万化，那俩口袋没给取消呢？
1: 那怎么回事呢？
0: 这位将来挎着方便。
1: 啊，挎胳膊。
0: 哎，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一般都是男同志挎女同志。
1: 这什么原因呢？
0: 因为男同志比较个儿高。
1: 哦，
0: 女同志个儿矮。
1: 嗯，
0: 高的挎矮的，他自然。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那矮的挎高的不行，
0: 难看呢。
1: 怎么？
0: 他得这么挎着。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这样自然？
0: 哎，
1: 七十年代什么样？
0: 到七十年代发展的就不太像话了。
1: 怎么？
0: 不挎胳膊不拉手？
1: 那又干什么呀？
0: 搂着女同志的腰这儿。
1: 干嘛搂着这腰啊？
0: 大概这女士年代刚进入头一年，
1: 嗯，
0: 又发展了。
1: 怎么了？
0: 搂脖子上了。
1: 好家伙！
0: 女士年代刚进入头一年，
1: 嗯，
0: 又发展了。
1: 怎么了？
0: 搂脖子上了。
1: 好家伙！这玩意儿逐步升级呀，啊，这个，
0: 你说这玩意儿难看不难看？
1: 是难看，
0: 累得很啊，
1: 就是，哎，九十年代什么样？
0: 就照这个发展趋势
1: 啊，
0: 到九十年代，女的非骑男的脖子上不可，
1: 骑脖子上。
0: 哎，到那时候对女同志要求条件就高了。
1: 什么条件呢？
0: 起码你弹跳力得好啊。
1: 怎么呢？
0: 不然你窜不上去啊。
3: 听完了马季、唐杰忠合作的相声《逐步升级》，咱们继续第一位相声演员这个话题。刚才我们说了，马三立生前编纂的两本书当中都将张三禄作为了第一位相声演员。这有人就好奇了，这个张三禄那是谁呀？咱们还是有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常宝华为咱们介绍一下张三禄这个人吧。
4: 到咸丰年间产生了一个人，他叫张三禄，禄是福禄的禄，一二三的三，姓张，叫张三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他是唱拆唱八角鼓的。
3: 正如常宝华所说，张三禄啊是一位演唱八角鼓的艺人，如今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没听说过八角鼓。其实呢，八角鼓是老北京的一种曲艺名称，采用八角鼓和三弦伴奏，也叫单弦牌子曲。八角鼓啊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乐器，外观呢看起来有点像铃鼓，但每个部分都有讲究。鼓面是用蟒皮蒙成的，八个角代表八旗，二十四个铲代表二十四节气，两个鼓穗呢取鼓声双穗的谐音，象征吉祥，代表太平年。八角鼓呢源于清朝，据说呀戍边的兵士常年在外，由于生活寂寞，为了排解思乡之愁，就顺口编唱了一些调子。凯旋的时候呢是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呢。那么回京之后，八旗子弟常常唱起这些远征时候的曲子，一直到后来传入了大内，朝廷啊也很欣赏，赐了龙票，还特意设计了八角鼓作为伴奏乐器。看过电影《八旗子弟》的朋友们或许还对片中那一段八角鼓表演有点印象，现在呀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1: 这些英雄且不讲；
2: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3: 张老汉今
0: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4: 岳飞问
2: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1: 宇宙宇宙
0: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5: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2: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0: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6: 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在继续讨论谁是第一位相声演员这个问题之前，咱们还是先来听一段关永超说的单口小段《和珅拍马》。
7: 清朝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啊，手下有两个比较信任的中堂，一个是汉中堂刘墉，一个是满中堂和珅。这两个人都身居要职，很有才华，但是乾隆比较偏爱于和珅。为什么呢？因为和珅是满族人。不对，关键这刘墉说话办事过于耿直，而和珅呢世故圆滑，会溜须，会拍马屁。乾隆皇帝烦什么他给你解决什么，想什么他跟你说什么，要什么给你拿什么，这个受不了。有那么句话，树的好嚼横着难咽，时间长乾隆特别喜欢他。有一次啊，乾隆爷双眉紧皱，面沉似水，和珅看出来了。哎呦，陛下因何龙颜不悦？唉，和珅呐，昨天晚上娘娘生孩子了。哎呀，陛下，这是喜事啊！臣诗兴大发，偶得一句，这是昨夜后宫降真龙。你看，这就来了。娘娘生孩子能别人的吗？皇上的，将来呢，小皇上，所以是降真龙。什么男孩啊，真龙啊，错了，丫头。丫头，和珅一听着急了，早知刚才不说那句，问明白再拍，这拍错了。陛下好啊，那是月殿嫦娥落九重。这脑子够多快，不是真龙不要紧，是月亮里的嫦娥仙子飘下凡间，多少还带点仙气儿。呵，乾隆心里话，这家伙真会说话。和珅呐，这孩子呀，昨天晚上没养活住死了。啊，和珅一听坏了，这给拍死了，这怎么说呀？陛下好啊，死了还好，不是，这是神仙人间留不住，那是嫦娥，不是谁家的随便一丫头，一看红尘之间都是凡夫俗子，真没意思，回月亮找吴刚就走了。哎呀，乾隆一看

0: 我这都烦得这样了，这位还跟我这对付了啊，让我烦心，我难为难为你。和珅，你是真行啊，你知这孩子怎么死的吗？陛下微臣不知，掉尿盆里呛死了。和珅一听，你瞧我们公主死这地界，尿盆还呛死的，这诗没法做了。昨夜后宫降真龙，月殿嫦娥落九重，神仙人间留不住，掉尿盆呛死了。陛下，这第四句是翻身跳进水晶宫，他真能对付。
1: 听过了关永超说的单口小段和珅拍马，咱们来继续说一说第一位相声演员张三禄呢。是一位演唱八角鼓的艺人，却成了第一位相声演员。难道张三禄表演的八角鼓和相声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还是让我们来听马三立的儿子著名相声演员马志明是怎么说的。
2: 据我父亲说，这个张三禄呢，他呢是应当算是相声创始人，他能说点笑话，还有滑稽的东西，可能还能有吧，能唱点。
1: 您瞧，张三禄这位曾经的八角鼓艺人，幽默风趣，能说会唱，那他究竟是怎么样就成了第一位相声演员呢？我们呀，再有请著名相声演员陈永泉来听听他的解释。
3: 从专业相声来讲的话呢，都是以穷不怕，就是朱绍文作为这个相声的始祖。其实不然，那么张三禄呢，就早于穷不怕，他能够啊当场抓哏，见景生情，随机应变，不用死词儿，不用套话，所以呢很受欢迎。后来呢，因为他这个性情比较怪癖，不易搭班，因为这性情古怪嘛，跟人老合不来呀，这关系搞不好呢，所以呢那么他就受排挤，所以他就离开这个班呢一份，那么去撂地去了。那么这个张三禄呢不愿意说他是八角鼓，他说什么呢，他就说我演的叫做相声。
1: 张三禄的表演幽默诙谐，善于见景生情，当场抓哏逗乐，特别是模拟人们的喜怒哀乐，音容笑貌，仿学各地人不同的语言变化，装出憨头憨脑的傻样来博得大家的一笑。说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哟，这么一说，张三禄那不就是第一位相声演员吗？这还能有争议呀？原来呀，一些相声界的老艺人表示，他们呀从来没有听相声前辈提起过张三禄这个名字。张三禄是一段相声也没留下来，而且呢，一些人坚持认为这不能把一些滑稽艺人当成相声演员，反对将张三禄视为第一位相声演员的人啊，大都认同朱绍文那才是第一位相声演员呢。张三禄和朱绍文之间这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来来来，我们再有请陈永泉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
3: 那么据这个马三立先生讲过呀，就是朱绍文就是穷不怕曾经向张三禄请教过。另外呢，张三禄比朱绍文要大40来岁，那么朱绍文称张三禄为先生，但是呢他们不是师徒关系。
1: 根据记载，张三禄曾经传艺给朱绍文，却并未真正的收朱绍文做徒弟。朱绍文在发展相声上做了很大的贡献，从朱绍文开始有了对口相声表演，也是从他开始相声行业有了传徒授艺的规矩。关于朱绍文的资料啊，远比张三禄的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单独介绍朱绍文以及他唱的太平歌词。好了，下面咱们还是来欣赏一段单弦表演。单弦啊，是八角鼓众多演唱形式当中的一种，其他的演唱形式还有连珠快书、马头调、十步弦等等，这些演唱形式都以八角鼓为伴奏乐器。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单弦艺术家赵玉明演唱的《渔家乐》。

0: 这段由赵玉明演唱的单弦叫做《渔家乐》。说到这儿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赵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

0: 时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1: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2: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呢，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夏季的中国最甜小城。中国最好吃的水果呀，到底长在哪儿？答案呢，可能不在大城市，而在一些名字都不算响亮的小城。他们把一种水果种到极致，也把甜变成了城市名片。夏天到了，那这些地方呢，刚好进入最好吃的季节。首先，第一座城市啊，是广东茂名，全国每5颗荔枝啊，都有1颗是来自这里的。到了夏天呢，茂名几乎整座城市都泡在了荔枝的香气里。从高州信宜到电白，漫山的荔枝林一路扑向丘陵与山谷。中国荔香这4个字放在茂名身上是毫不夸张的。一到丰收季，硕果累累的荔枝就遍布街道。茂名种荔枝已经种了2000多年了，在高州根子镇如今仍然保留着大片的古荔枝林，部分老树从隋唐时期已经活到了今天，依旧是枝干苍劲，年年挂果。这里呢也是著名的贡园所在地，古代专供朝廷的荔枝很多呀，就是出自于这里的。这里的人呢几乎人人懂荔枝。三月红这个品种是成熟最早的，妃子笑是酸甜清爽，白糖樱脆甜多汁，桂味也是带着淡淡的花香。仅茂名一地呀，荔枝的品种呢就超过了70种。而茂名之所以能把荔枝种到全国顶级，主要是得益于这里的地理条件。包茂高速纵贯荔枝产区，被称为荔枝高速。茂名呢是位于广东的西南部，处在热带与亚热带交界地带，全年气温高，雨水足，日照时间长，很适合荔枝这种典型的高温水果生长。与此同时啊，云开山、云雾山等山脉又挡住了北方冷空气，让这里冬季少霜冻，荔枝树能稳定的越冬。更重要的是呀，茂名的丘陵是有很多的，排水良好的山坡地也是非常适合荔枝在这里扎根生长。充足的水热加上山地地形，让这里长出的荔枝呀，甜度高，香气足，也更加的容易形成了稳定的风味。好，了解完荔枝之后呢，再来介绍一下浙江仙居。可以说呀，仙居呢是中国杨梅最顶的地方了。浙江可能是中国最懂杨梅的省份，全国约60%杨梅是产自浙江，而浙江杨梅的天花板，多数人呢会指向台州仙居。这里的杨梅种植面积常年是位居全国第一的，也是公认的中国杨梅第一县。仙居的地形非常适合杨梅的生长，这座位于浙东南的小城被群山包围，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地貌。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让这里拥有109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大量海洋湿地进入山间后，被层层的山脉所阻挡，所以呢，云雾长时间停留，降水呢也是格外的充沛。因为杨梅啊，它本身就是一种喜欢高温高湿环境的水果，而仙居恰好同时具备山地、雨水、湿润空气与充足的光照。三面高中间低的马蹄状的地形还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让山谷间昼夜温差明显，杨梅呢也更加的容易积累糖分。

仙居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0%，大片丘陵红壤，有机质丰富，酸碱度适中，也让仙居杨梅的风味格外突出。仙居杨梅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又大又甜，尤其呀是冬葵杨梅，个头啊经常是接近乒乓球的大小啊，可以说是很大了，远远刷新了很多人对杨梅的认知。当地甚至是流传出一句话呀，以冬为首，以仙为魁，意思呀就是冬葵杨梅里仙居的品质是最好的。咬开之后，浓郁果汁几乎像直接在嘴里面爆开一样，高甜中只带一点点的酸，既不会寡淡也不会酸涩，杨梅的味道也是格外的浓郁。来介绍一下广东湛江的徐闻。

好，来介绍一下广东湛江的徐闻。据说呢，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菠萝地海。中国最会种菠萝的地方不在海南，而在广东徐闻。徐闻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生产了全国约40%的菠萝。换句话来说呀，中国每3颗菠萝就有1颗是来自徐闻的。大片菠萝田沿着红土地铺展，因此呢还被称作菠萝地海。中国大陆最南端登楼角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角尾乡南集村。徐闻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菠萝产区，首先靠的呀就是自然条件。这里地处热带边缘，全年高温多雨，日照充足，非常适合菠萝这种热带水果的生长。而200多万年前的火山活动又给徐闻留下了大片火山台地和红砖壤土。像这样的土壤疏松，排水性强，还富含有机质，能够帮助菠萝积累更多的糖分。成熟程度与品种不同的菠萝汇聚为五彩斑斓的海洋，气候与土壤共同作用，也造就了徐闻菠萝最突出的特点——甜。这里出产的菠萝呢，普遍呢是汁水充足，纤维少，果肉脆爽，甜度啊也是很高的。尤其呢是曲界镇一带，堪称徐闻菠萝核心产区。当地菠萝果形饱满，果眼均匀，果心呢还小。每当菠萝丰收时啊，徐闻的菠萝规模呀，同样也是非常惊人的。这里超过60%耕地啊，都是与菠萝相关的，年产量高达了70万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菠萝第一线。每到采收的时候啊，成片的菠萝同时成熟，金黄的果实铺满了火山红土，空气当中呢，都弥漫着浓郁的菠萝香气。

我们东北人呢都知道大连的樱桃很有名，那山东烟台的樱桃啊也被称为了我们中国最会种樱桃的地方。山东占据全国樱桃的半壁江山，而烟台则是山东樱桃的核心产地。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三面环海，气候温和，既没有北方内陆的极寒，也很少有南方的潮湿闷热。海洋带来的调节作用让这里冬季不至于太冷，春季升温平稳，能够有效地降低樱桃花期遭遇冻害的风险。每年的三月樱桃花开，到五月份六月份果实成熟时，这里昼夜温差呀是很明显的。白天充足的阳光帮助果实积累糖分，那到了夜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啊，也让甜味会更加稳定地保留下来。也就是这种恰到好处啊，踩中了樱桃生长最需要的条件，这也让它成为了中国少数世界级甜樱桃优产区之一。烟台市福山区张阁庄大樱桃市场是国内最大的樱桃交易市场。烟台露天樱桃一般在五月中下旬成熟，果肉细腻，皮薄甜脆，既有浓郁的果香，也带着适度的酸甜平衡。红灯、先锋、拉宾斯、黑珍珠等多个品种也都拥有着稳定的口碑。那从五月下旬到六月份呢，水

逐渐成为了烟台继苹果之后的另一张城市名片。到了今天，国产樱桃啊也是越来越普及，也让曾经高价的进口车厘子不再稀罕。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呀，中国人实现樱桃自由的背后，烟台正是那个最重要的产地之一。

来介绍一下海南三亚，也是我们中国最容易实现芒果自由的城市。那在三亚呢，几乎一年四季啊都能买到新鲜的芒果，这主要也是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这里位于北纬18度，属于典型的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温暖，年平均气温呢约25.5摄氏度，即使冬季啊也很少有低于20摄氏度的时候。再加上年均日照时长超过了2500小时，相当于啊是给热带水果提供了一座天然温室。此外呢，就是地形的优势了，不同海拔形成了适合不同芒果品种生长的小环境。台农芒大多数是种在中低海拔，贵妃芒呢是适合更高一些的山地，而金黄芒则能继续往高海拔延伸。山地分层加上套袋防虫等技术改良，让这里逐渐实现了全年供应。如今呢，这里的芒果不仅多，而且种类也很丰富。台农一号香气浓郁，甜味直接，是很多人印象中最像芒果的芒果了。其实我最喜欢吃的这个芒果品种啊，也是台农。贵妃芒核薄肉厚，甜中带香，澳芒个头硕大，果肉扎实，金黄芒呢则以甜度高，纤维少而著称。那如果继续来细分呢，像玉纹芒、象牙芒、圣心芒、辣椒芒等等的品种啊，也在不断的刷新人们对芒果的认知。那在三亚的水果摊呢，几乎一年四季呀都散发着浓浓的芒果味儿。有意思的是呢，在这些甜派芒果之外，本地人呢却偏爱一种外地游客未必习惯的青皮芒，它没有那么甜呐，甚至是带点酸涩。很多人喜欢趁它还没熟透的时候啊，把它给切成片儿，来蘸着辣椒盐来吃，大概呢就是涂着那股脆呀，非常清脆和刺激。三亚芒果呢，现在呢也已经是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好，最后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江苏苏州的枇杷，它也是我们中国最有江南味儿的枇杷了。每当初夏一到，苏州呢就开始变甜了。在许多南方人眼里呀，枇杷是夏天真正的开场水果，它时令极短，错过往往就是要再等上一年。而提到中国最好吃的枇杷，很多人会想到一句话，江南枇杷看苏杭。苏州呢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产区之一了，尤其是太湖边的洞庭东山、西山，自古呢就以枇杷而闻名。这里山水环抱，湖泊调节气候，冬天不算太冷，春夏也是湿润温和。枇杷冬天开花，春天结果，那对低温风雨呀都是很敏感的。而太湖带来的水汽与温润的气候，恰好是降低了冻害的风险，也让果实成熟的更加稳定。再加上山坡地排水良好，光照充足，苏州的枇杷往往呢甜度会更高，果香更浓，果肉啊也会更加的细腻。苏州枇杷最有名的呢就是东山白玉这个品种，这种被许多人称为枇杷里的爱马仕的品种呢，成熟后啊果皮淡黄，表面呢还带着细细的白霜，剥开后呢果肉它近乎是玉白的，因此呢得名为白玉。入口是清甜细嫩，汁水丰盈，甜味柔和却很有层次。那和白玉齐名的呢还有东山白沙这个品种。相比白玉，白沙呢它的甜度啊会更高，香气会更浓，也是很多老苏州人的心头好。那再晚一些成熟的西山青种，它的个头呢就会更大了，甜里带着一点点的微酸，会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口味。那在每年的小满节气前后，很多人会专门跑去东山西山去采枇杷，树荫下现摘现吃，顺便带几箱回家，几乎是苏州人迎接夏天的

一种固定节日了。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很多时候呀，我们记下一座城市不一定是因为景点，也可能是因为一种味道，像荔枝、杨梅、樱桃、芒果等等啊，这些夏天的甜其实也是不同地理环境写下的答案。那趁着时令，不妨去一趟中国最甜的小城，去品味一下那里甜甜的滋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1: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北安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有的老百姓也都窃窃私语起来，旁边有的人说了：“对呀，这话一语点醒梦中人呐，咱们这快一个多月了啊，一直在看热闹看笑话，就觉得这丞相怕将军一直躲，可是咱没想过这丞相可是连秦王都不怕呀，那怎么一直躲着将军呢？”另一个喝酒的百姓说了：“谁说

事呢？丞相护臂入秦，完璧归赵，渑池会保驾，强迫秦王击否。各位各位各位啊，这丞相可是个猛人呐！那一个人单刀赴会，你想想，给秦王逼成什么样了？他过去是如此的强硬，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懦弱，好像是换了一个人的？这恐怕是别有原因吧。大伙这么一议论，相府和将军府的门客俩人面面相觑，谁都不说话。这时旁边还有个老百姓气呼呼的打旁边走过来，对着将军府的门客就说：丞相的相位那是由郭换来的呀，啊，自己一个人单刀赴会，带着和氏璧前往秦国，安全的又带回来，渑池会上差点没跟秦王拼命啊，这怎么这样？廉颇将军为什么还要嫉妒他呀？为什么处处和他作对？我们百姓可看在眼里啊，当街追赶，当街砸车，这到底你们要干嘛呀？将军府的门客是再也忍不住了，他这时赶紧站起身来，含笑就跟这相府的门客请教，说方才先生一语点醒梦中人，这原因我都没想明白，我想请教请教，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丞相一直避让将军呢？相府门客一听，朗声说道：先生不知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道理吗？丞相为保存赵国力量而处处相让，秦国之所以畏惧赵国，就是因为文有丞相，武有将军，倘若他们二人去掉其中之一，那秦国还会怕赵国吗？我现在问你，你说我们丞相为什么处处忍让？哎呀，这番话一语点醒梦中人呢、将军府这门客一听，惊的是汗流满面，他十分惭愧的跟这相府门客说：好，我一定回去劝说将军赶快回悟过来，不然还对得起国家和百姓吗？说完他是抬腿就离开饭馆。等回到府后，他先没面见将军，而是把其他的门客全都叫到一处：我跟你们说，咱们呢大错特错了。这就把酒楼发生的事和众家将和门客说了一遍，大伙一听，哎呀，悔得肠子都青了，这怎么办呢？咱赶紧去劝劝将军吧。一曲也都有这出戏，如果各位听众感兴趣，哎，可以找找自己家的地方曲种，找这出戏来听听。您喜欢京剧呢，就找京剧；喜欢粤剧，就听粤剧。总之，中国戏曲是咱们文化中的瑰宝。那么中国戏曲故事，下个故事更精彩。

0: 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两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他的名字呢叫宋安德，他今年19岁。宋安德，你好。
11: 你好。
10: 能向我们大家来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吗？
11: 我是宋安德。

0: 光。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他的名字呢叫宋安德，他今年19岁。宋安德，你好。
2: 你好。
1: 能向我们大家来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吗？
2: 我是宋安德。

0: 是就是玩，然后玩和学习，学习不是那么难，多半时间都是在外面玩。
1: 嗯，你特别喜欢数学是吗？算数
0: 啊？对，我有点喜欢数学，我不是很喜欢，但是还可以。
1: 我知道美国的中学是课外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哈，你参加了什么课外的？
0: 初中他们有必修课和选修课，六年级到八年级我打鼓，在我学校的
1: 鼓号队鼓乐队，
0: 对，他们有什么
1: 有吹的吗？
0: 吹的、有那些东西，我是主要是能打鼓，
1: 打小鼓还是大鼓？
0: 打鼓，他应该叫 percussion， 反正用手的东西，打鼓、
1: 打镲、敲镲，
0: 嘣嘣嘣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啊、对那些东西啊、
1: 那你特别喜欢这个吗？
0: 还可以，好，正好我的学校有，
1: 你就参加了，
0: 参加了，因为以前我三年级小学时候，我也打过鼓，我是老师教我，就学校就有可以有打鼓的，所以我就参加了。
1: STEAM 教育呢，就是从美国开始的哈。那你们在上学期间，你感受到了 STEAM 课程 STEM 一开始是 STEM 哈，后来又加入了艺术嘛。
0: Really？ 那我没听说过，但是我知道 STEM
1: 啊 ，STEM 那你有感受到这个 STEM 教育吗？你们的课程是怎么安排的呢？
0: 在初中对吗？
1: 嗯，
0: 还是跟小学也一样，你该上的像什么数学、科学、历史、英文都是要 take 的，都是要上的，那都是必修课。在初中你可以跟小学不同的地方是你可以有选修课了，还有更多选择 like 有西班牙
1: 啊，你还选西班牙语了？
0: 对啊， like offer 你七年级八年级就七年级开始从两个里边可以选西班牙或法文。
1: 那这两个你都选了吗？
0: 我选了西班牙。
1: 为什么要选西班牙语呢？
0: 应该那个时候西班牙语比较 popular，
1: 比较时尚，比较大众化哈。
0: 对，很多人都想 take，
1: 都想去学哈。
0: 对，西班牙，所以我就说好啊，西班牙。
1: 那学了几年呀？
0: 两年。
1: 在美国高中阶段，你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呀？什么课外小组体育方面的，你有吗？
0: 我高中有try out 篮球的那个
1: 小组啊，你参加了篮球的小组。
0: 我最后没有进到那个篮球队里边。小学初中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大学不看你的小学初中成绩，大学只看你高中成绩。就小学初中你成绩没事儿对吗？但是你可以混日子，你可以就随便玩。但你一到高中时候，九年级到十二年级，你一定要努力。大学在看你的成绩，你九年级成了 A B whatever， 所以高中要努力学习。如果你想去好大学的话，好 SAT 或者 ACT 能考好最好。考好，也多参加一些 club，
1: 兴趣小组哈。
0: 对，多参加一些 club。多接触人，因为我那时候没怎么接触人那时候，所以我希望basically 就是好好学习，多接触人，多交一些朋友，多出去。
1: 那给我们讲讲你去考大学的经历吧，就是当时你为了考大学也是努力了很多哈。
0: 还可以。
1: 那给我们讲讲这个考大学的经历。在美国是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次高考，对吧？他都是用各种各样的成绩，以及最后还要给学校写一封信，还要去面试，对吧？
0: 每个大学不同，美国有公立学校，有私立学校，也有 community college， 就你只上两年，
1: 社区大学，
0: 可能是像那个，好，你在两年读完那两年，再转到一个真正的四年大学，对呀，有的。私立学校会要求你至少有两个老师给你写一个信，
1: 推荐信
0: 对。I think 私立学校 like 很厉害 like 像 Harvard 的那些学校可能还需要 interview，
1: 就是要面试。
0: 对，面试。但我上了公立学校，所以
1: 你没有参加面试吗？
0: 没有
1: 啊。
0: 所以他们就靠你的成绩，你的 GPA，
1: 就是平时的成绩。
0: 对，你高中成绩，九年级到十年级，他会看你成绩，总体成绩，那就是他们算起来，GPA。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应该像中国大考吧 ，SAT， 或者 ACT。
1: 那个 SAT 和 ACT 有什么区别吗？
0: 我听说ACT 比 SAT 简单一点儿。

0: ACT 是最多35分，
1: 嗯，
0: 满分是35分， SAT 现在是1600，两个都可以，都能考，看你的大学申请大学需要哪个。
1: 那当时你申请的大学它需要的哪个呀？
0: SAT 保证需要的， ACT 我就不确定，应该 ACT 也都收，应该 SAT,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应该可以，对
1: 啊，就是以前都是要 SAT 的成绩，现在好像ACT 也开始比较流行起来了。
0: 对，I think 老大学都接收了 ACT
1: 啊，都可以哈，
0: 对，可以的。
1: 那你怎么选的学校？你怎么选的专业呢？
0: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想做什么。
1: 你现在知道了吗？
0: 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我申请大学都是没专业
1: 啊，没有专业。

0: 当时最厉害的，但是就是有名的，谁都知道的，学校。
1: 那你也想去很有名的学校是吧？
0: 对啊，还有 UIUC 是比较有名的，对吗？所以，对，我记着我有上一个 workshop， 他们说，你要选大学可以分三个，他们叫 rich school。
1: 是伸手能够得着的是吧？
0: 够不着的
1: 啊，够不着的。
0: 就像哈佛，像打比方，Harvard 的，可能他们的，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 SAT 是最高什么，但我会 assume 1600吧，满分 Harvard 的，对吗？因为 Harvard 比较厉害。打比方，我考的 SAT 没那么好，我考了打比方1300。那我想申请 Harvard， 那不可能的，但是机会可能。1%吧，
1: 但是你也会去试一下是吧？
0: 我不会，但是跟我保证不会进，但是就打比方 rich school 可能是，
1: 就是目标，就是说理想，
0: 可能不会进去。你有机会可以进，你也有机会没法进。
1: 就是可选择的学校，
0: 就是你有 SAT 大学只看你 SAT 或者 GPA。如果你 GPA 在他们已经。在他们里边，像打比方，你有你的 GPA 是3.3，你的大学的 GPA 是3.1和3.4之间，那正好你 GPA 就在那中间。但是如果他的 SAT 是1400，但你的 SAT 是1300，对吗？所以你 GPA 在那儿，但你 SAT 不在那儿，你还是可以继续，你可以选那个学校，但是就不见你能进。最下面是 safety school，
1: 就是安全的，
0: 安全的保，
1: 就是
0: like, 你基本上你能进，
1: 就是只要申请了就能进的。
0: Yeah, 基本上你能进，你的 SAT 成绩在那儿，你 GPA 成绩也在那儿。
1: 那学校给你们列出这三类啊，所以是让你们申请哪一类呢？
0: 最好你是在那个中间的部分，因为那个是你想去的学校。
1: 对对。
0: 那 safety school 只是 in case， 如果你那些你想去学校。都 reject 你了，
1: 都
0: 没选你，
1: 都拒绝了。
0: 那你可以 backup， 你有还有 backup， 你有还有那两个 city school 你可以去，你想去那个中间那个，或者你如果你 lucky 的话，你可以进那个 Harvard
1: 啊，就是也还是有可能的，
0: 有可能，
1: 是
0: 但是
1: 很渺茫。
0: 但你真的要，你真的要想，你要有 common sense， like。如果 Harvard 是1600，你有1300，你保证不可能进到 Harvard 的。如果你 GPA。是4.0 Harvard 的，你的 GPA 现在是3.0，除非你是像Olympic 的冠军，你都是你很厉害，或者你是超厉害的话，那他可能不会选你。
1: 太难了，
0: 对啊，
1: 如果成绩不够，要想上那样的好学校就太难了。
0: 对啊，除非你有别的地方很厉害，像你是 Number One， like 奥林匹克的冠军，或者啥或者什么东西。
1: 那当时你看你又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以后然后你就选了一个没有专业的，那学校呢，你的在中间的这个学校层是哪都有哪些呢？
0: 哦，都是选没有专业的，
1: 都选没有专业的。
0: 对啊，所以我只是看他，
1: 就是你对未来你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0: 我有想法，我想当然想工作，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知道我喜欢科技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 like 毕业以后要做什么工作，因为我刚大二对吗？我刚转到这个专业，现在叫什么技术系统管理 ，and 我刚今天转了，刚转的那个专业，刚上了一个课，下个学期。3年级、4年级，我在多上一些专业的课。I think 我觉得我可以有感觉我要做什么工作
1: 啊？
0: 对。
1: 在你的上学期间哈，在你的周围，你有没有见到过从国内去到美国的这种小留学生？
0: 对，我们 UIUC 大陆学生比较多
1: 啊，比较多哈。
0: Yeah.
1: 因为你是从小就在美国上学哈，美国长大的，那你怎么看待这些小留学生呢？
0: 我只发现很多大陆学生在我的工程学校里边。
1: 那你有没有试图去了解他们一下？有吗？有没有对他们一些了解？比方说，在你。跟他们，因为在学校里面嘛，在图书馆里啊，在食堂啊，对吧，也会打打交道的，对不对？你感觉他们怎么样呢？
0: 我见到他们很多都在图书馆里边。
1: 那在你上课的那个课堂上有没有从国内过去的？
0: 因为我 take 一个课，叫 Intro to CS Computer Science， 大陆去。

0: 人比较多啊。
1: 啊，那你觉得他们怎么样在课堂上？
0: 还可以啊，还明明我们只是在上课而已，所以每个人都挺安静的吧，每个人都在听老师讲话。
1: 啊，也是在听，没有发言吗？
0: 哦，没有，没有太怎么，就是很正常，来有什么问题该问，就很正常，就是该听老师讲话，有什么问题就问老师。
1: 嗯，你的中文是在哪儿学的呀？
0: 我爸爸妈妈教我，我从小家我们在家里都用中文沟通，应该可以说他们俩教我中文。
1: 嗯，
0: 我也去了一个中文学校。
1: 嗯，
0: 来从小学到初中
1: 都去那个中文学校。
0: 啊，
1: 是吧？
0: 对，
1: 嗯，补习中文哈。苏安德，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下，你小的时候也可以在中国大陆来上学，也可以在美国上学，你会怎么选呢？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哇，这很难啊。我有想过，两个都想试一下。
1: 就是又可以在美国读书，又可以在国内读书。
2: 哦，这段录音是法庭上直播平台提供的证据。当小刘的账号被停止充值打赏权限之后，小刘就打了电话给客服，要求解除限制。第二天，根据小刘提供的监护人电话，平台客服进行了电话核查。
3: 想问一下，您是使用者本人还是您是监护人？
4: 我是监护人。
3: 您是监护人，您和孩子是什么关系呢，女士？
4: 我和孩子肯定是母女关系呀。
3: 哦，好的，行。那我们这边有接到孩子反馈，关于您在就是孩子使用过程当中有进行消费的一个申请。目前我们核实孩子应该是属于未成年人，所以呢是需要征得监护人的同意。想问一下，您是否是同意孩子进行消费？
4: 同意啊，他要消费，消费的孩子。
3: 好的。
2: 对于这次直播平台和监护人的通话核查，法庭上小刘承认是自己冒充了妈妈，于是直播平台解除限制之后，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小刘又充值打赏了45万余元。那么在本案中，平台的监管核验方式过于简单，而作为监护人，小刘父母也没有任何监管行为，双方责任如何划分？这钱又能否退回呢？
5: 嗯，关于这个孩子啊用家长的这个手机或者账户来进行充值消费的这个案例，其实说是非常多的。前两天还有一个上了热搜的新闻，就是一个孩子呢是把他爷爷要去看病的、去治疗尿毒症的这个一个卖了粮食的几千块钱拿去买皮肤了，看着让人特别心疼哈。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呢，其实这个女孩已经17岁了，也是个半大孩子，马上就要到18岁了，怎么也能干出这么坏荒唐的事儿呢？
6: 嗯，要是过了18岁的话，这钱就是一点我觉得都要不回来了。
5: 对，
6: 16、17岁哈，孩子处在一种叛逆期，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被家里养得太好了。
5: 嗯
6: 啊，可以说呢没有经历过生活当中的这种毒打，不知道挣钱是多难。你看他每一次充值1700、2000、3000，可能钱在他的心目当中就像数字。
5: 嗯，
6: 但是对于父母而言，这都是血汗钱，靠打拼挣来的。所以你看，擅自的就绑定了这个父亲的银行卡，刷了好几十万呢。这是父亲挣了多少时间的钱才挣回来的？我天哪！
7: 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个时段啊，就是挣钱是很艰难的。
6: 对呀，
7: 我觉得马老师说的特别好，没有经历过这种社会生存的艰难的人，他对于金钱是没有概念的。那么在没有概念的情况下，他的一些动作就是这个失衡的或者没有理性的。
6: 对，
7: 但实际上来讲，你说成年人有没有这种情况，也有很多。
6: 对，
7: 所以这个社会呢有的时候很难让人理解成年人也能干出这么糟糕的事情来。
6: 嗯，没错。
5: 其实如果发生在这个7、8岁、8、9岁的孩子身上，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是孩子的这个不懂事儿哈。那你说如果孩子都已经16、17了，对于这个三观这个形成这个阶段还能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父母也值得去反思一下。而且我们看他直播了能有打赏的这个行为是1年多的这个时间，40多万，家长没发现吗？
6: 总的来讲肯定家里条件还是不错的。父母还是比较有实力，但即便有实力的话，这几十万块钱也不能这么花呀。对吧。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到2万块钱，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很负责的，就给他暂停了。限制他继续进行充值打赏了，就说你看这个你是一个未成年人，人家还是有招检测的，我估计刷脸呢等等方式。但没想到啊，居然呢我们工作人员二次审核的时候要的监护人电话，这孩子撒谎了，自己假扮自己的妈妈，这可真是个熊孩子呀。
7: 这孩子这个是社会上 不少见。
6: 是吗？
7: 啊，非常多见。因为现在是小孩子，一个是性格上很多都很叛逆，
6: 对，
7: 他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主张，甚至说形成了自己的消费观念。
6: 嗯，
7: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了解的内容非常多，他日常接触的东西非常多，所以他的手段和方法也非常多，
6: 也见多识广了，
7: 见多识广。
6: 嗯，
5: 我们听他打电话的时候是一点好像是脸不红心不跳的，非常淡定，
7: 非常淡定
5: 啊，说你俩是什么关系？当然是母女关系啊，那孩子想花钱就让他花吧，啊，所以又继续的进行充值和打赏了，把这权限给他解开了。
6: 对，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看到过两起案例，
5: 嗯，
6: 有一起案例呢是这个家长说呀，啊，孩子总是在打赏啊，然后玩游戏想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没想到工作人员一核验，发现那个时间孩子在课堂上上学呢，只能是家长玩的。之前我们还看过一起案例啊，这个父母用这手机啊打赏主播，花了非常多的钱，然后也说是这孩子打赏，未成年人想把钱要回来，结果没想到人家就把评论区评论调出来了，发现那些话术全是成年人才能说出来的一些网络话术，最后这钱没要回来。那对于你看这个女孩而言，人家这个工作人员也进行了一个核验，是你自己 cos 了你自己的妈妈，你是角色扮演了，对吧？那你能说是工作人员的毛病吗？
7: 这里我想大家要关注一个细节。
6: 嗯，
7: 第一个细节呢，就是这个账户这 是这个孩子，也就是这个未成年人他的账户。
6: 嗯，
7: 第二个呢，就是前期的打赏过程，工作人员发现是一个未成年人开设的账户，监管到之后呢，是有个沟通的，确定了是一个未成年的账户。
6: 对。
7: 然后第三个来讲，就是他绑定的账户不是这个未成年自己名下的账户，
6: 是他父亲
7: 的。
6: 对。
7: 那么这一系列的过程看下来的话，那么一个未成年人在消费他的监护人的款项，那么监管平台或者说这个网络平台，他就有更重的义务去核验他的监护人的态度。
6: 嗯，
7: 那目前来看的话，只是简单打了一个电话，显然不足以认定他尽到了必要的这个监管职责。
5: 嗯，
6: 对，
7: 嗯，没法核验清楚。
5: 嗯，其实作为平台，他有点冤枉是什么？他会想哈，我也不是公安机关，
6: 是啊，
5: 哎，我可能也就是一个话务员来进行这个核验的。
6: 嗯，
5: 你看，我也按照我的这个整个的操作的流程或者我们相关内部的一个守则去做了，
6: 回访了，
5: 哎，对，你看你骗我，我怎么能证明你是来骗我呢？我也很冤枉啊。
6: 嗯，也不能说上门到家里看一看到底是谁在玩，或者说调调监控，家里头可能也没有。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以什么样合理合法的方式能真正的说负责任的很全面的来验证到底他的父母同不同意啊？
7: 这就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的理解和作为一个商事主体应尽义务的差别的问题。
6: 嗯，
7: 你看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就是你让我在能做得更好怎么办呢？让我，对吧？
6: 嗯，
7: 但是请不要忽略，对方是一个网络平台，它是个商事经营主体。那作为一个商事经营主体，它就要有能力、有技术、有义务去充分的核实，去践行它作为平台的责任。那刚才马老师讲到的说，它到底咋办呢？你比如说，现在很多支付平台都有面部识别、上传身份证件等等这样的一些核识别的技术。
6: 哦，
7: 显然你通过一个电话你都很难判断电话的另一方是谁，你怎么能说你尽到了所谓的核验的这个职责呢？
6: 明白，
7: 显然是不到位的。
6: 哎，我们有的时候进行大宗的一些转账啊，包括一些报税呀、可能我们这个手机上相关平台都说需要扫脸、眨眨眼、晃晃头、张张嘴、看来这个很有必要、
5: 让父母、让监护人来进行操作。
6: 对，
5: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避免了相关的一些风险哈。
6: 是。
5: 那其实我们看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孩子其实是有很大的过错的、监护人也肯定没有起到相关好的监护的这样一个责任。
6: 对。
5: 那么他的这个40多万、47万能给他还回来多少？是都给他还了吗？
6: 我觉得不能都还。
5: 嗯
6: 啊，因为家长你自己的一个疏忽，你作为监护人，你没有监督管护好，你自己应该负一部分责任。当然了，我们工作人员只打个电话，这也是一种疏忽。所以双方都有过错的情况之下，责任比例怎么划分？
7: 马老师说的非常好，就是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指引就明确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在确定责任的时候要考虑各方的过错。
6: 对。
7: 那么从这个案例来看的话，你说平台方有没有监管上的失控呢？
6: 有。
7: 或者失误呢？当然有，非常明显。
6: 嗯。
7: 那么你说作为监护来讲，他有没有过错呢？当然也非常明显。
6: 对。
7: 你比如说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进行高额的这种打赏，
6: 嗯，
7: 那你作为监护来讲没有发现，
6: 嗯，
7: 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呢，你自己 大额储存的一个

0: 链接到一个未成年人的消费账户上，那么显然本身就这种审慎的注意义务也没尽到。
1: 嗯，
0: 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一般由法院去衡量或者是双方的过渡情况来判定，所以一般情况下可能是4-6开、5-5开都有可能，那就要看具体的过错的程度。
2: 嗯，我们最终呢，这个直播平台退还了小刘24万元，
1: 嗯，
2: 大概是一半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所以给未成年人应该充值，
2: 对，
1: 但是应该是单独的一个卡，
2: 对，
1: 然后按照他的
0: 闭合的账户。
1: 对，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4: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声音作品是《以案说法》。我是万奇，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主持人曹申。
1: 万奇好啊，看来咱们是要聊大事儿啊，有房子的事儿，还有票子的事儿，特别期待。
0: 嗯，跟生活息息相关。
1: 哎，
0: 另外一位是金牌律师团律师陈静。
2: 大家好，我是律师陈静。
0: 欢迎二位嘉宾。广西的嘛，外汇呀、刷单呐、借贷呀，这个不是。
1: 对，
0: 这个就是你给我买一个比较好的水果啊，啊，给我买一个什么这个鲜花啊、外卖呀、等等。可以说没有多少钱，
1: 满足这个大哥的一些怎么虚荣或者说保护欲望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实际上他和以往这种一把把你吃干榨尽不太一样，
0: 对，
1: 他是慢刀子拉肉，今天骗你200，明天骗你300哈，慢慢的去骗你，
0: 对，每笔其实挺少的，挺有迷惑性。
2: 嗯，其实呢，大家呢都可能通过各种媒体啊来发现说这种杀猪盘行为的话，大家都警惕了，不容易被骗了。
0: 对。
2: 但像这种新型的说，今天你骗我200，明天骗我100，还跟我聊天，那大家觉得这种情况下不是诈骗，有很多人都没认为自己被骗了。
0: 嗯。
2: 所以说他这种更具有迷惑性，他才更能够成功。
1: 他是少量多次去骗啊，今天骗你，明天骗他，哈，这个业绩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嗯。主要是能传递一定的情绪价值。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人家分上中下啊，266人呢、这个分三个阶层，上游的主要是做什么呢？平台的研发以及维护啊，还有点高精尖人才，让咱们去做这种 APP 小程序，咱还不会做呢。
1: 嗯，
0: 真是这个好刀没有用到刀刃上。
1: 对
0: 啊，中层的是做什么呢？做这个工会招募撩手，而且对他们写出了剧本啊、话术啊，进行统一培训。然后下游的就是我们这些撩手了，哎，找这些猎物，让大哥给他进行代付。
1: 嗯，这个上中下我看我都做不来啊，我有可能是被骗的那一个。
2: 其实我们现在呢，网络诈骗呢，各种各样的模式，我们就是只要记住说，不要和陌生人聊天，尤其陌生人向你要求你要钱的时候，无论是要钱呢、让你什么理财呀、基金呢、或者让你代付水果啊，这些的一切都是骗局。我们还是说从虚拟的世界上回到现实生活过程中，
1: 就别管多少哈、就300-500其实也是诈骗的钱财。
0: 其实之所以大家愿意网络交友，是因为有些人吧，他缺少这种勇气，有点内向啊，甚至在生活当中可能饱受打击，觉得自己不是很自信，不是很成功，
1: 对，
0: 所以在这个网络上能够得到他人的一种赞扬，尤其还包装成一个什么呢？我看背景是哈，非常温柔的，这个一线城市的女白领。

0: 楚楚可怜的哈，
1: 对，可以说这种温柔的人设，一般人哈可能都经受不了诱惑，
0: 很难抵挡得住啊。
1: 对，
0: 哪知道这个在背后有200多个的团队，你是一对266人，对吧？
1: 是，
0: 那你想想，你不被骗，谁被骗呢？
1: 嗯，而且其中不乏都是一些大汉，伪装成了美女啊，这事想想挺可怕。之前我们做过一起案件哈，一个大爷就被这样的一个诈骗团伙给骗了。东窗事发之后了，大爷还依然认为。不是那个男人假扮的，就是实有的一个女性在跟他聊天，还问警察，你帮我找到那个女人呗，怎么样都可以。
0: 从此大爷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哈。
1: 对呀，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组织严密的一个诈骗团伙哈。
2: 嗯，其实这个诈骗团伙呢还挺辛苦的，用了这么多人，而且他们呢也挺具有隐秘性，可能有很多人没有报警，这件事情的话很久很久才被发现。
0: 对
2: 于说直接就说你把我卡整个钱的话，你只要是我一加你微信，马上钱全都没了。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被发现。只有他这种慢慢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然后这种那个诈骗的话，才得以能识骗成功。
0: 对，这200多人都是属于诈骗行为是吗？还分这个谁的最重谁的最轻吗？
2: 这些人的话呢，分主犯和从犯。如果是对于什么组织谋划呀、规划呀这些人的话，他是主犯。对于说这些有的一些聊手，他只聊了一两个人呢，这种情况他是一个从犯，所以他是分主从的。每个人。所涉及到那个罪的最终的刑期是不一样的。
1: 而且其实这个犯罪嫌疑人哈，266人啊，各个省份都有啊，所以他是撒下一张网络的一张大网哈。但是实际上他们通过这样的一种网络形式，也是骗了很多人。266人呢，总共骗取了是330万元。实际上既骗了人家的钱，而且也欺骗了他人的感情啊。
0: 对，这个受骗的大哥，一掷千金的大哥，他可以以什么理由把这钱要回来呢？他这笔钱相当于是受骗的钱，还是说他心甘情愿
1: 赠与的
0: 钱呢？
2: 首先呢，这个事儿要定性为诈骗罪。诈骗罪的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中有被害人。我们当判处那个刑事判决书的时候，说一号被告判处无期徒刑，二号被告判其10年，然后最后呢有一个被害人返还被害人财产明细如下，然后这266人的话。有一一都写明，每个人返还是5000呐、300呀、200呀都写明，他是属于在刑事案件过程中被害人追偿的这个环节来获得
0: 这些钱属于诈骗的赃款。
2: 对，
0: 这个受骗人可以依法把这钱要回来。
2: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本案当中哈，写了很多可能比较成熟的骗人的脚本。我曾经看到过说，以爱之名就去绑架大哥。你一点都不爱我啊，就那300块钱的鲜花你都不愿意给我买，你以后你怎么买房子怎么买车呀？啊，你一顿饭你都不愿意帮我代付。所以很多的时候可能小小不言，
0: 对
1: 啊，觉得这都没有多少钱，而且还激发了你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保护欲。
0: 对，
1: 可是每一天的这种小额的开支加在一起就不少钱，
0: 大哥就一见冲动啊，按了一个这个确认键，300块钱就没了。
1: 对，就代付了。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说啊，居然还有一些高仿的平台，以为所有的这种所谓点外卖的平台都是正规合法有效的。
0: 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包括在网络上交友，就正常交友就好了。你最好面对一个你见到过的你了解的人去交朋友，这些给你带来任何甜蜜感觉幻想感觉的人，我觉得还是尽量远离哈。
2: 像这种钱的话，其实呢虽然是刑事判决说写明要返还，但是真正返还的话真的是寥寥无几。
1: 一方面有可能被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进行挥霍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可能已经转移到国外了，这就很难追回了哈。
0: 没错。
1: 所以在网络交友过程当中，无论是这种大额的转账，还是说这种所谓的借贷呀，带你一起去投资，我们不要相信。同时这种小的，你帮我代付个鲜花啊，代付个高档的水果啊，代付一个很高价的一个外卖呀，我们也不要轻易相信。
0: 没错，这个网络是虚拟的，但是这个感情呢，咱们别玩虚的了哈。
1: 对，有可能是个陷阱，对面不是你想象的那个美女，而是一个大哥，
0: 200多个大哥。
1: 对。好，我们再来看这起案件。2025年的一个晚上，苏州的老王开车回小区，发现呢正规的停车位都停满了，他图一省事儿，直接把车停在了小区的禁停区域，车身啊是紧贴着路边的围栏，他就没法从主驾下车，只能从副驾驶位推门离开。第二天呢，物业的工作人员发现这车违停了，直接就给左前轮上了锁，还在车辆的旁边呢摆放了警示锥，拉起了警戒线。第二天老王准备开车离开，压根儿就没有检查车辆的状况，他又从这个副驾驶门推开，直接就启动了车子，导致车辆严重受损，维修费高达6700多元。事后老王找到物业公司索赔，物业公司拒绝了，直接呢他就将物业公司告上了法院，

0: 老王认为物业呀锁车不提前告知他，提醒的不到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可是物业表示老王属于违规停车，工作人员多次联系他无果，现场也做了警示，这车受损是老王没有绕车一圈检查，操作不当所导致的，损失应该由老王自己承担。那么违停被物业给锁车导致受损，赔偿责任如何划分呢？
1: 我特别同情老王啊，我
0: 感同
1: 身受啊，我之前也是因为违停被锁过车，
0: 哦，
1: 当时我也没有注意，然后就开车上路了，没走几步就发现这车怎么叮了咣啷叮了咣啷在动，
0: 嗯，
1: 后来好在发现及时，还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那个时候真的是生了一肚子窝囊气，
0: 嗯，有点欲哭无泪哈。
2: 汽车物业公司呢通过这种锁车的方式来进行物业的所谓的管理也好服务也好，
1: 嗯，
2: 其实是不当的，
1: 太简单粗暴了哈，
2: 对，这种行为不当，哎，然后应该及时的通知老王，你可以就说我们每个人的车号呢其实物业它都有系统的，嗯，可以到家找一找他，或者是通过电话呀，啊，短信等方式通知一下，让他及时把车挪开，这是一种合理的一个物业管理和物业服务的方式，
1: 对，
2: 而这种暴力的锁车也不告诉人家，最后造成车辆的损坏，物业公司呢他这种行为不当应当承担责任，
1: 就是我违停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
2: 嗯，
1: 那谁给你的权利给我锁车，
2: 嗯，
1: 你锁的话也不要紧，你哪怕你发个短信啊，发个微信告诉我一声也行，什么都没有导致老王开车以后才发现车被锁了，
0: 嗯，本起案件呢可能与以往的这种哈，啊，有点不同，
1: 嗯，
0: 啊，以往可能都是右侧贴着墙他从左侧就下车了，
1: 嗯，
0: 但是这位呢他是左侧贴着墙他下不来了，他就自己挪到了右驾驶，
1: 嗯，
0: 然后自己开车门出来了，没想到这物业公司把左面的轮子给锁上了，
1: 嗯，
0: 他上车的时候他又从右驾驶上来了，之后挪到了主驾驶，夸就开车出去了，
1: 对
0: 啊，没想到造成车辆的这种损失，
1: 这个物业公司主观以为你还是从左侧上车，所以在左边能看得着哈，
0: 嗯，
1: 那你说他这个行为他也说我好心提示你了，可是你没看到那怎么办呢，
0: 说又放了警示锥又放了警戒线，
1: 对，
0: 但我相信都在左侧不是在右侧车门，
1: 那算是我失职吗？
2: 首先呢，物业公司我觉得他的责任是比较大的，他应该在现场设置一个明显的警示标志，
0: 对，
2: 而且左边已经有个栏杆了，
0: 嗯，
2: 发现这左边驾驶员已经上不了车了，
1: 嗯，
2: 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左右两侧来设置这个屏障，提醒这个驾驶人注意，
1: 嗯，
2: 另外一个物业公司呢通过锁车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和服务，这是不当的，
1: 嗯，
2: 还有呢物业公司的话他应该在锁车之后或者采取管理行为服务行为之后应该及时的通知车主，说你这个车放到这里边违停了，你要及时把它挪开，
1: 嗯，
2: 那么最终物业管理服务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保障别人能够正常通行，你不要放到防火通道里边，那么这种暴力锁车行为最终没有及时的把这个交通疏导开，
1: 嗯，
2: 然后还造成车辆损害，物业公司处理呢是非常不当的，
1: 所以我要是老王的话我特别生气，我觉得这个损失全由物业公司来赔偿，
0: 嗯，其实这个老王说了啊，说你都不通知我，
1: 嗯，
0: 物业公司说我是联系未果，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跟律师之前交流过，说这个物业公司拿不出来说给老王啊打电话啊发微信啊发短信啊，
1: 嗯，
0: 进行告知的相关证据，所以你看物业公司也有毛病啊，老王违停也有责任，这个责任比例如何进行划分呢？
1: 我要是老王的话，物业公司100%承担责任，你没告诉我让我这车遭受损失了就应该赔偿我的这个损失，
2: 嗯，其实从本案的事实呢从法律上来看呢双方是都有过错的，
1: 嗯，
2: 首先物业公司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

0: 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2: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3: 不知道啊。
2: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3: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5: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这家谱的历史和由来，还有那些著名家谱背后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说起家谱，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不少人家里就保存着一份自己家的家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谱就是人的另外一种身份证，是一种证明自己家族归属的身份证明。在说家谱的历史之前，咱们先来讲几个跟家谱有关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84年，那年的12月20号上午，有着世界船王之称的宁波著名商人包玉刚，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单独接见，这也是他第八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这次船王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他阔别家乡40多年，打算为家乡办一所大学，希望得到支持。于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和关怀下，宁波大学顺利筹建。在包玉刚受到接见的一个半月之前，他时隔40年第一次回到宁波。这趟回乡的过程中，是什么事情触动了他的思乡之情，让他决定必须为家乡做点事儿呢？原来这份感动源于一本《镇海恒河宴包氏宗谱》。据说船王在回乡之前，连自己的生日具体是哪一天都不太清楚，对自己的家族历史就更不清楚了。这次回乡，他去了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在天一阁收藏的《镇海恒河宴包氏宗谱》中，包玉刚就意外地发现了他自己的名字。他不仅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出生日期，而且寻根问祖还有意外的收获。他发现自己居然是包青天包拯的第29世嫡系子孙。船王相当激动，说自己终于找到根了。1984年11月6号的《人民日报》上也刊登了这条消息，船王的寻根故事更是在此后掀起了海外华人来大陆寻根的热潮。另外一个跟家谱有关的故事，跟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有关。在世博会150年的历史中，这一次是中国第一次得到举办世博会的权利。中国的申博成功就跟广东香山的一本家谱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这部家谱叫《北岭徐氏宗谱》，其中完整地记载了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一个叫徐荣村的广东香山人带着他生产的荣记胡丝参加了在英国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并且一举获得了金银大奖。这份家谱中保存的《徐君德穷行状》和《荣村公得奖感言》两篇文章，是关于中国参加首届世博会的第一手文献资料。里面甚至还有维多利亚女王颁发的奖状，以及荣记胡丝的商标等非常珍贵的图像资料。这本《徐氏宗谱》记载的史料，多年来一直不被外界所知晓，后来在中国申博的时候才偶然被发现。其中记载的史实也跟英国收藏的第一届世博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进行了对比，得到了确切的印证。

这就把中国最早参与世博会的时间定格在了1851年。正是这个史实为中国申博的成功增加了重要的砝码。您看，原来家谱这种记录可不仅仅是对单个的家庭有着重要的意义。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跟大家讲了两个跟家谱有关的小故事，接下来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家谱的历史。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以前所说的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记载着人物的世系内容。这一类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的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比如目前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一件牛的肩胛骨，它是英国传教士从中国带走的一件甲骨文实物，也是迄今发现最古老价值最大的一份家谱。在这片骨片上用象形文字记录了儿氏家族13个人的名字，其中2个人是兄弟关系。到了商代的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就是金文家谱。金文呢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了。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是先叙述祖先的名字、美德、功勋，然后就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有很多，金文家谱保留下来的也有不少。当然了，能把家里的世代传承刻在甲骨或者青铜器上的，不是王室，也是贵族了。所以说，这家谱最早的历史也是帝王贵族的谱系历史。现存在杭州的东汉三老碑也是一个古老的家谱样式，这块碑刻于东汉建武年间，碑文记录了一位汉代地方官三老的祖孙三代的名字，还记录了他的祖辈，也是为了后人能够记住祖先的德业，知晓祖先的忌日，便于后世代的，也是为了后人能够记住祖先的德业，知晓祖先的忌日，便于后世代的祭祀。关于这块三老碑啊，也有一个小故事。上世纪30年代，三老碑的藏家打算将这件珍贵的文物卖给日本人。时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吴昌硕先生听说了这个消息，他奔走呼吁，从西泠印社的社员和朋友那儿筹了8000多块银元，终于把这块石碑买了下来，并且在杭州建了碑亭，汉三老石室，将这件重要的文物保存在了国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到了繁盛时期，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证，家谱的重要性非常高。再到了唐朝，唐朝是官方修家谱最为发达的朝代之一，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好多部大型家谱。那个时候家谱还有另外的名字，叫谱牒，谱学也成了地方官僚们保持门阀的一种工具。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们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修撰，康熙、雍正都曾经号召百姓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劝说百姓修编家谱，甚至达到了就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修家谱成为了各个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是汉人修家谱，满人也对修谱非常积极。清政府规定，满人在世袭爵位、担任官职的时候，都要查验家谱，所以满人修谱的积极

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说了各个朝代家谱的历史，您知道在中国众多的家谱中哪一个家谱最有名吗？先说各朝的皇帝家谱吧。中国历代的皇族家谱也有他们专门的名字，叫玉牒，从唐朝开始就有了。清代的玉牒分为满汉两种文本，还分成了地系和支系。清代的玉牒保存了1070册，是中国唯一完整系统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谱，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家谱。再说民间最有名的一份家谱，就是孔子氏家谱了。这份孔子的家谱历时2500多年，传了80世，考定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家谱故事。节目一开始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船王包玉刚在宁波的天一阁找到了他的家谱，也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这座天一阁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的最古老的图书馆。那里不仅收藏了很多珍贵的古书籍，也藏有不少当地的家谱、宗谱。除了船王的家谱之外，天一阁还收藏了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家谱。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之后，关于她的身世一直是个不大不小的谜。有人说她的父亲经商，有人说她的父亲是位老中医，甚至还有人说屠呦呦的父亲做过宁波市的市长。唯一能够确认的反而是她的亲舅舅，是1911年出生的经济学家姚庆三。屠呦呦的父母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呢？屠呦呦本人似乎也从来没有正式回应过。不过大家好奇的这件事，后来终于在天一阁揭开了谜底。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典藏部的主任饶国庆说，屠呦呦的舅舅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全新的一天就在音乐导航和各位来相见。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感谢各位每天的光临。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罗大佑《你的样子》。经典电影《阿郎的故事》，发哥丧命赛车道，罗大佑的歌曲《你的样子》就响起了。百看不厌的演技，感人的故事，一瞬间好像每一个人在看完影片之后都会泪流满面。重回80年代，尽管原版罗大佑的歌已经是非常的经典，但是林志炫真的还是把这首歌唱出了已经超越原唱的那种感觉。音乐导航，我们来请出周杰伦带来《七里

说到周董的歌曲，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喜欢《七里香》这首歌。2004年《七里香》的推出，主打歌更是让大多多数人为之痴迷。而这张专辑呢，也是周董销量最好的专辑之一。前奏一响起，不知不觉的会跟着哼唱起来，就仿佛回到了从前的时光。来听张国荣、许冠杰《沉默是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来听到了张雨生的歌声，张雨生经典的老歌《口是心非》，老歌果然就是有种不一样的味道，就是耐听，就是那么的好听。《口是心非》是张雨生作词作曲并亲自来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口是心非》当中。有的人多情无情不过笑语，有的人相思至深终归于无话。爱情里的直白带给你的是伤害还是温暖？我们渴望的长久，我们眼中的幸福，也是平淡中的温暖。可是很多人在平淡当中渐渐的会褪去。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我们来听邓紫棋《我的秘密》，以及汪峰《飞得更高》。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奶茶是现代生活中备受喜爱的饮品，不仅口感丰富，还能让人心情轻松愉悦。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奶茶也迎来了消费高峰。经常买奶茶的人肯定看到过很多奶茶包装上印有请尽快饮用，还有2个小时之内饮用、1个小时内饮用完毕等字样。有些店员呢也会提醒尽快饮用，否则影响口感。那奶茶真的有必须2小时之内饮用吗？那我们先来说答案哈，限制的奶茶大家还是尽快喝完哈，最好不超过2小时。

我们先来说说奶茶哈。奶茶顾名思义就是奶加茶为主做成的饮料。奶茶通常由茶叶、牛奶做成，现在为了调节口感，还会加入糖、奶油、奶酪、水果、奶精等调味，让它的口感多样，也能满足不同人的口感需求。那我们先来说说奶哈，常见的呢有牛奶，还有加入奶油，还有直脂的，还有加奶酪的。茶呢有红茶、绿茶、清茶等等都可以哈，还可以加入各种茶粉。糖有加白糖的，也有加果葡糖浆的，最近呢还有用代糖，比如赤藓糖醇、阿斯巴甜等等哈。还有盐，内蒙古有些传统的奶茶味道是咸的，在制作过程中呢会加盐。水果呢，很多奶茶还会加入各种新鲜水果，比如草莓、葡萄、芒果等等，也会让奶茶更香甜。一杯奶茶到底多长时间内喝完呢？是一个小时还是两小时？从安全和口感来说，两个小时是不错的选择哈。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点，安全。奶茶的口感很好，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等营养物质，这些营养成分同样受环境中很多微生物的喜爱。一杯现制奶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就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如果奶茶保存时间过长，各种细菌微生物都可能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隐患。食物放在外面就会有细菌生长，而生长速度和温度有很大关系。在食品安全里，我们通常认为5到60度是危险温度区，这个温度范围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加速食物腐败。那大家可以看到哈，基本我们日常环境的温度哈，食品在5至60摄氏度之间，安全保存时间要遵循4小时或者2小时的规定哈，也就是在危险温度区停留不超过2小时的食品，可以放回冰箱冷藏或重新加热，并在稍后再次取出。但是呢，食品在危险温度区停留时间的总长不超过4小时。意思是如果没有任何处理，最好在2个小时内吃完。如果超过2个小时，最好呢重新冷藏或者重新加热后再吃。如果超过4个小时，那就尽量不要再吃了哈。因此呢，从食品安全角度，奶茶最好在2个小时内喝完是有道理的，喝不完就最好放冰箱。如果在外面放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最好就不喝了。刚才我们说了安全方面，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口感。除了从食品安全角度考虑，口感也十分重要。毕竟我们很多人花10几块甚至几十块买一杯奶茶，不就是为了它好喝吗哈。当你购买一杯新鲜泡制的奶茶时，它的口感最佳，茶香、奶香、果香等味道都能充分的展现，而且是最好的状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奶茶中的成分会发生变化，风味也会慢慢损失。首先，茶叶中的茶多酚会逐渐氧化分解，导致茶香减弱，同时牛奶、水果的风味也会慢慢变淡。这些变化那会使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失去原有的风味和口感。其次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在外面的奶茶温度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现在炎热的夏天哈，外面的温度都是在30-40度附近哈，冰镇奶茶温度会慢慢变高，而热奶茶的温度会慢慢降低。人们对冰镇奶茶和热奶茶的温度喜好还是不一样的，加冰对大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点加冰的奶茶哈，当然喜欢冰镇的口感，但时间久了，加冰的冰块会慢慢融化，温度变高了，味道自然也会变化。人们对热奶茶的口感喜好一般更喜欢在它在50度左右哈，时间久了温度低了也会觉得口感不好。所以呢，为了好喝也应该尽快喝完。不过对口感方面影响到底如何，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说明。限制奶茶。

的话，大家还是尽快喝完，最好不超过2小时，这是为了保证口感和新鲜和食品安全。如果你想尽情享受奶茶的美味哈，记得在购买后尽快饮用，避免呢过长时间的保存。另外需要提醒大家，请于2个小时内饮用，是从奶茶制作完成时开始计算的。如果通过外卖订购，还需要减去配送时间。

你在实际生活里还需要考虑成本，毕竟真丢掉很多人舍不得，还会制造食物浪费哈。最后呢，建议大家奶茶虽然好喝，可不要贪杯，毕竟它是高糖高油的食品。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是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的一个问题。大家呢都说，哎呀，天气热了，有的时候晚上睡着睡着觉，或者是说你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很安静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听到耳朵里头有这种耳鸣的啸叫声，滋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需不需要去医院呢？什么样情况下出现的耳鸣我们可以不需要太紧张，但有些耳鸣我们要重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说耳鸣的话题。今天我们要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蒋子栋教授，欢迎您，蒋教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说到这个耳鸣哈，在您的临床上，在您的门诊是不是很多见？
2: 嗯，非常多哈。在人的一生中大多都会有些耳鸣的经历。
1: 嗯，
2: 许多人是一过性的耳鸣啊，吃点中药啊，调整一下饮食啊，情绪啊，耳鸣消失了，很多人都没看医生。
1: 对，没错。
2: 但如果呢，有一部分病人啊，耳鸣顽固性啊，就是一直在叫，几种声音在叫，而且不能忍受，同时呢，还有伴发症状，比如说伴有头晕啊，听力下降，还要认为自己是因为上火导致的耳鸣啊，往往就容易误诊和误治。
1: 嗯，
2: 这种情况呢，就是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排除一些疾病。如果医生都做了检查，的确认为没有问题，那么呢，就慢慢的来适应。有些病人呢和耳鸣共处，有些病人时间长了不关注啊，耳鸣就会

0: 自己消失。
1: 那么说到了耳鸣，蒋教授，我特别想问问您，就是在您的门诊上，或者是说在相关的医学的资料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统计，比如说什么样年龄段的人得耳鸣的几率会特别高，或者什么性别得耳鸣的几率比较高？
0: 是，这就是我们医学上的那个流行病学。据统计，我们国家哈至少有1亿的耳鸣患者，所以你身边给你量耳鸣的人不是很多，其实人更多啊。
1: 嗯，
0: 这而且目前来说，耳鸣呢是出现了前轻化。其实有些小朋友啊，本来还没到耳鸣的年龄，就在我门诊时候会觉得这么小的孩子他懂什么耳鸣呢？怎么会有耳鸣呢？
1: 对呀。
0: 现在啊，和这个年轻化出现了很大一部分比例，而且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1: 嗯，
0: 它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生活呀、工作、精神压力大。一般从原来是大概是3%-4%的人啊有耳鸣，现在发展到至少有10%-20%，啊，有很多人会出现耳鸣的症状，或一过性的，或长期性的。
1: 嗯。
0: 这是已经影响到人的健康问题，其实有些人呢影响到了心理的问题，
1: 因为他耳朵里头总是鸣叫，其实会干扰他的一些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的，
0: 他影响睡眠，就刚才你说的越到夜深人静啊，他越叫，越叫呢越睡不着，所以有些病人会合并些焦虑，病人说大夫我就是因为耳鸣才焦虑，你让我耳朵不叫我能睡着觉，我自然不焦虑了。其实这个焦虑、耳鸣、睡眠障碍啊，又是一个3个就是恶性循环的雪球滚在一起。
1: 嗯，
0: 其实耳鸣是老年人常见的哈，就是大家知道为什么耳朵会听会叫，其实耳朵是感受声音的，本来耳朵就是听声音的器官啊。那有些人呢，他这个没有发声哈，比如说现在大家听广播是从广播里有声源传出了声音，听见熊丽和我的说话，这叫有声源，你听见的声音。如果周围没有任何的发声源，你耳朵听见的滋滋啦啦的声音或其他的声音，电流声啊，或者吹喇叭的声音，这时候就叫耳鸣，就是没有发声源啊，没有，比如说扩音器啊，没有收音机，你耳朵能听见这些的声音，那就不叫我们所说的声音了，那就是耳鸣。
1: 嗯，
0: 所以有些人描述像火车轰轰的声，有人是知了叫声，还有人说就是
1: 电流，
0: 尤其老年人对电流声，他说白天啊听声音听不清楚，夜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耳朵里边就开了交响乐的音乐会，就是和老年人这种听力，他不是比如说老年人到一定年龄眼睛会花，视神经功能会萎缩，我们到一定年龄我们的功能会萎缩，对不对？走路也慢一点，有时候还会有点不稳，对吧？眼会花，视神经会萎缩，还有呢我们的听力啊，是听神经，就像墙里埋的电线，电线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皮儿有点坏了啊，它就会沙沙响。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最切合实际的例子，很多人都听过耳机和收音机，如果现在都是无线了哈，以前有线的收音机的时候，电线老化，老收音机它会在早台时候会嘶嘶啦啦的声音，那种声音就是我们感受的最直接的耳鸣。
1: 嗯，蒋教授，刚才您一直在说，第一呢是跟我们大家描述了一些耳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还有一个在介绍的时候您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听到了，就是现在的耳鸣在年轻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按说就在您的解释当中我们听到了，一般呢可能都是比如听觉退化，或者是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然后可能耳鸣还会出现，但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或者是很年轻的人得了耳鸣，或者会有耳鸣的症状？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现在高科技的东西多了，那也是以前讲耳聋时讲的，常用一个耳机啊，又是一耳塞，耳塞式的耳机用多了，
1: 就塞到耳朵里的那种。
0: 大家听音乐，对，因为这个噪声哈，不仅是对听觉有损害，它在听觉损害的时候呢，就是个电线某一个节点上，比如说在医学上4000赫兹的时候有损坏的时候，会有噪声性耳聋。这个噪声性耳聋你是感受，因为它是高频啊，感受不到的，它会以耳鸣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是求救的。所以我们以前讲过，如果你戴耳机戴的时间长了，突然耳朵里边轰轰响的时候，要把耳机移开，让耳朵啊充分的休息。
1: 嗯，
0: 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大家去参加音乐会啊、卡拉 OK 呀、啊，或者听球赛啊，这种高强声的刺激是有关系。
1: 嗯，
0: 第3个原因呢，就是真实压

0: 力大，现在青年人睡眠不好，压力大啊，有时候会伴有焦虑抑郁。
1: 嗯，
0: 他的内环境发生了紊乱，就虽然是耳朵叫，但这个病人耳朵做各种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其实是焦虑抑郁或者焦虑抑郁状态以耳鸣的形式表现出来来求救。
1: 嗯，
0: 现在都有孩子哈有耳鸣的，然后有些孩子有焦虑抑郁的，七八岁八九岁在读书的孩子因为焦虑抑郁，他不光是因为耳鸣，还因为焦虑抑郁上不了学啊，他有的孩子早上起不了床。耳鸣不是病，是真实非常常见的临床症状，它是一个求救信号。还有呢，就是现在虽然还在研究中，但基本上明确了，长期啊用有辐射啊那种耳机对耳朵有辐射的手机，有一种病虽然不常见，但是呢也有叫听神经瘤啊，就是这个刚才不说电线是传声音的吗？
1: 对
0: 啊，电线通电了灯泡就亮了，电线皮坏了灯泡就一闪一闪，如果这个电线皮长瘤子了，我们临床上啊叫听神经瘤。很多人他早期并不是影响他的听力，就是能听见人说话啊，也不影响交流，有些人呢头晕也没发现那么早，更早的时候啊是以耳鸣的形式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耳鸣呢在我们医生见的非常多，我们不下它不是临床诊断，比如说鼻息肉啊，前段时间鼻出血，这都是临床诊断哈，咽炎都是病，耳鸣是症状。
1: 所以有了耳鸣，我们还是要提醒自己，一定是我们的身体状况或者精神状态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耳鸣我们要重视，什么样的耳鸣我们可以自行处理呢？
0: 刚才讲的就是很清楚，就是说比如说耳朵有点叫啊，这段时间羊肉啊吃的比较多啊，这段时间
1: 饮食有一些变化，
0: 饮食是有关系的啊，我一会儿会讲和饮食的关系。那如果你没有耳鸣吃呗，现在羊肉非常好吃啊，而且自己在家也可以吃一点涮火锅。但这是有段时间耳朵叫的非常厉害，白天响晚上响，而且吃上火，嘴里边有溃疡，嘴角起泡，那你就上火东西不要吃了啊，不要把它弄成顽固性的耳鸣。我是刚才指有顽固性的耳鸣，耳朵一直响哈，而且那种金属声、尖叫声，还有些人听到那个耳鸣啊，和心跳一样是那种波动的声音，就他自己听到耳朵里边砰砰砰，像脉搏的波动一样啊，甚至有些病人啊，自己用手轻轻的按压一下脖子附近，这个耳鸣会消失，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到医院去检查的。一般通过这种伯仲性耳鸣呢，我们70%的病人是没有问题的，是正常人，就是因为太关注了啊，和情绪啊和焦虑啊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有30%人是会发现器质性病变的，如果比如说动脉瘤啊或者血管畸形啊，因为耳鸣听的声音大部分其实就是我们人的耳朵的血管啊是要路过耳朵感受声音的这一段的啊，所以它那个电水啊是血流流动的声音啊，或者我们呼吸的声音其实都往耳朵里边传，特别关注的时候呢就会表现出来。
1: 那么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做不同的处理，
0: 如果好了不叫了
1: 就可以，
0: 啥事没有了
1: 不关注它了，
0: 对，你就不要关注它，因为它是这样的，有时候耳鸣的病人越关注啊它越严重。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对照一下我下边讲的事儿，你就能把自己啊做些纠正，你就不至于那么痛苦了。耳鸣是有好发人群的，
1: 对，
0: 不是每个人都容易发得耳鸣的啊，就是那种特别仔细做事儿追求完美，就是有些耳鸣的病人他耳朵无意中其实是叫了，他就会找很多的原因，在网上查很多的不良信息吓自己。
1: 嗯，
0: 很多人就是处在一种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焦虑，甚至有些病人他是焦虑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哈，就是他觉得我这一辈子也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也无法工作，我活不了了，这个耳鸣伴随我一生。其实他越这么想耳朵越叫的厉害，其实耳鸣要忽略的哈，很多人医生说没事儿，对，你不管他就不叫了，越管他越叫。所以这种特别仔细他就认真仔细，还有呢爱钻牛角尖爱较劲儿啊，他就说我什么事儿努力都能实现，所以我不怕，我吃药打针我不怕花钱，我耳鸣一定会要把它整下去，越整越整不下去。
1: 嗯，
0: 这个耳鸣需要放松。还有一些病人自己深刻的体会就是生气易怒，还有一些耳鸣的病人他是家里啊遇见点事儿了哈，家里比如说老人有病啦，或者其他家里出现一些变故，就是影响了睡眠，影响情绪，情绪波动也会叫。其实这时候耳鸣是一个能量的释放。

0: 缓释。有些人耳朵叫了一下，他把身上一些不良的信号啊就发泄出来了。有些病人有经验去看看医生，医生在发现他的情绪的问题，做些健康的引导，这个病人可能就度过了难关。所以呢，哎，这个和性格有关系，和情绪有关系，和环境有关系，还有睡眠不好有关系。就是我们临床医生，其实全世界的指南告诉我们，如果这个人是查不到原因的耳鸣哈，比如说中耳炎会耳鸣，耳屎会有耳鸣，对吧？耳朵里边耳屎堵了也会叫，取出来就好了。或者刚才说的听神经瘤的病人会有耳鸣啊，或者有些疾病，中耳炎、美尼亚病，那原发病控制好了就不叫了，就什么原因查不到的耳鸣的病人，他就一定要不能关注。而且呢，医生就是通过改善睡眠，让病人能睡着觉，耳鸣就能消失。不是不能消失，就是要注意。还有呢，饮食要注意，已经耳朵叫了，你就不要去喝浓茶了，睡前除喝浓茶和含咖啡因的饮料，哎，要避免它啊，减少你的兴奋。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讲到了刚才讲和噪声有关系，如果你耳朵叫，这时就不要一个劲去戴耳机或长期戴耳机在听音乐啊，或者经常暴露在有噪声的环境中，
1: 经常去唱卡拉 OK。
0: 有些人不光是唱卡拉 OK， 他因为现在少了，以前纺织厂啊，很多纺织厂的工人啊，或者和噪音工作就周围有噪声的，那你要需要保护自己，有现在有防噪的耳塞啊，还不错，就说他减少噪声，但是呢，哎，它对听力还不是特别的影响。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是在有些工厂生活是就是工作的环境中，如果你把耳朵全塞上了，你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是不安全的啊。我们听觉本来还是环境安全有关系，所以这时候不要去卡拉 OK 听迪厅了。而且呢，像这些地方啊，就是说游乐场所还有踢球的地方，比如大家吹口哨呼喊啊，这种环境呢避免。最主要啊，就是青春，刚才讲青春期的孩子啊，家长要引导他，他很敏感，容易关注啊。还有呢，就是更年期的妇女，她内分泌紊乱，睡眠不好，而且这一部分人刚才讲了，其实耳鸣最常见的人群是老年人哈，老年人有糖尿病、高血压，然后呢有神经的退化，这个你到医院去找医生看，他没有什么药来治疗病人的耳鸣呢，我们就要调节作息来保护听力，不要进一步的发展，控制血压。但是更年期的一些女同志例假紊乱了哈，甚至例假没有了，有时候她有耳鸣的时候还是需要医生帮助的。像我刚才说了，一旦要被医生发现一些情绪问题，有些焦虑抑郁状态，很多人说我意志坚强，靠意志能战胜，其实靠意志战胜不了的啊，我们靠医生专业的引导，在医生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度过人生的特殊阶段，度过人生的难关。
1: 对，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哈，
0: 有些耳鸣是正常的。所以就比如说就像眼花一样，老花眼了，或者我经常跟病人说这个人近视或者老花到2000度了，你哪有2000度的近视镜或老花镜啊，这时候我们就要适应，然后呢保护自己，不要受到因为这些局部的缺陷或老年退化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动作要慢一点。所以耳鸣的老年人呢，就家里的操心事儿啊就甭操心了，不要造成血压的波动。
1: 这一点非常好，录下来给我妈妈听啊。
0: 但是很多老年人他情不自禁，你看在我们这，刚才你不问我们这，这老年人说的，我不管闲事，我受不了，我们家离了我每个人都是操心，就能行了吗？他现在不光是耳朵叫，很多老年人因为老年人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卒中的问题啊，有出血卒中和缺血性卒中。因为我们很多人每个人吧，所有人的脑子的血管，所以我们的血管都从心脏出来啊，经过脖子颈部的血管，然后进到脑子，然后这个脑子血管的末梢才进到眼睛啊耳朵呢，对不对？比如说动脉硬化、高血压，其实是个全身病，对内耳造成了一个伤害。其实在我门诊真的很多老年人真是耳鸣，因为耳鸣的病人刚才讲了，有些人我们查听力会发现听力损害的时候啊，会让病人做个脑核磁，真的发现有脑缺血啊，有成片的脑梗。有些人说了，我没有任何症状，没有症状不一定是没有问题，医生这时候耳鸣敲响健康警钟了，真的不能再管了闲事儿了哈，整宿整宿睡不着这儿，一点事儿啊放在心上，这样不仅会加重耳鸣，影响睡眠，而且会诱发急性脑卒中的发作。其实耳鸣就是一个健康出现问题，你刚才也谈到了，包括是生理的还是病理的一个求救的信号。

0: 时就是人生的信号灯在不停不停的在闪，但我一定不能视而不见。
1: 对，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到了什么样的人群是耳鸣的好发人群、
0: 嗯、
1: 包括哪些情况呢我们就必须要去重视了，哪些情况呢我们通过自身的饮食调理和生活作息呢就能有所改善。
0: 有些人性格改了他就真的不叫了啊，就耳鸣的病人一定就不能钻了牛角尖了。刚才讲什么叫牛角尖、
1: 嗯、
0: 我的病人有一个小姑娘哈，20多岁，她耳朵已经不叫了，她和她妈妈到医院来找医生来哭。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哭？因为耳鸣是我们听见这个声音叫耳鸣，对不对？然后呢，她跟医生怎么抱怨说，你看我以前耳朵叫，我自己仔细听能听到，现在通过你的治疗，我听不到耳朵叫了，可能我耳朵还在叫，但我仔细听听不到，你说我这多痛苦呢？这个就非常麻烦。
1: 嗯，
0: 其实他耳朵就不叫了，他已经陷进去了，他就老想听。
1: 就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然后他们家呢是住的那个地方经常有火车通过、
0: 嗯、
1: 然后他每天听着火车啊他就习惯了，等突然有一天搬家听不到火车他睡不着了。
0: 对，所以讲到打呼噜，因为我还是经常给那个小朋友治疗打呼噜的，对吧？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我们临床上有这样的妈妈，那个孩子晚上睡觉打呼噜憋气，他睡不着觉。手术后啊，我们很多小朋友睡得很平静，也不打呼噜，妈妈吓得整宿整宿睡不着，以为孩子不喘气儿了。
1: 嗯，所以真的，我们说耳鸣，其实耳鸣刚才通过蒋教授介绍，大家不难听出，
0: 嗯、
1: 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身体健康确实出现了问题，
0: 对。
1: 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心理压力，而身体健康呢通过我们很多的外在的手段我们是可以检查出来得到治疗，但很重要的是心理健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勇于去承认自己心理方面，比如说我是压力大，或者是我不能够很好的去干预我自己的时候，我们要向专业的人员去求助，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0: 其实这个医生的帮助哈，不是说光光用上一点药，他不光是帮助了病人，有时候也帮助了很多的家庭。
1: 嗯，来蒋教授，我们这样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好不好？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啊，然后呢说，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蒋教授，就是我每一次上火，总是连着耳朵里面嗓子一侧，然后呢开始一阵一阵的疼，但是等这个消火了，就火下去了，就不疼了。想问一下蒋教授，这算不算什么大问题？
0: 不是大问题。所以为什么嗓子疼会带着耳朵疼？因为我还做手术的大夫哈，许多病人他没做耳朵手术，他做了扁桃体手术，做了嗓子体手术，耳朵也会疼是对的，因为嗓子的神经啊和耳朵的痛觉神经是连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有的病人嗓子疼的时候，他吞口水的时候耳朵都疼，所以这个姑娘的体会是最深刻的，就是和上火有关系。
1: 嗯，
0: 有些人上火了以后嗓子不光疼，嗓子还容易起溃疡呢。啊，其实讲到耳鸣的时候，为什么很多病人性格要改变，而且他就是因为反复这种状况下会影响免疫力的，睡眠不好，伴有焦虑，有些人会反复的口腔得溃疡，也有的病人会耳鸣啊。如果医生发现他的内环境的紊乱，处在一种亚健康状态，不光耳鸣可能自己好，这种反复的口腔溃疡真是很让人脑上火恼火的哈，疼得不得了，吃东西都疼，一动口腔就长溃疡了，嘴角溃疡了。如果情绪控制好，睡眠控制好，口腔溃疡都会改善了很多。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然然说了说，专家好，我一抽烟呀就滋滋滋的响。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0: 我们就要少抽烟啊，因为有些人抽烟的时候他一定从鼻子把烟吸进去啊，从然后的嘴啊，有着鼻子吸进或嘴吸进从鼻子出来。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上次讲过，我们鼻子和耳朵通有个管叫耳咽管。
1: 对，
0: 刺激了耳咽管了，其实对于抽烟的病人来说，不仅是这种不舒服，而且对身体的其他方面，对肺啊还是有其他的损害。
1: 嗯，所以你少抽烟就好了，好吧？来看一下山兰说了，男性44岁，左耳经常听见嗡嗡，我觉得像蚊子叫那种声音啊。
0: 嗯、
1: 他说还有点像高压电箱的那种电流声音。
0: 对，有人是有五种声音哈，我们有蝉鸣，有电流声，有敲锣声，有机器声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1: 嗯，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0: 他要去看医生查听力的哈，就是你记得有的病人说我吃了一片药，一个耳朵叫，往往是解释不通的，因为这药呀，它进入血液，胃肠吸收进入血液，一般是到两侧耳朵，应该两个耳朵都叫，对不对？所以如果单侧耳朵叫的话， 刚才也提醒到大家了，如果会影响听力，然后影响头晕，还有出现搏动性耳鸣，一定要找医生看。我们要查听力，看看有没有听力下降。如果有耳鸣，还有高频的听力下降，还要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1: 来，我们再看海英说了，33岁男性，蝉鸣声持续，总是耳闷，去年诊断突发性耳聋，但是没有查明原因。我们记得我们曾经做过突发性耳聋的节目。
0: 突发性耳聋，刚才说耳鸣，为什么谁都不敢说耳朵突然一个耳朵叫了，你不到医院去看啊？就是有些病人突发性耳聋，因为突发性耳聋有好多的类型，有低频啊、中频、高频，这种高频的突发性耳聋损害啊，它就是没有影响到患者和医生的交流，也没影响你在家里说话听收音机，但是它会以耳鸣的形式求救。突聋是急症，它是7天的最佳治疗时间。这是高频的这种听力损害，突聋是以耳鸣的形式啊来求救。还有一种耳闷更常见，是低频的，很多人就是以为自己上火，吃点牛黄清火药啊，效果没好，一般7天10天再到医院看，往往就错过了7天的最佳治疗和康复时间。
1: 所以我们这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7年，我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大败国军精锐74师，粟裕将军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附近的一处山坳里隐藏着74师残余的7000多名士兵，便决定将他们收编。就在逐一录入的时候，一个操着外国口音的小兵引起了解放军的注意。
9: 姓名？
10: 韩一生。
9: 你不是中国人吧？听口音是日本人。
10: 我不是日本人，我来自朝鲜。
9: 哦，朝鲜。
10: 长官，我是被国军逼迫参军了，请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9: 你放心，我军一向优待俘虏，如果你想

0: 想加入我军，我们非常欢迎。如果你想回朝鲜，我们也可以给你点路费。
1: 啊，你们愿意放我走还给我路费？
0: 我们国共两军交战跟你们朝鲜人无关，你又是被迫参军的，能回家还是早点回家去吧。
1: 我不想去朝鲜，不想回朝鲜，我想留下，但是我不想打仗，不想上战场，不知道可不可以。
0: 也行，反正我们后勤部也需要人手，你就留在根据地浇水种菜吧。不过咱们军队条件你也看到了，吃喝啊肯定不能跟国军比。
1: 没关系没关系，有吃的就行，我愿意留下。
2: 小剧场中这个自称朝鲜人的小兵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不过他可不是什么朝鲜人，而是个日本人，名叫松下伊利。这个名字估计您听都没听过，就连百度百科都找不到他，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却有着传奇般的人生。那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先后在三个国家的四支军队里当兵，每次都能奇迹生还。明明是日本人的他，为何谎称自己是朝鲜人？是什么让他从一个贪生怕死的小兵成长为一个英勇杀敌的战士？多次深陷敌营，他又是如何自救的？听天下和您聊聊战争中的传奇俘虏松下伊利的故事。1923年，松下伊利出生在日本九州岛的一个小渔村，他家不算富裕，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日本。松下伊利8岁那年，日本发动了918事变，许多日本男子都被迫应召入伍。松下眼看着村里的人一个个的离开，有的再也没回来，心里对战争充满了恐惧。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躲避征召，松下伊利16岁就离开了家乡，跑去大阪的一家钢铁厂做工。因为在那个年代，日本的技术工是很珍贵的，轻易不会被送上战场当炮灰。也正因为如此，松下过了几年安生日子。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战事扩大，日本吃不消了，他们只能不断投入兵力。倒霉的松下伊利终究没能逃过应召入伍的命运。1944年，21岁的他被迫当了兵，臭着脸被送上了前线。跟他一起被征召的还有他弟弟，不过弟弟更惨，被送上了更为激烈的太平洋战场，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了。在战场上，松下伊利亲眼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他眼见一列全是难民的火车被日军的炮火击中，无数无辜的老百姓尖叫着从车厢中跑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还着着火，有的浑身是血，有的人刚跑出来就被身后逃命的人推倒在地，踩踏致死。如此恐怖血腥的场面直接把松下给吓懵了，而就在这之后不久，他就收到了弟弟死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消息。接连的打击让他对战争的厌恶达到了极点，他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因为像他这样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百姓，上了战场那就基本等同于是炮灰。一个强烈的念头不住地冲击着松下伊利的大脑，那就是逃跑。也许是老天爷听到了松下伊利的祈祷，不久之后他就迎来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1944年冬天，松下伊利所在的部队正经过横山一带，为了防范国民党军袭击，日军决定在夜间集行。山路崎岖，松下伊利个子矮小，腿也短，走着走着就掉队了。再加上当时夜黑风高，集行的日军可能压根儿就没发现松下伊利不见了，依旧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松下伊利干脆把心一横，逃跑算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军的军纪里， 士兵擅自离队如果超过三天就算

逃亡，那就要追究刑事责任。松下伊利这么一逃，基本上就意味着再也不能回家了，而且他的父母还会因为他的逃脱而蒙羞。不过此时的他可想不了这么多，对死亡的恐惧盖过了一切。不得不说，上天对松下伊利真是眷顾有加。就在他离队逃跑的前后脚，他所在的日军部队就遇上了当地民团的袭击，死了一大批。等到战争结束，日军清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松下伊利不在了。日军也不确定松下伊利到底是丢了还是死了，于是大笔一挥，直接按阵亡处理。随后给松下伊利家里寄了一封阵亡通知书。这下松下伊利被迫销户，可怜他的父母一下接到两个儿子的死讯，不知道会有多难过。不过松下伊利倒是很开心，因为他终于不用再打仗了，以后可以用新的身份生活了。要说松下可是有些小聪明在身上的，为了掩饰国籍，他给自己编造了一个新的身份，朝鲜人，韩裔生，反正亚洲人长得都差不多。然后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他还给自己伪造了一段经历，说自己是被日本人强抓入伍的朝鲜平民，对日本恨之入骨。就这样，他三两下就和中国老百姓统一了战线，实在是精明。这之后，松下伊利就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找了个没人居住的废墟住下了。然而逃亡的日子并不好过，战争年代，他一个外乡人想吃口饱饭并不容易，而且他又没有身份，又不能做工，真不知道这段日子他是怎么糊口的。漂泊异乡，缺衣少吃，就在松下伊利饿得两眼发黑，生活无望的时候，有一队人马找上了门，他们会给松下的人生带来怎样的转机呢？就在松下伊利逃亡之后不久，湖南当地的民团在废墟中发现了他。松下伊利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他用生硬的中文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由于当时确实有很多朝鲜人被迫在日军中服役，所以民团也没有怀疑。之后松下更是主动提出要加入民团一起打日本人。您可能会问了，这松下不是最讨厌打仗的吗？因为他聪明得很，他知道这种地方民团一般不用上前线，安全系数比较高，而且民团肯定会给他安排住处，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管饭，就凭这一点也必须加入。一切都跟松下伊利设想的一样，在民团的日子可以说是他来中国之后过得最休闲自在的一段时光了。有人管吃管住，乡民友好热情，也不用上前线送死，他每天跟着当地人一起嗦粉吃辣，好不快活。不过这种快活的日子啊，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在1945年7月，国民党第74军刚刚参加完湘西会战，急需补充兵力，于是在湖南各民团中征兵。松下伊利因为有在日军中服役的经历而被优先录入。前面咱们说了，松下伊利根本不想打仗，更怕死，于是谎称自己以前是汽车兵，没正式上过战场。他本以为能因此逃过征召，结果没想到国民党军信以为真，直接把他编入了运输连。但是这松下根本就不会开车呀，这个谎言很快就被识破了。国民党军呢，气得又把他调到了步兵队伍。松下伊利欲哭无泪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在战场上被自己的同胞杀死，想想就觉得悲剧。不过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幸运星再次降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此时距离松下伊利加入国民党军还不到一个月。当时举国欢庆，就连松下伊利也在街头兴奋地叫出了声。虽然他的国家战败了，但是不用再打仗是每个国家老百姓的期望。不过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国共内战

0: 国共内战的爆发让原本就厌恶战争的松下一力再次被卷入了战争，他被编入国军74师，总是被命运眷顾的他这一次又会有哪些奇遇呢？接下来就是节目开头的内容了。1947年5月，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军，粟裕发现国军阵亡人数和实际登记人数对不上，于是便下令搜索附近的山谷。果不其然，在一处山坳的密林里发现了躲藏着的7000多名漏网之鱼，而松下一力正是其中之一。然后就发生了片头小剧场中的一幕，松下一力再次搬出小号，说自己是朝鲜人韩义生。跟国军不同的是，解放军并没有强迫他留下，而是答应放他回家。解放军如此亲切和善，这是松下没想到的，他随即表示不走了，留在根据地种菜。这之后松下一力便在鲁南根据地住了下来，我猜想他在解放区一定过得很好，我军质朴的生活气息深深地感染了他。所以就在1947年底，松下一力主动找到组织表明了身份。
1: 报告，我要向组织坦白一件事。
2: 韩医生同志，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其实我也不叫韩医生，也不是朝鲜人，我本名叫松下一力，来自日本。
2: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对不起，瞒着组织那么久。
2: 你现在表明身份是打算回日本吗？
1: 不，我的意思是我想上前线为咱们解放军杀敌立功。
0: 从那儿以后，松下一力光荣地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参加了多场战役，表现积极，等到渡江战役的时候已经是个小班长了。此时距离他来到中国已经过去了6年，他早就习惯了中国的生活，原本磕巴的中文也越发流利了。经过这几年的历练，他不再是那个贪生怕死的逃兵，已然成长为一名英勇无畏的战士。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大批志愿军应邀奔赴朝鲜，松下一力也在其中，不过这一次他是自愿参军。朝鲜战场的惨烈程度您是知道，然而松下一力再次开了挂，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他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不过虽然松下一力一次次的死里逃生，但是还不等他喘息，命运就再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51年4月，松下一力所在的部队被美军追击，松下一力个子小跑得慢，没多久就被美军抓住，成为了俘虏。这已经是松下一力第三次落在敌军手里了。为了活命，他再次表明身份。
3: 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朝鲜人，我是日本人，你们放了我吧。
0: 当然，一生小心谨慎的松下是不会报自己真名的，他用上了弟弟的小号。不过美军可不像解放军那么好说话，他们直接给他扔进了釜山的战俘营里。就这样，松下一力跟一群
4: 成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下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

0: 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两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1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

0: 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

0: 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2: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3: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留下来就可以。
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8: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7: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9: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0: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1: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5: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6: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7: 都准备好了吗？
18: 欧了。
16: 假扮。
1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7: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8: 特别的燃，
1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形象感。
13: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0: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2: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3: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2: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2: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3: すごく反対です。
2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2: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

0: 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

0: 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

0: 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六月初六有个讲究，叫六月六晒红绿，昨天就是六月初六。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中的快言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越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明万历刊本、张岱快源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5: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纸质壁垒，让相关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3: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6: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3: 传阅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7: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晒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3: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秦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越漫堂游记》《越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

0: 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1: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0: 还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6: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7: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6: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7: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6: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8: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6: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的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

0: 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1: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0: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 50% 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1: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0: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2: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地签约，而不是盲目地投入大额装修。
0: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1: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3: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的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 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5: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6: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5: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7: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5: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6: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5: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8: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5: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9: 诈骗分子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5: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10: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5: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3: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 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这个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纳姆连任三届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之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 3.1%， 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而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把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了公共管理，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度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在市长任上政绩斐然的伯纳姆，能不能成功地把地方的经验复制到国家层面？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会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这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4: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

0: 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莫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五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0: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1: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0: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2: But you know, Britain's in.
3: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莫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0: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3: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4: 应该说，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之后才开始。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时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可以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称，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当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美军已经连续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行动仍然是着眼于军事目标？而从伊朗近期的行动来看，它的反击能力到底怎么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一段解读。
2: 近期美国的军事打击仍然在持续升级，打击的范围不断扩大，美方在最新的打击目标当中包含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导致大量民众的用水困难。另外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打击当中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加顾忌。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已经全面升级到对伊朗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削弱，以及对伊朗社会运行的更高程度的施压。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增加伊朗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难度。而美国所特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国民经济运转当中也有相当持重的角色，因此呢，美国对伊朗当下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再度恢复到了全面遏制打压的状态。伊朗的反击目前仍然是基于对等原则，那么伊朗的打击目标也已经包括了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很显然，美国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军事打击进一步的系统性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要求伊朗方面做出投降式妥协。但这种做法在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里其实已经证明是很难见效的。
1: 当地时间19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在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李子欣认为，当下美以伊冲突升级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升级程度尚待观察。
2: 事实上呢，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划设红线，明确表示一旦出现美军遭伊朗袭击死亡，那么美方将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届时呢，回应可能不再是对等的，并且所谓全面灾难将会降临。可以说特朗普的表态是极其强硬和坚决的。那么如今美国所划设的这条红线已经被清晰无误地打破，后续美方将会采取何等的反击措施尤为值得关注。鉴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未来在这两个领域呢，美军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更加广泛，程度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而至于此前有消息称美方在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加入对伊军事行动，那是否真的会执行仍然存在着较大变数。如果派遣地面部队，白宫将面临极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再度深陷地区军事泥潭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派遣地面部队，仅通过空袭所产生的军事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4个月的军事行动更好。那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投入更多资源，所希望获得的战略目标有可能难以实现。所以当前呢，美伊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恐怕已经难以转圜，但升级到什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说，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安曼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这让中东地区的整体局势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谈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了，各行各业拥抱人工智能，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反方向的事情。学术论文对 AI 署名说不。近期有部分期刊刊发了把部分人工智能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了讨论。大家的关注关系到版权权属、学术规范的相关合规问题。很快，中国知网也对 AI 论文表达了态度。知网发布声明说，对将 DeepSeek 等大模型列为作者的论文做下架处理，今后也一律不再接受 AI 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这一下子引发了更多人的讨论，学术圈之外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加入进来。毕竟各行各业都少不了 AI 的参与，但他们能不能有姓名？而就在最近，某高校学报还曾经尝试发起 AI 一作，也就是 AI 作为第一作者的这种社会实验，说是要测试论文人机协同的可能性。就在这样一些讨论热热闹闹的时候，前一段临近毕业，其实很多毕业生都在想方设法地降低论文 AI 测占比。如今一些学术工作者其实也在担心自己的论文被判定为 AI 写作。当互联网大大地降低了文本监测的门槛， AI 检测其实已经是论文评审的一个常规考验了。学术不能由 AI 代劳，这个是共识。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在学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呢？拒绝 AI 署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划定 AI 时代的学术表达权责的边际还需要什么？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樊老师，这一次这个争议啊，其实之前看好像一些期刊其实是接受了有 AI 署名的这个论文的，但是最近讨论呢，是因为知网出来发声，感觉好像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就是大家好像更不接受人工智能 AI 列入署名的作者。您觉得这个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跟您的想法一致吗？
2: 我个人认为，就是期刊它可能是想做一些创新的尝试或者是挑战，但是我其实和广大公众一样，还是不认可 AI 可以作为论文的作者，拥有署名权。那么理由很简单，因为 AI 它不是论文创作或者是写作的主体，它主客观上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客观上，论文实际上是研究成果的载体，那么 AI 它是不具备科学研究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我们讲就是逻辑思维啊、归纳演绎啊等核心的能力。主观上呢，如果 AI 生成的论文观点或者是内容，那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他人的思想的成果，如果你署上 AI 的名字，那实际上可能就是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了，所以 AI 不能作为论文作者的署名。
1: 好像著作权法的相关的规定也是支持这一点的。
2: 对的，学界大家还是都认可不应该署名的。
1: 但是您看，我们也经常其实说到 AI 对学术研究它发挥一定的作用，肯定会有人认为说它发挥作用就应该为它署名。
2: 因为我们都承认 AI 它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工具，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以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使用。那么这里应该就是可以分两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AI 它提供的是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信息，或者它作为一种计算啊、绘图啊等操作工具的用途，任何人都可以用，本身也体现了使用者他的选择或者是操作的智慧，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一块不必要署名。那么就像我们讲，如果你一个厨师，你去参加这个烹饪比赛的吧，那也有食材啊、调味料啊，以及或者我们讲菜刀啊、案板等的参与。但如果厨师他烧出色香味俱全的好的菜肴的话，那成绩也总归是要归功于厨师的。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你作者引用了 AI 提供的他人的观点或者是结论等，这个时候你作者其实你就是必须要 严格的对你引用内容、参考文献啊，它的注释啊，它实际上是需要你再一一的，就是专门再去核对，那就是要原文去核对啊。核对了以后还要一一的标明，这一点就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如果你是错误引用，或者是你是故意不去标注的话，其实我个人也认为它可能就是学术不端了。
1: 而且 AI 时代呢，毕竟学术它其实有一些新的环境，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权责边界更加明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制定一种更新的更细的规则来安顿各方的角色，包括 AI 的角色？比如说 AI 如果在某些过程当中，某些研究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些作用，它可不可能在未来的学术表达当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呢？
2: 其实在 AI 之前，我们学者，我们做论文，其实同样也可以在网上获得各种各样大量的信息的。就像您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的吧， AI 它有它新的特点，的确是这样，因为它能够全天候的，就是根据主人的指令，它实际上是能够提供现成的文本的。这里实际上就更存在了一个，就是要防范可能会出现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啊、著作权啊、署名权等问题。从这一个角度而言，那我们的确就是更需要绷紧，就是学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这根弦，的确是需要出一些就是更具体的细则，如何来使用，对吧？怎么样这个明确就是标注等等，那么来明晰各方的主体的责权利等等。
1: 是的，各方的这个责权利还是要明确的。所以基于进入大家视野的这样一番讨论吧，您觉得未来大家在这种学术创作当中有没有格外要注意的东西？
2: 学术创作中作为创作的主体的人，那他始终就是要坚持学术的诚信、学术的规范和学术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充分的利用 AI 它能够提供信息、开阔眼界、快速计算等等功能。总之就是我们要通过人机协同来提升人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和科研效率。说到底就是要让 AI 为人类服务，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那而不是我们有了机器的吧，我们把人脑都交出去了的吧，利用工具来提升水平和能力。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AI 的学术的边界的，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其实我们始终就是要明白 AI 可能就是一种工具。所以其实本质上，包括我自己就是一线的就使用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是要坚持学术标准。所以很多东西它形式上看上去是很华丽的，但它完全就是经不起细看的了。本身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拿出研究成果，说到底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脑，它是通过思考的、判断的、推敲的，整个把内容进行加工啊，有逻辑的这种阐述啊、推理啊，最终得出结论啊等等。在使用 AI 来搞研究、撰写论文的过程当中，其实本身还是人在起重要的作用，毕竟还是人的主体的创作。
1: 的确是这样啊，说到底还是人作为主体的创作。其实我们很难去揣测把 AI 列入论文作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对技术的推崇，还是一种跟风炒作。在 AI 已经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研究的今天，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执意让他们做学术研究的主人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技术是治学的梯子，而不是占领席位的人。也许人机协同在学术创作当中的定位呢，会被持续讨论，但是人的价值始终是重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署名权、决策权等等最核心的这类权利还是人自己的，和很多事情类似，论文还得是人写出来的。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7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

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到后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星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之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和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明天展开七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另外，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21号在罗马总部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 25%， 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 4.28 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开展水冰资源与极区环境探测。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探月核心目的地？探明月球水冰有哪些关键价值？无人探月任务将为中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样，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4: 妈不缺钱。
3: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4: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3: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4: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3: 妈，快开门。
4: 儿子，
5: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时强调，严细实高标准抓好学习教育，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谋福祉；
1: 黑龙江加速推广智慧下管新模式，智能监测、 AI 识别、无人机飞防等科技手段成为黑土地下管新常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92岁的老党员崔道直；
1: 哈尔滨漠河跻身全国热门避暑榜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20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在哈尔滨市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问题导向，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做到学在要处、查在深处、改在实处，为民造福、真抓实干，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2: 许勤先后来到省信访局、省教育厅、北大荒完达山阳光乳业公司，详细了解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查看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工作台账。他强调，要坚定不移、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工作部署，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问题查摆，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严肃认真开展整改整治，

0: 务求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工作专班要进一步加强指导督导，好做法要总结推广，工作偏差要及时纠正。要坚持两促进，统筹抓好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省信访局要着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源头化解、多元化解、实质化解，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省教育厅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优化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强化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北大荒集团要加力推动改革发展，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好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多做贡献。调研中，许勤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强化问题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质效。一是学习研讨要一以贯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特别是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转化为推进学习教育的具体举措和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二是查摆整改要具体精准，查摆要具体化，整改要有针对性，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结合中央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动态完善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逐一清账盘点，挂账消耗，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三是建章立制要务实管用，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把学习教育收获成果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四是工作责任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工作专班和各督导组要研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省领导杨博、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北大荒集团及学习教育督导组负责同志参加。
1: 当前黑龙江水稻、玉米、大豆全面进入下管关键期，天上看、网上管、地里干的智慧下管新模式正在加速推广。系列报道一线看农情，今天来看黑土地上不一样的下管科技范儿。
0: 在这片玉米地里，每隔几百米就立着一套物联网监测设备，土壤伤情传感器深埋土层， AI 虫情测报灯化身24小时数字哨兵，这些分布在田间地头的智能装备全天候捕捉病虫害、温湿度、风力降水等数据，最后同步传输至基地智慧水肥一体化中央控制室，一整套精准的科学管护配方就形成了。
2: 结合田间玉米的长势、土壤的养分情况、自动的配比氮磷钾的比例，实现缺啥补啥，精准调控。
3: 这里是位于华南县华南镇的一处大豆田，可以看到当地正在利用晴好天气进行飞蝗作业，眼下大豆马上就要结痂了，也是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时期，这在以往需要牵扯农户大量的精力，而今年我们在这里观察到，农户只需要一部手机、一款软件就能够统筹整片农田，实现数字化管理。
0: 佳木斯国家农高区联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打造的智慧农服平台佳佳农，今年上线了软件滴滴农机，农户预约农机作业不仅能像预约网约车一样平台下单随叫随到，还可以通过全新的作物智能体检功能，一分钟智能识别病虫害，准确率超90%。
4: 颜色代表的好，很好，或者很差啊。你看很差的是0.4%，就是2.13亩，它那个精确到几亩几亩的，就是长势的好坏
5: 很精准。
4: 对，
0: 佳佳农自上线以来已经累计服务近50000农户，覆盖耕地超一百

0: 万亩。而在北大荒七星农场，智慧下管也迈入了无人巡田、云端管控的新阶段。从空中看，15000亩的稻田正有序排出多余水分，田埂上没有一个人影，远处的智能闸门却会自动开启，整个过程不到3秒钟。
1: 以前呢，雇人的管水排水呀，就是黑天白天管连轴转，现在呀，通过这智能闸门，用手机一点就全部完成了。
0: 这套智能灌溉系统还能通过田间密布的传感器和智能闸门，运用 AI 识别数据生成适配模型，使用物联网远程调控，提供最佳种植方案。
2: 我们一下子通过数据一目了然，绿色的植保既减少了农药用量20%，化肥用量10%，又保证了水稻长得壮，产量稳。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形成整套智慧田间管理技术模式，示范总面积达到10000亩，示范区实现化肥减量5%阶段性目标，在保障水稻产量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与环境风险，为含地水稻的绿色高效生产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样板。
3: 在中国刑侦界，崔道植是一个传奇，一枚弹壳他能从中拨开重重迷雾，半枚指纹他就能锁定真凶，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他被誉为中国警界的定海神针。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92岁的老党员崔道植。
4: 现场弹头的尾区离底边向上1毫米左右的地方，这个膛线呢
5: 最好
4: 最稳定啊。
6: 一大早，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总队痕迹勘验支队的几名骨干匆匆赶到崔道植家中，他们正攻关的枪弹痕迹样本课题卡在了关键环节。交流中，崔老一眼便锁定了那个被忽略的关键细节。
5: 这是我们痕迹界的定海神针，是朱星宇。第一时间就想到崔老，崔老这块给我们指出了，原来我困扰很长时间。
6: 尽管已经92岁高龄，崔道植依旧忙碌着。就在上个月，他受公安部委托，为一起发生在三亚的陈年枪案把脉。从案发现场遗留的弹壳上一道细微的刮擦痕，崔道植竟能一眼锁定枪支类型。陷入僵局多年的案件瞬间柳暗花明。从孤儿成长为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70年从警路，崔道植参与侦办1200多起重特大案件，鉴定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差错。白宝山案当年轰动全国，北京、新疆相继发生特大持枪案，现场仅留下几枚变形的弹头弹壳。崔道植把自己关进实验室3天2夜，最终斩钉截铁地做出结论，两地弹壳为同一支81式步枪发射。这一结论将相隔千里的线索拧成一股绳，直接锁定悍匪白宝山。看痕知枪，见弹知人，从此成为警界流传的8个字。
7: 这背后是几十年的功夫，把我们刑事技术工作比喻成汪洋大海，那它可能就是海上的一个明灯，时时刻刻给我们指引着方向。
6: 闻名全国的半枚血指纹案，犯罪嫌疑人2次被抓，2次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当时年近70的崔道植接手后，从上百份指纹卡中锁定7处隐秘相似特征，但他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重返案发地采集新样本，再次发现9处稳定特征点，最终将罪犯绳之以法。
8: 崔老经常跟我们讲一句话，咱们眼里是痕迹，可那背后是一条人命，一个家庭，只有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敬业精神，才能为案件侦破起到关键性的支持。
6: 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让崔道植在另一起重大杀人案中，面对唯一的线索，受害者体内的一枚嫌疑人指甲，毅然选择了从零开始。当时国内根本没有指甲认定的先例。
4: 我就把它立一个项目，在省警校200个学生，每半年给我剪一次指甲，看看这200年当中能不能有相同的，比对结果没有。 所以现在自驾就通一点点，也是一个

0: 理成册，毫无保留地传给新一代刑侦民警。
1: 现在已经都92周岁了，给我留的时间也不多了哈。我的一切都是给党给我的，我要把我的一切呀、都献给党。老共产党实际行动，认真践行对党绝对忠诚的无悔誓言，请党放心吧。
2: 今年前5个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黑河片区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15.5亿元，同比增长137.4%，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在跨境电商竞争白热化的当下，黑河为何能交出这样亮眼的成绩单？让我们从一辆货车的变身开始去寻找答案。
3: 这里是黑河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在我身后这辆货车正在过磅，稍后它即将出发，仅需2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俄罗斯货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车里搭载着一种从国内直接发往境外的小包裹，还有一种是企业提前备好的保税货物。以往他们是分开监管，分车运输，但是现在他们合并搭载同一辆货车出境。
4: 这是黑河自贸片区创新推出的拼车出口模式。过去两种货物分别运输，经常因为装不满集装箱而加高成本，如今他们同车出行，装载效率提升30%以上，报关时间从3天缩短至1天，单车次运输成本更是直降40%。通关的加速度点燃了市场热情，黑河跨境电商日订单峰值突破30万单，同比翻番。持续涌入的货物也对园区的仓储空间提出了更高要求。
5: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两栋仓库呢，是16000平方米，经过1年来的发展，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库房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我们积极地把两栋库房进行一个改造，进一步呢提升我们园区的承载能力。
4: 为了让货物更快触达国外消费者，黑河自贸片区在俄罗斯重点城市布局了16个海外仓，实现本地发货急速配送。物流提速和成本降低，让黑河成为全国对俄跨境电商企业眼中的宝地。现在已经有20多家沿海城市企业前来落户。
6: 选择把全国第一个边境仓建在黑河，原因很简单，72小时可以直配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这比其他地方更有竞争力。
4: 从经贸到制造，黑河自贸片区立足俄罗斯市场刚需，推进贸工一体，服装、机械制造等10多个产业项目相继落地。本月初，黑河华远工业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主打业务是汽车零部件、建筑工程用机械的制造及销售。
7: 咱们现在在俄罗斯有40多家经销商，就是做咱们商用车和零配件的。但是之前我们拿货生产都是在南方，在这儿建厂呢，就是会降低运费。
8: 推动跨境电商全业态多链条发展，让黑河真正成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黄金通道。
9: 煤矸石是煤炭开采与洗选后留下的黑色废料，在七台河，这些废渣曾堆积成山，成为城市难以愈合的生态伤疤。但如今，他们正以全新的姿态融入这座城市的肌理与生活。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今天我们聚焦一块煤矸石的蜕变，解码七台河的绿色转型之路。
10: 我现在是在龙煤七台河矿业光伏项目的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平整地面作业。这里有16万平方米，12000多块光伏板呢在蓝天白云下铺展开来，未来呢将为矿区输送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但是在3年前，我站的地方可是一座60-70米高的黑山。
11: 咱俩站的地方当时就是一个岩石山，黑色的，就是说风一刮，这岩石山渣灰老大了。我们这煤矿的鞋就是这样式的，都是这很高的靴，袜脚鞋全是黑的。我们当时管那条路叫水泥路，水和泥混在一起了，这叫水泥路。
10: 这么大的一座山都被拉走了吗？
11: 不，没拉走，都就在我们脚下了，压实了，铺上光伏板，现在这叫绿色电厂。
4: 黄师傅说的黑山，3年前在七台河矿区还有50多座。2020年起，龙煤集团全面启动矿山治理，50多座干石山逐一制定方案。东风矿、桃山矿两座最大的率先动工，近800万吨干石被清运平整，就地深埋压实，露天扬尘污染被彻底切断。治理不只是推平，更让修复后的土地生出了效益。
12: 咱们那个

0: 野草的这个根系非常发达，你看你拔一根哈，拔一根之后，它至少它有这么大一片，它是给固定住了。绿草给光伏板降温，发电效率更高，光伏板又给苔藓遮阳，保持湿度，我们管这个叫相得益彰。下一步，我们要在光伏板下种植适合寒地的中草药，不仅要让黑山变绿，还要让它变得更值钱。
1: 仅光伏发电一项，每年为矿区节省电费超过3000万元。在七台河，煤矸石的价值远不止发电。眼前这块看似普通的砖，硬度是普通红砖的3倍以上，保温隔音样样出色，而它的核心原材料正是煤矸石。走进云豪新型建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艺流程展板上的箭头串联起一条吃干榨净的循环链。
2: 不是简单的制砖，它的尾料呢，我们可以做成水泥熟料。我们制砖过程当中产生的余热呢，我们回收利用，城市供暖。每一吨干石进来，我们都给它吃干榨净。通过煤干石的循环利用呢，我们上半年的产值呢就可以达到1700多万了。
1: 为让这条循环产业链转得更顺，当地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政府工程优先采购本地干石砖，企业每处理一吨干石就能拿到相应补贴。销路打开了，成本降低了，绿色发展的路子也越走越宽。
3: 工厂里烧制出来的煤干石砖最终去哪儿了呢？答案就在我的身边。今年呢，七台河计划在6个老旧小区周边打造一批特色口袋主题公园。眼前这片正在施工的区域啊，铺设的就是为杏林主题量身定制的煤干石再生砖。
4: 采用的煤干石砖呢，是咱们七台河特有的，通过颜色调节呢，变成这种浅灰色。杏林啊，景亭啊，他们相互的融合在一起呢，打造这个古朴内敛的园林风格，让带着矿山记忆的这种建材呢，充分融入到社区邻里当中，让城市有温度、有故事，建造小而美的公共空间。
5: 穿戴都跟过去不一样了，都不能穿那个白领的衣裳，一会儿就是白领就黑了。现在这环境相当不错了，那草那个清香味和花那个香味混在一起，特别好闻。我们感觉的煤城应该改名叫美城了。
3: 200多处干石山已经消失不见，但煤干石随处可见，变成砖砌进墙里，变成电汇入网中，变成土附在伤疤上。一块煤干石的新生折射出的是城市的蜕变，从煤城到美城，七台河正在用行动把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答卷写在这片土地上。
6: 眼下避暑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同城旅行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黑龙江凭借高纬度天然清凉优势，成为全国游客夏日避暑优选目的地，避暑旅游订单持续上涨。
1: 报告显示，冰城夏都哈尔滨位列长线避暑目的地第6位，清凉舒适的温度，浓厚的人文历史底蕴，让哈尔滨更加适配当下流行的舒适松弛慢节奏深度游。数据显示，来哈尔滨避暑的主力人群里，30到45岁的中青年家庭客群占了将近40%。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今年夏天哈尔滨还持续推出了避暑的新玩法、新体验。
7: 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全新上线的海岛节一站式集齐了清凉玩水、网红打卡、夜间演绎，可以说是满足了我们对夏日清凉的所有想象。那在我身旁呢，就是今夏全新升级的波西米亚海滩，绝美的海岛景观搭配着多元趣味玩法，也让这里成为了冰城夏都的顶流打卡地。
8: 这个巨浪我觉得太凉快了，好凉爽，这个设计非常好看，非常有异域风情，特别的出片。
1: 电音造浪区，游客们浪里蹦迪消极暑气，泡泡派对欢乐升级，尽享夏日童趣。夜幕降临，全新打造的海岛火舞秀惊艳亮相，烈焰腾空，火环飞舞，多元化业态让景区不断释放避暑游的吸引力。在哈尔滨，这样的避暑新场景不仅出现在主题乐园里，在太阳岛夜公园免费开放，游客从白天逛一逛变成了从早玩到晚。在松花江畔，露营人群日渐增多，勾勒出松弛惬意的夏日美景。中央大街密集推出冰城夏韵系列展演，近300场音乐活动持续到10月份。而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今年夏天花滑秀和裸眼三

0: 地冰雪景观同步上线，为游客们增添了更多沉浸式的反季体验。与哈尔滨一同上榜的还有神州北极漠河，位列全国避暑热门县域第七名。今年漠河着力打造天然森林氧吧避暑空间，原始森林徒步、边境观景、星空休闲等原生态体验成为年轻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
1: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舒服了，
2: 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了，太舒服了。
0: 今年漠河还陆续推出极光摇滚音乐会、乡村夏季晚会、篝火嘉年华等特色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年轻游客游玩体验。报告还显示，伊春五大连池打造的森林矿泉康养避暑线路深受中老年朋友的欢迎。今年夏天，伊春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全新上线森林瑜伽、林间冥想、森林太极等沉浸式康养体验项目，游人穿行万顷林海，在清幽静谧的山林间舒缓身心，深度感受自然疗愈的独特魅力。五大连池风景区则凭借特色温泉康养吸引大批境外游客，免签政策落地后，风景区累计接待俄罗斯游客超50,000人次，同比上涨了16.2%。
3: 今天，2026年亚奥理事会与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开营。本次训练营为期7天，共吸引来自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53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训练营配备6名具有国际冰上项目专业执教资质的教练员，将系统开展专业技术培训、赛事规则教学和实战演练，夯实亚洲短道速滑青少年人才梯队。
4: The Heilongjia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5: 黑龙江是短道速滑领域举足轻重的宝地，培育出了数不胜数的顶尖运动员，这份实力在全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这里的训练场馆配套十分完善，本地民众发自内心热爱冰雪运动。
6: 通过这一次的这个集训营，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我们哈尔滨，喜欢上哈尔滨，也希望更多的短道速滑项目的运动员呢，都来我们哈尔滨来去体验不一样的冰雪文化氛围。
0: 今天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协办的黑龙江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哈尔滨市举行。按照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的总体安排，黑龙江于6月上旬启动这项活动，经过各地各单位层层选拔，共有20名选手入围全省演讲赛。比赛现场，各位选手深情讲述自己在采访过程中的亲历、亲见、亲闻、亲为，以及新闻背后的真心感悟，展现了新时代龙江新闻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7: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就是能够把我在镜头之外看到的那些故事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我们龙江各行各业背后的那些平凡和伟大，也会更加的激励我们向下扎根，激励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基层，把龙江的故事讲得更好。
0: 近日，全国第2批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公布，黑龙江省的铁力市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合作社和方正县马杰家庭农场2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入选。创新打造的寒地虾稻种养连农带农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获得全国推广。今年黑龙江省将培育更多标准化、融合化稻鱼经营主体，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北方寒地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共富样板。11号，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届 AI 智能创新大赛完赛。大赛从今年1月启动至今，共吸引585支队伍参赛，并带动全国20多所其他高校师生踊跃参与。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斥候智慧监考系统等3个项目分获校园创意、学习科研、教师教学3大赛道1等奖。这些优秀作品将获得奖金、免费算力资源、转化落地对接等扶持。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见。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一
9: 尽巅峰之美。
1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9: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1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9: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2: 长亭杨柳细雨，
9: 明月梧桐归鸟，
1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9: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2: 字字珠玑
9: 唇齿留香，
12: 遇见唐诗宋词，
9: 爱上中国文字。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4: 大医精诚为万众，

0: 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 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 不可靠。

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早市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

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2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

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卖给了一个教会，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了风机厂，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

0: 六间上房，三间门脸儿，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一位妈妈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我女儿今年23岁了，谈了男朋友，最近把男朋友带回来了。那我和他爸呢都有点惊呆了。因为他男朋友应该说普世意义上讲就是那种比较坏的男生。男朋友今年27岁，他的男朋友在25岁的时候结了婚，据说是闪婚，在半年之后闪离，还留下了人家正在孕期的一个妻子。那么现在呢，他有一个孩子，这个男生有个孩子还不到一岁呢，而且这个男生啊，工作基本上没有谱，是属于那种，自己觉得自己挺有本事的，但是好像一会儿是承包一个工程啊，一会儿呢又是和别人合伙做点什么创业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听我女儿啊，在介绍他的时候，我的女儿居然非常的崇拜他，觉得他很能干。而且呢觉得他在感情上受了伤，上一段感情闪婚是被一个坏女人骗了才去闪婚的，甚至都站在和这个男人站在一起，还在考虑说那个孩子究竟是不是这个男人的。这样的话，我跟他爸爸已经对这个男人有了这样一个评判，这个男人不负责，没实话，这个男人不是那种有本事的男人，而是那种嘴上特别会哄人的男人，坐在我和他爸面前还试图来哄我们。我和他爸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不高兴。我们的女儿特别的乖，从小教育很单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可以说确实是不足，我们一直都没有让她接触这个社会真正那些比较黑暗的一面，我们也没有告诉他人生还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很残酷的那些东西。我们总是像养小公主一样养着我们的女儿，所以现在我觉得坏了。女儿太乖，女儿不懂世事，女儿一下子就被这样一个男人骗了。而这样一个男人是典型的大灰狼遇见了小白羊啊。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跟他爸两个人真的特别的发愁。我们告诉女儿了这个男人有很多的问题，可是我女儿却丝毫不觉得。而且我女儿这一次对我们说，她不愿意让我们管她，她真的很爱这个人。怎么办呢？那么乖的女儿遇到了一个坏男人。
1: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刚才讲到一半的时候，讲到那个男的很坏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女孩肯定是很乖很乖的一个女孩。我们身边所有的那些乖宝宝们，最后都被大灰狼给叼走了。
0: 对，这好像也是有规律啊。
1: 真的是有规律的，就所有的浪子都爱千金小姐。所有的那坏女人最后都把好男人收服了，这是一个宇宙恒定不变的这样的一个真爱规律，这也很有趣啊。我们归根结底来讲说，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你把女儿从小就保护得太好了，她不知道世界上有危险，所以她在看待危险的时候，她不认为这个危险会对她有什么伤害，反而觉得危险是美丽的，是对她一种诱惑，是她没有想象到的残缺的东西。但我们一听，我们也很清楚啊，我不知道孙岩老师什么感受，就是他一讲这事情，我一听就知道这个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能够想象，因为我们经历可能看到的太多了，这样的就一看就能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状况，或者他的人生他怎么经营的。
0: 人心理学家也是这样分析的，就是太乖的一个孩子，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哈，就是被父母一直，特别是女孩子被父母养得太乖的，其实一直都是一种五花大绑，
1: 是
0: 就是一直是把这个女孩很好的我们认为叫保护起来。事实上是这个女孩子一直在受着各种各样的束缚的。
1: 是的。
0: 那么她的内心其实是对那种不乖有向往的。
1: 对，
0: 当她看到一个男孩子，哇，他那么厉害，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可以眉飞色舞，他可以这个当着别人的面说一句，然后背过眼去，这个可能就告诉他我刚刚是骗他的。这个女孩子就会觉得 哇，可以这样骗人啊，啊，可以这样这个胡说八道啊，
1: 这样自由自在支配自己人生
0: 啊。这个女孩可能就会觉得好可爱，
1: 对，
0: 你真没办法，这就是所谓的那个
1: 真的是
0: 不坏不爱的那种感觉，就是
1: 对对，
0: 太乖的人他把这些都解释为好可爱，
1: 对，
0: 在我们看来那么不靠谱，
1: 对，不靠谱，
0: 那么胡说八道，
1: 对对，
0: 那么不负责任，那么不懂规则，那太乖的人他可能就觉得他一直生活在规则当中，
1: 所以说造成这个女儿现在这种选择的也是您本身就对这个教育的错误理解，很多人认为说只要这孩子乖乖的就好了，其实反而那些在社会上混得很好的，小时候可能不太乖，他愿意有独立思考能力，然后也让他适当的受到一些挫折，然后这样的孩子他会对人生和对这个未来他会有更加理智的判断，就像这种小孩子在童话世界里，他真的即使他觉得大灰狼都是好可爱好可爱的样子，他不会觉得大灰狼真的是面露凶光会把他吃掉，会让他未来受到很多痛苦，会让你们有看不到，就你们不愿意看得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这样状况发生，他都不会意识到，因为他没有过，他对痛苦和对挫折他没有感受，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啊，就说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横加干涉的话，有可能只会让孩子对你们更加的反感，更加的这种抵抗。我觉得话说到，然后劝也劝到，人未来给他摆一摆，但是他的人生还真的需要他自己去走的，他可能真的得需要跌几个跟头才能够意识到自己小的时候一直在生活在一个蜜罐里，他需要去面对的这个世界没有童话，也没有这没有滤镜，没有美好的一切，它就是现实的。我们不能讲说不美好，我们只能讲说有美好也有不美好，有危险也有好，也有福气，也有运气，也有各种各样的凶杀，什么样都有，世界错综复杂的。那他能够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得让他自己去决定。
0: 而且23岁的女孩子，她找的这个男生，如果他不是明天就偷偷的背着你们去和这个男孩子去结婚的话，那么你不妨给他一点点时间，让他对这个
1: 体会，
0: 对，让他再有一些体会，就是确实这是一门技术啊。此刻你说，那个人很坏，没有用。
1: 没有用的，对
0: 啊，你扑扑面，
1: 就像我们跟小孩说，你去摸那个火会很烫手，他不会相信的，他只有他真正烫一下，他知道哦，原来是烫手的。他没有一个这亲身体验的话，他可能很难，就是说他能认同你们的观点。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一位女孩子问到问题。

0: 问题，说近期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出轨了，我妈妈和别人好了，但是我爸呢是属于经常出差的，总是在外面。我今年呢是大学一年级，因为就在北京读大学，有的时候我就会回家，然后就已经发现了我妈妈的一些不大对劲的事情，还发现我妈妈有骗我。然后呢，那一天拿着给我妈手机装一个软件的时候，我随便就翻开了她的微信，还有看到了她的照片，我还是看到她出轨的那些痕迹了，我很难受，我不知道我怎么该和我妈妈谈这件事情。我和我父亲的感情非常好，我爸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每天在外面很忙，总是出差，经常在出差的路上，甚至连吃饭都不能有正点去吃饭，而且在工作中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爸是那种所有赚的钱都会拿回来给我妈，然后给我，让我们好好过日子的那样的男人。从小我就很崇拜我爸，我爸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他也会和我关系很好，也会给我带我出去，给我买一些好东西。我爸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父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
1: 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都很难给你去就是怎么办这样的一个正确答案。只能说呢，从你的描述中说，这个爸爸其实是一个很模范的啊，很模范的这样的一个爸爸，但是不是一个，可能不是，相对不是一个非常模范的丈夫。因为即使他经常出差，然后有很多的赚了很多钱，为家庭付出很多，但他显然对你妈妈这个情感上的照顾不够。一个人的情感饱满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有这些这个外面的这样的诱惑会轻易能够进来的。一旦外面诱惑进来，一定是说这个人他有非常大的渴望啊，非常大的这样的这个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会伸向外边去求助了。
0: 通常来说是这样，
1: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我不知道你父母的这个感情怎么样。如果感情非常好的话，只是说偶尔的这样，这个你妈妈这个犯了错误，或者有这样的一个错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道路上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吧。然后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善意的提醒一下你爸爸，但不要去直接讲这个事情。我觉得看看能不能也想办法说让爸爸能够真的重新再去好好关注家庭，关注你妈妈的这个情感状况，看看能不能再有这个和恢复的可能啊，就是能回到你们正常的这个家庭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因为毕竟是结婚了，毕竟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你妈妈谈一谈，就是因为你现在也长大了，也上大学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成年人了，可以私下和妈妈谈一谈，说到底是因为说妈妈真的是遇到真爱了，就是真的是和爸爸没有情感了，然后遇到真爱了，还是说只是说寂寞，然后有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行为，我觉得可以聊一聊。如果说能够聊通的话，我觉得和母亲这样的沟通有可能会有些新的认识和发现。
0: 对，不妨如果可以的话去沟通一下，
1: 对对对，
0: 去了解一下，
1: 是是是，
0: 自己先别有那么多的猜测哈。而且即便是自己的父母，他们之间的感情问题，其实你也要相信他们有能力去做处理的。
1: 是的。
0: 有一位男生问到我们一个问题，说最近啊，自己呢因为接近30岁了，家里边都一直是比较发愁自己的个人情况哈，总是发动周围的亲朋好友给自己介绍女孩子。然后呢，他说自己的一位姑姑就给自己介绍了一个女生，因为是姑姑的老同学家里边的孩子，所以自己呢就觉得挺放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了解了这个女孩的一些状况，这个女孩的照片吸引了自己，不得不说这个女孩子是长得那种很漂亮的女生，所以呢自己就表现得积极起来。她说当我看到这个我姑姑发给我那个女孩的照片，我一下觉得不可能吧，遇到了一个美女啊，自己真的一下子就动心了。要说男生可能确实是会注重人家的颜值吧。
1: 对，
0: 接下来呢就和这个女孩子约了时间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半个多月以前，见那一次面我真的是觉得简直是太幸运了。 原本以为照片可能是美颜过的，可能是 P 过的，没想到见了他比本

0: 也愿意和我聊天，但是他平时工作挺忙的，他在一家外语机构，主要是他要接收一些生源，到处去找一些学生来。那么他说呢，他自己也是有指标需要完成的。这个外语培训机构，如果他指标完成了，他的收入就还不错，如果没有完成呢，收入就会比较差一些，这是他跟我提到的。我对他表示很关心。那么在最近好几次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开始是开着玩笑问我要红包，后来说自己要买东西问我要钱，再后来说这个月没有完成培训指标让我给他补上，都是开着玩笑说的。因为出于对他的喜欢，我还是把钱一次一次的转给了他。我心里边也有点不舒服，比如说会不会有点像骗人呢？可是一考虑到他是姑姑的老同学家的孩子，我再一次又去问了我姑姑，我姑姑说老同学是个挺好的人，说那老两口人都不错，他们也只知道这些。我就想有他父母在那儿，他还能骗到哪里去呢？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当我开始给他转钱之后，他每天和我聊天的话题总是希望拐到消费上，不是想买件衣服，就是想买化妆品，或者就是说自己的手表现在已经不走了，已经太陈旧了等等这样一些话题。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所以你刚才讲的就像一个小说一样哈，遇到了一个美女，然后呢那眼花缭乱的就坠入情网，结果发现美女会不断的问你要问你把你当人肉提款机了。你要想这有可能是这个女孩就是至今没有固定男朋友的原因啊。
0: 有可能
1: 按阴谋论来讲的话啊，
0: 而且不是说他父母你认识就你家人认识，老实本分，他就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
1: 对对对，不是这样的，
0: 就是你要看他的表现。
1: 没错，
0: 有很多孩子在外面的表现父母根本就不知道，
1: 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就像我坐在这儿当情感专家就给你们解答问题，我父母也是想象不到的。真的，我想讲的一点是哈，通过你的描述来讲的话，这个女孩应该至至少少有一点点这种物质方面的一些小问题。就说在一个恋爱还没有，即使你们两个已经确定关系的情况下，就是不断的去问别人索要东西，首先这个是不太好的一个品质。
0: 对
1: 啊，我从小我父母会教育我说不要占别人便宜啊，别人请你吃饭你一定要再请回来，这样的话大家人和人之间关系不亏欠，不亏欠的话你就有自由嘛。如果你一旦亏欠之后，当然尤其像你这种跟你根本不愿意去为他付出的这样的情况下，说他如果这么做的话可能会给人家感受非常不好。所以说呢这个女孩的品质我觉得你还有待于考察啊。另外也不排除说这女孩有可能是觉得你就是她男朋友了，然后很快进入状况了，然后就有时候问你撒个娇要个小红包什么的，我觉得这倒也还能够理解啊。我认识很多女孩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她可能就是没有不是说就是这个问题表现出来那种物质女郎，但是她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撒个娇问别人个小红包，可能觉得也这个小情趣。这得看你怎么去判断和理解这个问题和这个女孩为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情况下呢，你先不要再去盲目的再去有金钱方面的来往了，哪怕小红包也不要再发了，停止一下，观察一段时间，或者说你直接把这个不舒服的感受告诉他也可以，就说我们俩现在还没有开始谈恋爱，或者还没有确定关系尽量的大家不要去牵扯这么多的这个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你要一点的话他可能他也理解了。所以说现在你是被美色迷住，说你愿意情甘情愿去演砸鞋，这另外一说了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想法的话，你还是自己别让自己那么难受。
0: 非常非常同意，就是你现在要停止所有一切的转款行为，而且你已经意识到了那对方可能有这样一个习惯。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知道自己很漂亮，他也知道自己提出要求男生是很难拒绝的，
1: 是的，
0: 而且他也懂得怎么去提这样的要求。那有些女孩子你让他问男生去要钱他还要
1: 不好意思
0: 他张不开嘴呢。
1: 张不开嘴，
0: 你这个现任的这个女朋友，刚刚交往的这个女朋友，她看来她是懂得这些的哈。所以你问问你自己，这样一个女生是
1: 你愿意，愿意去承担。因为我有几个女朋友也是这样。

0: 样的啊，他们也是，他们很聪明啊，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讲一个自己的需求，然后就会有人帮他买单。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其实这是让我觉得还挺诧异的一种能力吧。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看中了一个衣服，那衣服很贵，几千块钱吧，他也不舍得买，但是呢，他其实也不是没有钱啊，他就是不舍得买，觉得太贵了。他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好喜欢这个衣服啊，可惜太贵了。结果真的是有男生给他买单啊。所以说我现在也不了解这个女孩到底什么情况啊，有可能就是说她也是像我朋友这种，就可能比较抠，或者说这种，也有可能就是她真的是有一点点人品上的问题啊。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判断，那你自己观察一下看一看。
1: 对，你自己问你自己吧，你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了。
0: 现在有很多男生也是这样，不光是女孩问男的要红包，我听到很多朋友跟我讲说，现在男生也问女的要红包。就比如说，哎，我今天好饿啊，你给我那个发个红包，我去买个什么，点个外卖。哎，有些女孩觉得没问题啊，哎，但是她就会把这个钱给他之后呢，一次两次没问题，但是时间长了，大家都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因为每个人的钱都来之不易，希望花在这个比较正常、比较舒服的事情上。啊，如果是这么问老师去问别人要钱，这个很不好，红包乞丐，这个是我觉得很讨厌的这样一个事情。
1: 对，是，其实按我们一般的理解来说，都会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觉得这不是交往朋友、谈恋爱正常的一个内容和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谈恋爱，我们想要的是找到那个一个伴侣，一个相爱的人。
0: 是，
1: 那么这时候注意力其实不是说只放在红包和你能给我多少钱这件事儿上，注意力应该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工作能力如何？你是不是未来的一个合格的丈夫？对吧？那么两个人是一份情感的交流。如果说他就注重于你能给我多少钱？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因为红包是我们说的比较婉转的说法，它其实就是钱嘛，
1: 就是钱。
0: 你给我钱，你给我钱，我现在需要钱，你给我。这个我觉得还是在我看来还不太舒服的这个事情，
1: 我也会觉得不太舒服。
0: 我是这样的，比如我们有朋友，我们也发红包，但我们是互发红包。比如说大家你发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抢啊，五个人去抢，那其他四个人一定会发的。大家其实只是个游戏，这样互相发一下小怡情这种感觉啊，促进大家这种这个友谊的这样趣味度。但绝对不是说一个人一直问另外一个人去要红包，一定要要钱，这个让别人会不舒服的。
1: 所以你这一点你还是问清楚你自己吧。
0: 对，
1: 一位女生说，认识了一位男士，他结过婚，离异过，今年是37岁，我今年呢是27岁，因为和他相差10岁，所以呢，我自己觉得他各个方面条件都还不错，年龄我也就忽略了，也就答应和他的交往了。但是没想到在交往的过程中，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发现他除了交往我之外，他还交往了两位女生，而且他和那两位女生都有谈婚论嫁这样的内容。他确实是单身，可是呢，当我戳破了这一切之后，他说正因为他是单身，他才要选择更适合他的。另外他觉得他自己条件很好，比如说他在国外读书工作过，那么他自己家庭条件也不错，有房，而且呢他自己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所处的行业位置都还很不错，他觉得他自己很优质，所以他说他有理由在我们三个人当中挑一个最好的适合他的。
0: 对，这个男的也没错啊，就真小人，就是我就是条件好，然后你们这几个都是我的备选项啊，我都是在考察你们的。
1: 对，有些人还装一装，看来他连装都不装。
0: 对对对，这个人我倒是觉得他没有骗你，至少啊，他就是说他就跟你说情况了，就是你们三个就是我的备选项 ABC 啊，你们谁表现好我要谁。问题就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当这个备选项。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完全可以撤出来，不要去加入这个游戏。你可以去选择你认为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互相尊重，然后互相 彼此中意，然后觉得对方都是自己非常理想伴侣这样的人去交往，完全没必要去跑去跟另外两个选手去一起跑步，跑到看谁能跑到他心里，然后谁就是得到他的这个爱。另外就是这个男的可能是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就听你讲刚才讲的那个，说他条件好的话，我也说实话没有听出来说条件多好，留过学，然后有一点点那个辉煌的经历也好，我也没有听着这个人多么优秀到多么让我觉得哎呀真不错这样的程度啊，因为可能我对一个人的评价的这种优秀和你的不一样啊，我会认为说一个人的这种境界、思想和他的意识，甚至他的这个人品、美德，这是他的这个优胜点，而不是说所谓外在这些觉得这东西，我觉得不会让我对这个人有特别大的加分条件。所以呢，你呢也不妨说是以后再去交往的时候，可以从更内在的地方去考察一个人是否真的是高贵和好。
1: 嗯，对，所以你自己看明白，他如果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更多的出于他自己的一些需求在考虑，那么这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爱情？
0: 嗯，这是不是不可思议的是觉得自己就留了点学，就觉得自己条件很好，沾沾自喜，马上就要自己封王，然后要去，我觉得这首先这个男的可能这个心态就不太正常，
1: 他把自己看得很重嘛，
0: 他看得太高了，自视甚高嘛，就是这样。
1: 对，那么你是不是还要和他在一起，作为他的备选备胎之一呢？
0: 对对对，备胎之一，
1: 他其实就是给自己弄了三个备胎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放在那儿嘛，他要来挑选嘛。你甘愿做这样的角色吗？你这个问题你要问你自己了哈。
0: 是，
1: 好，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诗。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这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他说单位有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可能对我一直都有一点意思吧，我也能感觉得出来，但是不是特喜欢她，因为长得不漂亮，不是我心中想要的女朋友的那个样子。但是上周的时候呢，算是无意间吧，我们几个同事一起出去玩，出

0: 去玩完了以后，大家唱了歌，喝了酒，回家我和他是一路，那才是第一次知道他离我住的并不是很远。然后呢，同事呢就说让我送他，因为喝了酒又比较晚了，我说我送他吧。结果呢，送他的路上两个人一起叫了一辆车，他跟我一起挤在了后座上。因为两个人坐得比较近，又在一起聊天说话，当时我就有点晕。下车的时候呢，他说他们家楼道比较黑，非要让我把他送上去，那我就把他送上去了。送上去了之后，怪我那天真是喝多了有点晕，结果莫名其妙的就留宿在那儿了。
1: 嗯，
0: 其实第二天我挺后悔的，早上我找了一个理由就走了。当我离开之后，因为第二天呢是一个周六，白天他给我发了好几个微信，而我呢不知道怎么面对，不知道怎么回，我不想让他成为我的女朋友。
1: 嗯，
0: 我就觉得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儿，我也很后悔我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他在晚上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段话，他说我估计你可能昨天也是一时冲动吧，没关系，我们以后还是做同事吧。然后他就发了一些表情表示自己特别的难过。我其实这一个星期见到他都觉得很难受，我觉得那不是他的真心话，他肯定是期待我有所表现，可是我又表现不出来，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作为同事也很尴尬，总之很难过吧，觉得对不起人家，怎么办呢？
1: 没有办法，因为你做错事情就要自己面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首先呢，就是你也自己也讲了说，你趁着喝酒，其实你也有意识的，其实 人有时候拿这个酒当这个借口
0: 说事儿
1: 也是有意识的。就是你包括你现在回忆起来是吧，你怎么上了车，然后怎么两个人挤在后座，怎么听到他说楼道这个光的时候，你其实心里也很明白，其实可能就是酒精催化下的这个身体犯了错，那你身体犯了错就要为这个东西买单的，你的现在这种难受和尴尬都是你为这个事情所买的单。给你两个建议啊。第一建议说呢，就是你不妨试着跟女孩发展一下，因为说你可能你对她除了说颜值不够高或者你觉得没有什么兴趣之外，可以尝试发展一下。如果两个人发展觉得哎不错呢，也可以尝试谈一下。第二个，就我觉得你如果很难受的话，你要不就换工作算了，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坐在一起，然后整天见面的话，可能不光你难受，她也很难受，这样时间长了会影响你们的这个工作。这个两个办法，你没有办没有其他办法，没有一个药是让你吃完之后化解掉你所有的这个难受尴尬，然后抹掉所有的不堪的记忆，我觉得很难做到的。
0: 是的，
1: 所以也劝大家啊，不要说趁着一时的尽兴，尤其是这种同事关系，尽量要考虑清楚，一旦要沾染或者发展的话，你要考虑到日后你们俩的互相朝夕面对的这个情况啊，要不要给自己就埋一个这么大的雷啊，就是还要想清楚。
0: 对，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说我今年呢是24岁，我结婚呢是因为怀孕了，所以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啊，和我这个老公刚刚认识，也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怀孕，然后呢，他那时候对我特别的好，说那就结婚吧，我就结婚了。但是现在结婚了，才发现这个日子过得好难啊，生孩子。都是要用信用卡才能生孩子的，他一点儿钱都没有，而且呢，他们家也非常非常的穷。那么他现在呢，在帮别人经营一个网店，他只是在帮别人，但是很多时候都经常出错，人家越来越不想用他了。所以呢，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马上就要生孩子了，那么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也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照顾家、照顾我，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我很后悔，我现在就有了孩子，我也很后悔，怎么刚刚认识他我就结婚了呢？我要怎么办呢？
1: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就是既然你做了，然后既然已经事情到这一步了，与其你去后悔说当时为什么这样，不如现在想，我现在已经这样了，然后我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你应该是现在好好的去先

0: 首先去待产吧啊，马上生小孩了，你的这个过于焦虑的话，可能对孩子这个发育也不太好，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先把你所有的顾虑先稍微放一放，先把孩子顺利生下来，然后呢，就你们俩这个婚姻呢，我觉得你应该重新规划一下，就是你们该如何去面对家庭生活的这种经济压力，然后你们该如何去调整你们的这个状态，去好好面对这个马上就要出世的孩子，因为你们现在是父母了，现在已经不再是两个小孩子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人生的这个责任你们还得去扛，啊，另外呢，也是借你的事情也提醒很多这种。就是年纪还不够大，也不够成熟，也不够阅历不够深的人啊，提醒一下，就这个如果你们俩还没有真正面对生活和面对这个婚姻的勇气的话，千万不要说因为一下意乱情迷，就是有这个小孩把自己拖到一个不适合的环境中去，将来后患无穷，我觉得
1: 在我们的节目中哈，在后台我就想一想，这两年这样的故事挺多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稀里糊涂的结婚了，稀里糊涂的怀着孕有孩子了，然后结了婚了才发现生活那么的艰难，
0: 没错，
1: 比如说对方可能还是一个不能够做爸爸的人，或者说也我不能够做妈妈的人，不适合啊，我们应该说不适合，比如说没有能力养家照顾孩子，没有能力帮你分担艰难的生活，那有的时候有人结婚是希望我们的日子有人一起来分担，两个人这个度日应该比一个人度日更容易一些，但是有些人进入婚姻以后才发现，怎么一段婚姻让我的人生变得更难了，
0: 对，
1: 会有这样的时候，所以结婚前吧，我们还是多用点大脑吧，
0: 真的是这样。哎呀，很多人其实不适合婚姻的，就包括经济状况，包括心智，包括心态，包括所有的一切，他是没有能力去负担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但是他盲目的觉得，哎，激情，然后荷尔蒙，然后支配，然后就接了。然后结了婚之后，真的是后患无穷，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面对，啊，所以说我觉得结婚真的是人生一个很重要很大的事情，啊，在没有完全考虑清楚之前，一定要慎重面对婚姻。
1: 就是还有一些人把结婚这件事想得特简单，
0: 特别简单，
1: 就是结婚了，
0: 对对对，就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但发现就是真的进入婚姻之后，你发现什么都不能。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私语时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一位女士问到问题哈，说这个公公婆婆两个人呢是这样的，公公一直身体就不是特别的好，是属于那种勉强能够生活自理的人，婆婆呢一直在照顾公公，那前一阶段婆婆突然摔了一跤，伤了腰伤了腿，婆婆就住院了，这样就没有人照顾公公了，婆婆呢是由我的小姑子在照顾着，也就是我先生的妹妹在照顾着，那么我先生呢就让我每天都要去给公公做饭，要去照顾公公，我自己还要上班，我还有孩子要带，照顾公公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呢我就跟我先生商量，我说我可以每天下班以后过去看一看，但是白天的照顾我们能不能出钱先请一位保姆照顾一下公公，主要就是给公公做一下饭嘛，我说毕竟你知道我是要上班的，结果呢我先生一下就不高兴了，他说他是家里边的儿子老大，他娶老婆目的之一就是要照顾他的父母，现在他母亲摔伤了，我没有到病房里去伺候，而是由他妹妹在伺候着，我理所应当的要去伺候他父亲，那我就问他我的工作怎么办，我老公居然对我说，你要么请假，你要么辞职，反正你赚那么一点钱也养不了家。我特别的伤心，过去觉得他还算通情达理，两个人的感情还不错，怎么遇到这样一点事情他会说出如此难听的话来呢，我根本就不想去管他们家了， 我也不想理他了。

0: 这几天和他在冷战中，他的脸都难看极了，现在该怎么办啊？我都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还能不能过下去了。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就是说他说的这些话，那有可能是说气话，说我娶老婆就是为了照顾父母的，嗯，也有可能就是说在自己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呢，就希望自己妻子代表自己啊，在家庭中有一种威严感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和表现。我倒可以理解这个，至少这个男的是个孝子啊，只是说他没有尊重你的感受，没有把这个夫妻关系摆正。啊，首先我们说这个人要结婚，然后人要这个娶老婆和嫁丈夫，一定不可能只是因为说又为了照顾他的父母而来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就照顾父母呢，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这样的一个美德嘛，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把你的委屈呢，好好跟，我觉得话有的时候啊，说话是个艺术，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孙岩老师，就是有时候一个话吧，自己怼他一下。对方一定会跳起来怼你一下，但如果说如果有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方式去讲这个话，有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因为我本身我说话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嘛，哈，经常会我发现就是有的问题在我这个直接的状况下可能引起对方的不适，他们会有一种反弹式的这样的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性的这样的状态。但比如说某一天我会用一种让他们觉得，诶，他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说话，可能就是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交流的效果。
0: 对，
1: 所以我不知道你跟丈夫，因为你之前说他也是不是说一直这么这个啊男权主义这么可恶这样的言论的，
0: 就过去好像还不错嘛
1: 啊。对啊，所以我现在有可能他是因为你的这种态度，然后引起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式的这样的一个压迫性的姿态，要去让你屈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或者说气话吧，说白了说气话。所以说呢，你自己考虑一下，到底这个丈夫是，如果他真的大男子主义的话，我都不赞成你继续忍受他，我觉得我都受不了这种言论。但如果他只是说气话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商量一下，我觉得大家就去齐力请一个保姆，然后你在你能力范围内去看一下这个公公婆婆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一点问题没有。任何人去讲这个理的话，都没有说是非得把一个人就得班都不上了，非得让他照顾老人，这没有这个道理啊。而且你丈夫为什么他作为儿子，为什么他不能去照顾呢？是吧？这个你都可以跟他商量，可讨论，但是不要用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因为毕竟现在他父母在这个处于这个身体状况危机中嘛。
0: 对，他可能也很着急，
1: 对，他有他的焦虑所在。
0: 希望呢，就是因为交流不当引发的吧，
1: 是
0: 这个问题啊，就先别想到这个问题就要放弃婚姻了，
1: 对，太严重了，有点儿。
0: 另外一位妻子问，结婚12年了，孩子8岁了，那么过去两个人感情蛮好的哈，最近呢，发现老公出轨了，偷偷发现的，发现了我还没有告诉他，原因是我非常的纠结，是因为。他对我一如既往的好，好极了，对我和孩子都很好。他记得我的生日，和我一起过我们的纪念日，对孩子也很好。我老公是那种照顾孩子和照顾我的这样的男人。我之所以一直都没有想过他会出轨，是因为最近这1年多2年，他什么都没有变化。他按时回家，对我很好，挣的钱发的奖金都会交到我手里，他会记得我想要什么，然后在外面帮我买回来。比如说我喜欢吃的零食，他常常会给我带回来。我如果在衣柜里缺了一件衣服，又和他逛商场的时候看中了，他会让我试，然后大大方方的买给我。他就是这样一个老公，对孩子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依然还是发现他出轨了。看来他这个出轨并没有影响到他和我的关系，那我要不要揭穿呢？
1: 首先我不知道你的出轨是说言语聊骚了，还是说是有过什么实锤？
0: 对，
1: 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这个出轨的定义是什么，
0: 他也没有细说。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很遗憾啊。如果你要讲清楚的话，可能我们就针对这个情况来分析。那时候我们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聊骚嘛，就是说有些男的现在没事儿，现在有时候在网上有跟女孩聊个天儿，有时候说的比较过分点儿，然后图个嘴痛快，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这样的往往是不会影响到任何他的什么所谓家庭，所谓的他的状态都不会影响，因为他就相当于是你出去玩，就是 打了个保龄球或者干嘛，就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如果说有一种出轨是啊、你真的发现他跟某个人有了情感上的瓜葛，然后呢他又能够这么完全无所无没有任何影响的去跟你发展的话，那也有可能说这只是一种身体上的这种寂寞的出轨或者怎么样。那最可怕的出轨就是说他已经情感转移了，转移到别人身上了啊，这种出轨可能就是这个毁灭性的，对婚姻来讲毁灭性的这样一种外遇。但显然这个好像也不存在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应该是在你先生这个哪个阶段来鉴定他的到底是为什么会这么如此天衣无缝，还是说你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对谁都好，他对你也好，对孩子也好，对外面这个女人也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也有一类就是他越出轨他越对家里的人特别的好，
1: 内疚啊、
0: 是因为他出于内疚，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人呢，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配偶比较神经大条一点，并没有发现，他也希望一直都没有发现，那么他还是能把内外都安排得很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确实为难在于你并不知道他出轨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像刚才贾佳老师说的这样，他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有的男人讲嘛，就说有的时候可能他嚼口香糖一样啊，就说偶尔的有一点小调情，有点小小的这个精神上的出轨，可能不会影响到这个大的一个家庭上或者他整个人生的事情。
0: 哎，有一些状态也确实是这样，就是有些妻子为什么会纠结，他会觉得有可能对方就是偶尔这个算是
1: 调情一下
0: 啊、或者说算是这个思想出了一下小差错哈，
1: 对对对，
0: 出个小差，那这样的话呢他会觉得我说穿了是不是对我们的感情不好了，
1: 没错，
0: 我别说了，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呦，我要不说的话有没有可能任其状况的发展到有一天人家说来咱俩离婚吧，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哈，或者我居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真的是好纠结的一件事情。可是在我看来，我会觉得我是觉得如果夫妻之间出现了任何状况，理想状态是我们能坐下来沟通，就是我们能说。
1: 但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士会给我们发这个消息，其实她很贪恋现在这个状态的，
0: 就是是
1: 这个丈夫对她是非常好，她只要不说的话可能这个好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说呢我们也不敢说高估或低估你的这个承受能力哈，但是只要谈了，你们俩就回不到原来那个状态，这是肯定的。
0: 但是你知道吗，
1: 只
0: 要你知道了，你们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你如果不知道，
1: 对对对，
0: 他依然对你这么好，看上去就是太平盛世，
1: 是是是，
0: 但是你一旦知道了，
1: 一旦知道了之后
0: 你
1: 心态会发生变化，
0: 对，他对你所有的好你在你心里已经变了味儿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他对你所有的好你都想的是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这是又来哄我呢，是吧，
1: 就是改意啊，
0: 对，你想他过去对你的好，他给你买的那条裙子也好，那件大衣也好，他给你带回来你爱吃的蛋糕也好，甜品也好，你都会觉得好甜蜜啊，
1: 是爱的表示，
0: 我有一个多么爱我的老公啊
1: 对对对，
0: 一旦你知道他正在出轨，他一边在出轨一边对你做这些，所有的这些你都觉得是虚情假意，
1: 对对对，
0: 你觉得还可以维持吗，你觉得我们还可以不谈吗，
1: 所以说呢你自己呢就是其实已经面对了啊，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开始面对了，说你能够向我们求助已经是你的一个行动的表现了，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呢给你的建议只能说告诉你如果坦白和不坦白两个方向啊，但是如果说你们俩想能回到最初那个状态应该是不太可能了，不管怎么说你这边已经对他感情已经是开始持怀疑态度或者已经变质了，他那边对你呢咱们不知道，有可能他也已经有一些小变化，或者甚至说他有可能早就已经不喜欢你了，他所有做一切可能是习惯，有可能是亲人之间的这种，比如我们对朋友我们也会很好，
0: 对，
1: 我们会给朋友带礼物，我们会请朋友吃饭，但不代表说我们就是这个朋友就是好像是爱他或者怎么样，这是有时候是一种亲密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这样的一些表示，所以说呢你呢就是与其贪恋这个以前这些所谓的好啊，不是说认真思考你们的婚姻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会出轨，
0: 对，
1: 要考虑一下你们的你跟先生的交流是否真的是像你想象中那么好，
0: 想明白了你自己才知道该怎么做哈。好，谢谢贾佳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在我们节目中的分享交流。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将近8年前被查出了肝脏恶性肿瘤。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没有坐以待毙，并且创造了生命的奇迹。那么这8年来，他又是怎么和病魔做斗争的呢？

0: 我呀，本行干的是药剂师，08年退的休，结果09年就查出了肝脏恶性肿瘤。
1: 啊，您是说肝癌啊？那您
0: 看你的那个表情，我都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问我是怎么活到今天的？
1: 是，因为您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癌症患者。
0: 是吧？一晃都快8年了，我现在活得好好的，也算是个奇迹了吧。所以我今天到你这儿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我是怎么抗癌的。
1: 哟，这您得跟我好好说说。来来来，先喝杯水啊。
0: 好，谢谢。其实现在回忆起当年的事儿啊，那真是历历在目。05年的时候，我老伴儿根据政策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了。既然闲下来，嗨，他就想找点事儿干，所以呢，就跑到深圳龙岗和我大哥他们合办了一家工厂。后来赶上金融危机，哎，管理上也出了点问题，所有投资的钱都打了水漂了。同时呢，当时也就是办厂前后脚的事儿吧。我这个人呢、也算是挺不甘寂寞的，当时就想我也下海试试，所以那段时间我就跟我们老乡一起炒房加炒股。可是金融危机一来，我这一辈子的积蓄，我所有的钱都没了。
1: 啊，那这打击够大的呀。
0: 是啊，就是因为打击太大，所以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是特别差，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而且就因为这件事儿，我跟我老伴儿那真是天天吵，我那个家当时真是没法待了。我当时是又着急又自责，正好可能也是赶上更年期，身体免疫力是直线下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癌细胞是有了可乘之机。
1: 哎，我也听说过，像这种病都是在人状态不好的时候趁虚而入的。
0: 没错，确实是。我84年的时候得过肝炎，这个癌细胞呢，一般来说经常会在你出现过炎症的部位开始滋生，一旦你状态差了，它就开始疯长。其实我跟你说啊，这癌细胞本身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什么？过不了心理关。好多这个病人啊，与其说是病死的，不如说是吓死的。你想，一般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了，都会怎么样？都会吃不下睡不着，整天忧心忡忡的，这免疫力能高吗？所以说你越怕死，你反而死得越快。
1: 这听上去确实有道理啊。
0: 当然有道理啊，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我当时就是因为心太累才会得这种病。其实我跟你说啊，身体累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心累。心理压力就会削弱你的免疫系统，要是这个时候再加上外界有致病的因素，

0: 那你可不得生病吗？
1: 说的是啊。
0: 哎，现在的生活啊，压力是处处都有，尤其是你们年轻人，我跟你说啊，你们现在面临的压力确实比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多多了，所以你听我一句劝啊，千万不要遇到事儿就钻牛角尖儿，一定要学会自己调整情绪，得能释放压力，这也算是我这次大病之后领悟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1: 好，我记住了。不过其实说到调整心态，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0: 这是让你说对了。
1: 哎，那您知道得病之后又是怎么调整心态的呢？
0: 哎呀，这就得从头说了。当时2009年我陪我女儿回赣州老家去考试去，当时是住在我妹妹家，那几天我还抽空去看了看我当年的同事老郭，当时老郭还在妇幼保健院上班呢。我一想，我去了深圳也都3年了，在深圳是一次检查也没做过，一次 B 超也没查过，我说让老郭就帮我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吧，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查到肝部的时候出现了一大片阴影。老郭其实本来想瞒着我，就跟我轻描淡写的说你肝上哈有点阴影，为了保险起见呢，你去大医院复查一下。这老郭也真是，你说我好歹在医院我都干了几十年了，我能不知道阴影是什么意思吗？他当时一说我就看出来了，一定是恶性的。后来我去了2家大医院做复查，结果果然结论都是一样的，肝脏恶性肿瘤。
1: 这种情况很难接受吧？
0: 可不是啊，我当时这个脑子是一片空白，我在医院干了这么多年了，我见到了太多的癌症患者最后都病逝了，但是就是没想过自己也有这么一天。我当时就想，哎呀，老天爷让我这么早就走啊。我妹妹当时也吓坏了，立刻就给我老伴儿、我哥、我弟弟都报了信儿，但是当时真是没敢告诉我妈。我们家老太太当时快80了，就怕她受不了，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全家人就开始担心。最后我跟他们一商量，决定去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的肿瘤医院去做治疗。嗨，我当时跟我妹妹分开的时候啊，我们赣州几乎所有的亲戚那是全体出动来给我送行。
1: 他们可能都觉得这是最后一面了吧。
0: 是啊，他们哪是送行啊，我跟你说那简直就是诀别，一堆人抱着我在那儿哭啊，那真是生离死别啊。我妹跟我好几个朋友都说我们送你回深圳，我是坚决没让，我又不是动不了了，你干嘛就把我当个病人看了，我坚决要求，我说我一个人坐火车回去。
1: 看起来从一开始您就很坚强。
0: 说坚强我跟你说也算不上，我其实也挺慌的，可是你说就算这么多人陪着我也没用啊，他们陪着我整天在那哭，我不是更难受啊。
1: 也是，
0: 其实上了火车吧，我钻到卧铺里头，我当时真是一夜没睡着，可能那就算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漫长的一夜了吧。我在卧铺里头我翻来覆去想了好多事儿，我就想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我该做些什么呢？其实我跟你说我真不怕死，我在医院这么多年，我太知道生老病死这种事儿是由不得人，自然规律啊，每个人都得面对，就是时间长短罢了。全天下这么多人，每天有多少人是死于非命啊？我一个普通老太太，我有什么必要哭哭啼啼的？比起那些突然猝死的，还有那些遭了天灾人祸的，我这已经算是不错了。老天爷好歹给了我点时间做一做交代啊。
1: 说实在的啊，像您想的这么开的人啊确实不多见。
0: 嗨，可能也是从医这么多年的原因吧，其实我们医生对生死问题早就看得很开了，所以啊除了觉得有点突然，我倒真是没觉得多害怕。那天我下了火车，我哥和我老伴儿就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当天我就住进了肿瘤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检查报告的结果就是肝脏恶性肿瘤无法改变，建议立即手术。

0: 说那就手术吧，手术之前不是要签字吗？
1: 嗯，
0: 医生就跟我说了有很多这个风险那个风险，我当时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无论我的病情是轻还是重，无论手术当中出现了什么意外，我都已经跟家属交代好了，他们肯定会以正确的态度面对的，那你们也不用替我考虑太多，一旦出现意外，我也知道医生们肯定是都尽力了，所以我也不会有遗憾，我就希望呢，医院到时候可以把我健康的器官捐献出去，只要有人有需要，医学用得着，我愿意把我身上所有用得上的器官我都捐出去，这也是我来这人世间走一遭，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1: 没想到您这么洒脱啊。
0: 当时医生听了也都说，哎，大姐，你有这么好的心态，你的病就相当于好了一半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好好做手术。
1: 看来这些医生也被您感动了，那手术应该很成功吧？
0: 成功啊，手术做了4.5小时，我跟你说，我那个肿瘤啊有小鸡蛋这么大个，但是是被一层薄膜包着，真是万幸啊，那个膜没有破裂，我跟你讲，要真是破裂，那真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了。
1: 太好了。哎，那手术之后还要继续做什么治疗吗？
0: 暂时是不用什么治疗，我当时做完手术住了9天院就出院回家了。我这一生病啊也好，之前我不是跟我老伴吵得昏天黑地的吗？
1: 嗯，
0: 哎，现在呀，他一个从来不做饭的人，为了我，哎，开始学做饭了。
1: 可见啊，吵归吵，您老伴心里啊还是在乎您的。
0: 可你说他老这么伺候着我，我也挺烦的。嗨，你说，什么都不让我做了，我不就跟个废人似的了吗？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是时间也不多了吧。但是也绝对不能这么等死，我必须做点有意义的事儿，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个绝症患者的心愿》。说是心愿，其实说是遗愿还差不多啊。其实就是简单总结了我这一辈子做的一些事儿吧。另外，我还写了一篇纪念我妈妈的文章。我爸是在动荡年代去世的，我妈37岁就守寡了。可以说我妈这前半生过的是特别特别艰辛，我的后代呢也不知道上辈人是怎么坚强的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写下我妈妈的一生，给后人一个交代。我一直觉得吧，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比物质财富重要得多。
1: 说得对啊。
0: 写完这两篇文章以后，我就想，我自己该交代的也都交代了，也没什么牵挂了，老天爷叫我什么时候走，我也无怨无悔了。
1: 但当时您没想到自己这么豁达反而有利于身体恢复吧？
0: 是啊，当时确实没想太多，不过我经历了这么一场大病，也真是多了不少的感悟吧。反正我就开始调整心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让自己一直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没想到这个真是帮忙提升了我的免疫力，把病魔就给压下去。我跟你说，年轻人，凡事真的要想开点儿。我当时就想，嗨，我都是要死的人了，我这么在乎钱干嘛呀？钱这个东西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人说，你得为了孩子们攒点钱，我也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我儿子女儿都成家了，他们的路让他们自己走去吧。所以我一出院就把当年为了投资买的房我就给他卖了，这样呢我就把欠的债都还上了。哎，这一还思想包袱不就轻多了吗？
1: 对啊。哎，说起来啊，现代人的好多压力都和钱有关，如果大家都像您想的这么明白，很多病很多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0: 嗨，可惜好多人他不是想不明白吗？人呐，要是不在这鬼门关上走这么一遭，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身外之物真是没那么重要，重要的就是精神，而精神又是靠意志力来支撑的。所以我身体好些之后啊，我就开始参加很多公益活动。在12年的时候，我加入了我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还参。

0: 咱要是一天到晚都关注自己，杞人忧天，整天想着我什么时候会复发呀，那你不复发才怪呢。活一天就要开心一天，哎，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理念。
1: 您说的太好了。
0: 哎，对了，为了让自己开开心心的，我还在我们那儿的文化馆，我建了歌咏队、舞蹈队、模特队，最后我还组建了一个彩虹艺术团。
1: 组建了这么多呀，您的能量可真够大的。
0: 嗨，这事儿都是一件一件的办嘛。等这艺术团组建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到处去演出。我们在小区里头公益演出了两台联欢会。我跟你说啊，文体局和文化馆的领导看了演出也特别感动，还鼓励说，哎，你们能不能注册一个音乐协会啊。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我就在民政局申请注册了深圳市龙岗区彩虹音乐协会，我担任会长。之后呢，我给我们整个龙岗区的市民演了100多场公益演出。
1: 100多场？
0: 嗯，
1: 在你们区生活的老百姓可算是幸福了。
0: 哎，我自己也很幸福啊。我们这一场场演出下来，吸引了好多文艺爱好者呀。现在我们有145个会员了。我跟你说，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为什么呀？就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传播正能量啊。
1: 您这个目标真的很伟大。
0: 嗨，伟大你说的是有点夸张了。其实我就是想通过这些活动告诉大家，只要你充满正能量的生活，你就可以远离很多疾病和精神上的痛苦。哎，说到这儿啊，我真是得谢谢我老伴儿。这些年他是全心全力地支持我的工作，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活。要是没有我老伴儿，我也不可能这么全心全意地做这些公益项目。
1: 他肯定乐意包揽那些家务活啊，毕竟您开开心心地好好活着，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猜啊，他肯定再也没有因为钱的事儿跟您吵过架了吧。
0: 那是，我们家现在的气氛我跟你说那可好了。
1: 对了，看您现在气色这么好，您有没有什么养生秘方啊？
0: 秘方真是谈不上，我一直吧还是坚持吃一些中草药，多吃蔬菜，多吃豆制品，这都是碱性食物。同时你也得保持适量的运动，比如说唱歌啊、跳舞啊、散步，我还打太极。其实我还是得跟你说，最重要的还是你得有个好心情。
1: 嗯，这个呀，您今天说了好几回了。
0: 哎，你别嫌我啰嗦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啊。你想，肝癌是癌中之王，其实最早我觉得我活不过3年，我能走到今天，保持好心情、好心态、积极的心态，真是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跟我一样在生着病的这些朋友啊，也能跟我一样，你要充满自信地和病魔去做抗争。
1: 哎，信心确实很重要。
0: 嗯，
1: 有机会啊，我也会跟周围的朋友好好说说的。
0: 哦，对了，你再跟你周围这些朋友强调一下，
1: 嗯，
0: 千万要注意预防，每年坚持一次体检。咱们现在的朋友啊，都不要等到身体不舒服了再去检查，特别是癌症，等你真的觉得疼了，那已经到了中晚期了。
1: 好嘞，我一定传达。谢谢您今天跟我说的故事。
0: 不客气，
1: 您稍等啊，我给您送一杯鸡尾酒。

0: 这是您的鸡尾酒，考虑到您的身体，这是一杯不含酒精的鸡尾酒。
1: 哟，太细心了，小伙子。
0: 应该的，应该的。这杯酒啊，是用石榴糖浆姜汁汽水配上柠檬块调成的秀兰邓波尔。
1: 秀兰邓波尔，哎，就是美国原来那个小童星吧？
0: 对啊。
1: 哎，我过去特别喜欢看他演的电影，那个小孩是真可爱。
0: 是啊，秀兰邓波尔之所以会受到全世界影迷的喜爱，就是因为他有着纯真、善良、乐观、积极的性格，而且他吸引之后也一直在从事慈善和公益事业，所以直到今天，人们想起他的笑容都会觉得温暖。我觉得。

0: 您的生活态度和秀兰邓波尔也是相似的，我相信您也一定可以让周围的人感受到活力和温暖。
1: 谢谢你啊，小伙子。其实温暖鼓励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得到快乐。这可是一个抗癌8年的老太婆的亲身体验啊。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重症近8年对健康生活的感悟》，原作雨过彩虹，改编制作陈寒、张胜佳，演播小群、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枢纽，攻防两端全程在线，撑起斗牛士整套传控战术，没有他的兜底啊，西班牙很难零封阿根廷拿下冠军。还有朋友在感慨说黎哥老师确实厉害哈、就前面我们好几期我看好多朋友留言每天都说黎哥老师加油，黎哥老师加油，今天说不用加油了，就很厉害了，一下子冲到前三，你看这个叫后程发力吧，这是稳稳的。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西班牙把梅西防得非常好，把阿根廷的对眼完全抑制住了，那罗德里很好的也做到了。还有的朋友讲阿根廷技术比西班牙相对好像又没有那么完美，所以只能防守反击，这个就是体现出得中场者得天下。还有这位讲到极致传控啊，完美限制了南美攻势，西班牙用流畅的中场调度牢牢锁住了阿根廷的反击空间。刚刚说到的这个阿根廷的重建话题，他们也说到说再出现这样一支团结的阿根廷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了。还有的朋友讲西班牙啊还是年轻，如果阿根廷体能可以的话胜负未可知。请回肖老师，就是这场比赛我看赛后也有的朋友在讲，虽然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但如果最后那个15分钟加时阿根廷撑过的话，毕竟我们算一算在点球里边的两支球队以往的历史交锋战绩，阿根廷的点球成功率 80% 多，西班牙的点球成功率只有 20%， 当然这是以往的战绩啊。说如果能够撑到点球的话，阿根廷完全能缓过来，
1: 有一定道理啊。因为你一个是我们说从历史来看阿根廷用这样的方式在世界杯走得很远，这个是有历史依据的啊，特别是在比拉尔多80-90年代在执教阿根廷跟马拉多纳搭配的时候，
0: 那个大鼻子教练，
1: 对，其实阿根廷队很多比赛踢得相当之差啊，尤其是在热身赛当中那个成绩是完全没法看的，比如说非常著名咱们中国球迷都知道84年在印度
0: 尼赫鲁杯是吧，
1: 对，输给中国队啊，这个事居然还被英国著名的那个足球历史学家威尔逊写到他那个倒转金字塔里边了啊，来印证就是说你阿根廷足球这种平时这个比赛的不稳定性，所以他有这个传统，我们确实不能说他少一个人场面被动他一定就不行啊，他向来是在大赛当中有一股我觉得很顽强的生命力的，不纯粹是运气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西班牙自己也有些弱点，他打这种围攻的足球，因为他没有中锋，所以在这方面是吃亏的。最后那个球怎么进的，他最终还是发挥就是尼克威廉斯的作为，他虽然是一个边锋球员，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边路支点来使用，他相当于一个第二前锋，他在边路作为支点头球摆渡，然后费兰托雷斯来抢，去实际上就是德拉夫恩特他在板凳上找到几个元素，尼克威廉斯有支点作用，有冲击力，托雷斯比阿亚萨瓦尔能跑，然后梅里诺能够扛一扛人，拉开一点空间，把这三个人换上来，最后找到了打击阿根廷的那一下。但是如果说那个球没进的，
0: 或者小西莫尼当时没有对到自己的位置，
1: 对，而且你看最后阿根廷开始往上进攻的时候，西班牙落回去防守，他不会防守，他我说的他不会防守指的是他不会采取这种低位的我们叫蹲坑式的防守，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什么斯卡洛尼会觉得说如果没有红牌或者我们撑一撑可能结果不一样啊，这个确实有他精神层面的一些不甘啊，但是也有一些现实层面的依据。
0: 是看看这个数据，就像很多朋友感慨的说以往的世界杯决赛哪有这么悬殊的数据，但最终的比分差距又那么的微小，而且到了加时赛下半场在很长时间少打一个人的情况下，阿根廷队一直撑到了那个时刻才微微的露出那么一点点空间。所以你能说阿根廷队输得甘心吗？你能说西班牙队赢的就一点的波澜壮阔或者说一点的波折都没有吗？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但冠军就是冠军，这个结果已经不可更改。我们再次祝贺西班牙队，也向阿根廷队送上我们的敬意。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关于世界杯的总结盘点我们还在继续，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

0: 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请到了自始至终保持最佳状态的杨森，还有我们的肖申老师。同时呢，此刻我们还有电话连线请进场外的贺宇，我们共同来盘点本届赛事。首先跟贺宇打个招呼，贺宇晚上好。
3: 晚上好，几位好，大家好。
2: 那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盘点我们就得说说印象最深的比赛，印象最深的球员。这个问题交给贺宇，首先会想到哪场比赛，哪些球员？
3: 其实这里边世界杯决赛大家刚刚结束，印象可能会比较深刻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有两场比赛比较震撼。一个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说以这个不知名球员为主怎么去组成一个体系。
4: 一年30多轮联赛杯赛，甚至有50多场比赛，它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你像恩里克带大巴黎，但是像国家队的话，一方面可能大家一起在一起磨合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更少一点，可能就是国际比赛日，像欧国联的比赛、友谊赛等等。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坐在一块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外籍主教练带领一支俱乐部带领一支球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个话题。当时我们在讨论图赫尔能不能带领英格兰队取得这样的突破。当然，拿到季军，图赫尔个人是满意的。我们看到到决赛的这两支球队，斯卡洛尼带领的阿根廷队，德拉芬特带领的西班牙队，其实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些足球传统，包括目前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状态。德拉芬特好多队员是他从青年队就开始带，那像斯卡洛尼本身也是前国脚，然后阿根廷队基本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框架。所以我在想，在这种国际大赛上面，你这个球队要发挥出你的战斗力，其实最后他还是当然这个战术的博弈啊，运动员的水平啊等等等等，临场有一些每一届都会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回到最本真的东西，还是要回到你这个国家队的足球的性格啊。这个是可能是在骨子里的，或者说至少是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像方亮刚才提到的俱乐部换帅的这个球队换帅的这个话题，他可能作为每个国家还是要找自己国家的这个 DNA 里面他的足球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就像肖老师提到的这个德拉芬特做出这个调整，在罗德里身边把佩德里换下，换上这个法比安，也是因为法比安是在这个体系下面成长起来的，德拉芬特对他足够的熟悉，也是西班牙这个体系里面能产出这样的人才能够顶上。
2: 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肖老师吧，就是这届世界杯大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前讲要夺冠要踢8场，哎，球星们会很累的，哪有一直在线，最后发现不但一直在线，还不是一个人，一大批人都一直在线，从头到尾表现得那么好，而且所有的球星几乎都在闪光，这是怎么做到的？
5: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支球队围绕他的球星，然后怎么来进行这个人员和战术的配套，是找到了一些规律的啊。通过包括联赛的这种摸索，包括平时国家队的磨合，他找到了一些规律啊。他知道我怎么能够让他相对来说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我怎么用其他人的跑动，其他人的对抗，让他来发挥作用。其实很典型的，像姆巴佩，像哈兰德，这都是能够看到的。包括像英格兰队贝林厄姆的使用啊，一开始没打算用，后边用他，其实把他当成一个二前锋来用，去发挥他最大的战斗力。就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路数的，但是当这些人走到那个最关键节点的时候，往往走不下去了。就是更会踢球的、技术更扎实的、整体性更好的球队，反而会获得更大的优势。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球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俱乐部足球跟国家队足球还是存在一个割裂的。那你到了最关键的节点，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要回归到，贺哲他经常说嘛，要回归到足球一个基本的原理、基本的常识，我们来去思考。
2: 好，回归，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张文的美加墨版闻所未闻，今天又说到了哪些关于回归与未来的话题。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

0: 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对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佛的脚。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无所谓文，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1: 好，谢谢张文发自美国纽约的报道。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这位朋友的留言，难忘不舍，我爱世界杯，这是最后一期决胜美加墨，我们共同的这样一个感受。要再次感谢今天参与节目的贺宇，谢谢肖申，也要再次感谢，同时恭喜杨森啊和 AI 并列我们这次这个漫长赛季的冠军。哎，可以举一下我们的那个小力神杯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很有意思。其实这个竞猜的过程本身有的时候比结果更有意思，就像我们关注世界杯本身带来的感受。至于四年之后的世界杯，它会留下什么样的故事，又会探讨什么样的传奇呢？那只有四年之后，留待伊比利亚的阳光和卡萨布兰卡的海风来给我们答案了。以上就今天决胜美加墨的全部内容。这里也要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听众是嘿奔奔，恭喜这位朋友，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全程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设拉子部分地区的居民听到城市西北部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0号获悉，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15 战斗机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在战情室听取有关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其中包括夺取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等选项。不过，美方尚未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国仍对重返谈判桌持开放态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介绍其竞选主张及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发展议题的引领者。王毅表示，各方期待下任秘书长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挑战，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应有作用。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今天，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此次班列满载棉布等新疆本地产品，创新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途经68个铁路站点。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拉德夫表示，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保加利亚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当地时间7月20号，刚果金卫生部表示，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确诊2344例，其中至少930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2: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啊，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

0: 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狐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它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画中国》节目，一起走进元代画家张远的《潇湘八景图卷》，看一看古人眼里的洞庭到底是什么模样。
3: 潇湘啊，说起来，文化的命名就是于湖南境内的两条河，一条是潇水河，一条是湘江，都位于湖南。以河流而命名一省的文化，大概只有湖南如此的突出。由于这种长江和它的支流，包括湘江、潇水河、洞庭湖构成的这种大江形成的云雾缭绕的地理环境，还给人留下了一种既神秘又有很多未知的这种感觉。整个湖南境内其实不仅只有潇水河、湘江、湘资源里四条大河都跟洞庭湖是有关系的，但是整个湖南留下来的代表性的与这两条河作为标志，其实它代表的更多的是早期文化的特点。
4: 就是最早开始有所谓的湘妃竹，从那个时候其实开始，包括到了屈原的时候，他的作品当中就赋予了湘水还有沅水以一种特别的意味，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的意象。所以我们说潇湘的文化，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禀赋在哪里呢？屈原游吟于泽畔，他有一种独立的人格，他写的那一系列的作品其实都是在标举自己一种崇高的人格、洁白的内心。这我觉得是潇湘精神里边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第二，我觉得潇湘啊是一种浪漫的精神。事实上在湘江的两岸出现了很多的诗人、很多的作家，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沈从文，还有包括唐宋的诗人所写的这些诗：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兆孤啊，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就我们读这些诗的时候，你会发现潇湘是浪漫的，但也是壮大的。潇湘有时候是惆怅的，但有时候它也是雄壮的。所以这种雄壮的美和一种烟波缭绕的美，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5: 应该说宋代开始啊，就有许多画家来画潇湘的景，有的就特别具体地描绘了潇湘八景，从宋代开始，

0: 啊，当时很著名的像米友仁啊、木西啊这些画家都画肖像景、肖像图，有的直接画八景。在张远的这个八景图中啊，我觉得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啊这个贡献。一个是古代画八景通常是八个画面，那实际上张远画的是一个八景的通景，在一个画面里面进行分段啊表现啊，所以它可以连成一个长卷。当然用侧页的方式也可以说代表了不同的视角和视点，但要画一个通景的八景难度更高了，因为它要使这些不同的角度啊能够在画面中啊能够很自然地衔接起来。画的既然是八景，那就代表着八个时间和景的特色啊，因为八景啊也是表现时间的啊，春夏秋冬都有，朝暮昼夜都有，因此啊这个八景要根据景的实际的变化来进行描绘，特别是要传达出景所呈现的季节特征。这幅画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啊，八个景的景的点都有，从卷首开始，虽然它没有做榜题，但是可以看出通过画面已经突出了景的特征。第一段应该是表现了这个通往山区的啊，又有一个城门楼，又有一些寺庙，但是画出了早晨的那个生活景象。那转身过来第二段就是潇湘夜雨，有人会问这里哪里看得见是夜呢啊，我想夜雨啊就是这一段画的啊，水汽朦胧，而且人都在屋里。当然第三段那也是更加典型的，就是平沙落雁，画了大批的这个雁群在这个沙厅之间啊，雁在栖息在飞舞。所以尤其是把这个雁群放在画面的远方更把人的视野啊这个引向自然的深处。这一段一段下来八段都有具体的描绘，当然到了最后那就更看得出来了啊，比如说洞庭秋月啊，直接画了月亮，那在江上泛舟啊可以看到月亮。那么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著名的江天暮雪，所以用雪景的手法收尾。所以全画从山势晴岚，也可以说是啊春天或者是早晨开始，一直画到冬天来作为结束。所以这是这一套潇湘八景的不同之处。
1: 永乐大典的胡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贴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2: 回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

0: 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1: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你肯定听过，旋律一响，立马就能把你拉回那个烟雨蒙蒙的西湖。

0: 听完这首《渡情》，咱们再从传说回到现实。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她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踏歌行》节目，跟随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副馆长夏潘、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演员王丽坤一起走进诗词里的西湖。
1: 西湖的美在于它融山水城于一体，堪称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典范。南西北峰峦环抱，东与杭州城相依，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格局，形成了浑然天成的画卷，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正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雅士、艺术大师吟咏兴叹、泼墨挥毫，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坐落在孤山脚下的这座亭子，匾额上所写的“西湖天下景”五个字，就取自苏东坡的诗作。亭子上后人题写的楹联：“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积极，也部分化用了苏轼的另一句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留下的许多关于西湖的经典诗词，如同穿越千年的邀请，邀我们步入这片湖光胜景，一同踏歌西湖天下景。

西子，淡妆浓抹走相宜。西湖

0: 啊，我们三人刚刚在船上望着西湖，就感觉这里风景如画，真是
1: 西湖天下景。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心亭，湖心亭啊，其实是西湖中央的一个人工桥岛，建于明代。
3: 站在此处，西湖的诸般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可谓银立湖心收万象，风来水面急群流，
0: 四面来风，八方有景。我们既然来到湖心亭，就坐在这儿啊，小憩一会儿，喝着茶，感受着清风，一起聊一聊西湖的故事。
4: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哎，这句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也正因为这句诗，西湖得了一个别称，叫西子湖。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邀友人泛舟西湖，西湖晴雨之间的瞬息变幻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这湖光山色的美景中联想到了佳人西施，于是这句神来之笔的诗句就此诞生。另外，刚才还用粤剧演唱了西湖天下景的亭子里的那副楹联。这副楹联非常特别，它是一副叠字联，而且呢读法非常的多样，可正读，可倒过来读，还可以跳着读。哎，你看中国语言文字的神奇之处其实就在这里。西湖呢，这个自然山水非常的

0: 秀美，所以历代的文人到这里来，创作欲就迸发了。西湖的好诗好词特别多，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白居易的那一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句诗把漫步西湖的那份潇洒、那份闲适写的是淋漓尽致。
1: 那我也想到了一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刚说到荷花，我还想起一句词，宋代词人柳永写道：“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夏天有十里荷花，秋天呢有桂花开。那到了冬天，西湖还有什么花呢？
3: 梅花。
0: 没错，有一句写梅花非常著名的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但写出了梅花的那种孤傲之美，把闻到花香的感受也写得非常的到位。可以说西湖一年四季皆是好风景。
4: 没错，这些寓情于景的诗篇啊，让西湖的山水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成了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景观。那么到了南宋，人们就把西湖具有代表性的诗意景致总结成了闻名天下的西湖十景，经过历史演变流传至今，包括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映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西湖十景蕴含了生动、静谧、隐逸等审美主题，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山水美学。
5: 是的，如果说苏轼的西湖天下景是对西湖之美的一种宏观概括，而西湖十景呢，则是将这份宏观之美化作十处可游可赏的生动画卷。但其实啊，每一个人来到西湖也都会有自己心中的一景，所以叫美无定势，发自内心皆可成诗。
0: 没错，这也体现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其核心价值中所包含的。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但是西湖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西湖的，其实并不可考。西湖历史上有很多曾用名，东汉时期曾叫做武陵水，隋唐时期主要称为钱塘湖。比如来杭州任职的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著名的诗《钱塘湖春行》。在现存的诗作当中啊，第一次明确提到西湖二字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呢有一首诗叫做《杭州回访》，诗里呢就写道：“欲将此意平回照，暴雨西湖风月之。”后来到了宋代，苏东坡给朝廷的一篇公文叫做《杭州请杜牒开西湖传》，也是西湖这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在官方的文书当中。
4: 白居易呢只在杭州待了20个月，但是呢他对西湖啊真是充满感情的。他的一生写了近3000首诗，其中呢写杭州的就有200多首。后来白居易离开杭州的时候啊，杭州百姓啊携老扶幼争相来送别他，白居易也非常感动，他呢写了一首诗叫《别州名》，其中写道：“唯留一湖水，与汝旧兄年。”意思是说呢，我离开杭州了，也只有这一湖碧波留给你们，陪伴你们度过灾荒之年。
5: 这湖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杭州城的居民来讲，那是生命之根本啊。
6: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也包含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比如西泠印社、文澜阁等等。这些文物古迹印证了西湖的世界遗产价值中提到的西湖的核心要素，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和文物古迹有关，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经过断桥的时候就会说许仙白娘子在不在这里，还有梁山伯祝英台，
7: 相传就是在万松书院一同求学。
5: 而到了钱王祠。

0: 我们不仅会缅怀吴越王钱镠的治水功绩，也会传颂他与王妃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故事。
1: 是的，钱镠的夫人经常陪伴他左右。有一年春天，夫人就回乡去省亲了。有一天呢，这个钱镠啊，这个工作忙完了，一看，哎呀，春天到了，对吧？莺飞草长，春暖花开，心中一下子就想起了远方的那个爱人。于是呢，他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当中有一句啊，是期盼夫人归来的。我们正常情况下怎么写啊？我想你想的不行了，对吧？
2: 赶紧回来吧，
1: 赶紧回来吧。可是人家钱镠不是这么写的，人家写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哎呀，我会在这里默默地等待着你，你慢慢回来就好。你看，一个铁汉的柔情，在这封信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3: 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镜，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4: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

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六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0: 太湖秋夕，唐·王昌龄。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
1: 王昌龄在这首诗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美好的太湖秋夕图。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首诗里的洞庭。或许有朋友会纳闷，洞庭湖、洞庭山，那不是湖南岳阳的吗？怎么会出现在太湖？其实在我们国家有两座洞庭山，一个是湖南洞庭湖边的洞庭山，也就是盛产斑竹的君山，另外一个就是太湖的洞庭山。其实这两座山的名字并非纯属巧合，而是一段美好姻缘的见证。相传当年在洞庭湖，娥皇的儿子俊生要娶太湖茅山老祖的女儿，因为两家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就在太湖和洞庭湖之间修了一条地下通道，在通道的中间建了一座漂亮的宫殿，让他们小两口住在宫殿里，就把洞庭湖的君山改名叫做洞庭山，把太湖的茅山也改名叫做洞庭山。下面我们再简单解释一下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开头两句，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描写的是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小船在湖中慢慢移动，夜是如此的静谧，湖水也是如此的平静，但此时已经是秋天，湖面上泛出了一片寒气，洞庭山下更是落下了一层霜。第三四句，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意思是在这样美丽的夜景当中，诗人乘坐的小船慢慢在水面上移动，他收获满船的星光以及整个太湖无边的夜色，诗人似睡非睡，似梦非梦，此时他已经和太湖的山水融为一体。最后两句，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写的是正在此时，诗人隐隐地感觉到有风吹过，听到远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秋天真的是已经来了。虽然在这当中带着阵阵寒意，但并不妨碍我们进入王昌龄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当中。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2: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下面呢，我们就跟着元好问的词作《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一起去欣赏元好问眼中的大明湖是怎样一番景致。
3: 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今元好问。 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一樽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周。
1: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汲水注》中曾经记载，大明湖在北魏时期叫郦水碑，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明湖的出现，附近的人们逐渐围绕着大明湖筑屋而居，于是才有了济南城。北宋文学家曾巩曾经在济南做过官，还跟济南的老百姓一起抗洪，把湖水引到城外的清水河，曾巩称它为西湖、北湖。后来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才开始称它为大明湖。元好问的这首词上片是回忆畅游大明湖时的情景，当时正值初秋时分，写尽了初秋时节大明湖的美景。第一二句，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说的是荷叶荷花哪里最好，当然是初秋时节大明湖上的最好。荷叶荷花一绿一红，元好问用鲜明的色调突出初秋时节大明湖的景致。接下来三句，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意思是木兰舟就像穿行于红妆翠盖之间，真是江山如画，人更风流。元好问用红妆翠盖呼应前面的荷花荷叶，有点像李清照词作中的绿肥红瘦，在红绿掩映之间，泛舟湖上十分的惬意。如画的江山，风流的人物，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欢畅。词的下片表达的情感与上片迥然不同，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说的是元好问与好朋友最后一次相见是三年前，此时元好问正准备跟家人一同从河南济源回山西太原老家，与济南相隔很远，所以说千里故人千里月。古代的文人墨客经常借酒浇愁，元好问当然也不例外。一樽白酒寄离愁，这一句用一杯酒来表达对好友李辅之的思念。仅仅如此还不够，所以最后两句，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周，东周指的就是济南。这两句的意思是，桥下的流水倒是善解人意，殷勤地替我来传情，怎奈路途遥远，何时才能替我把这离愁别绪寄到东周呢？几千年来，诗人们时常把友情都寄托在诗词里，李白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苏轼有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2: 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字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出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2: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在抗日的烽火中，延安如同中华大地的一座灯塔，吸引着全国进步青年冲破封锁。

奔赴而来。到1940年前后，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汇聚了数万名干部、学生、知识分子。中共的队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多了，事杂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开始浮现。少数干部身上滋生了特权思想，贪图享受，贪污腐化，革命圣地面临堡垒从内部攻破的风险。面对这一隐患，中国共产党以整风肃纪、厉行节约、反对特权、廉洁自律为抓手，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在当时，黄克公案、萧玉璧案是如何震动边区的？纪律红线、供给制度、群众监督是如何全面落地的？黄土窑洞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廉洁密码？毛泽东等又是怎样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标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延安整风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座陕北小城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据延安时期大事记述记载，从1937年到1945年，先后有30多万人涌入延安，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就超过4万人。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穿越封锁线，汇聚到宝塔山下。干部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这本是好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据中央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记载，1939年前后，边区物资供应日益紧张，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外援断绝，延安的粮食、布匹、药品极度匮乏，干部们每天只有三钱盐、二钱油，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蚊帐。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据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记载，当时暴露的问题主要有四类：一是贪污公款、克扣物资，一些经手钱粮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公物、虚报冒领；二是铺张浪费、追求享受，个别干部讲究排场、请客送礼，用公款购置私人用品；三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有的干部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打骂群众；四是特权思想、以权谋私，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不当利益，搞特殊化。这些问题看似零散，实则危险。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尖锐指出，贪污腐化是革命的大敌，若不严加惩治，必将亡党亡国。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动员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敌人，还要在思想上、作风上打败自己身上的敌人。这个自己身上的敌人，指的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及与之相伴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延安的窑洞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正在酝酿。1937年10月，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城的案件，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公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倩。黄克公可不是普通干部，时年26岁，1929年参加红军，长征中担任过团政委，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留有四五处伤疤。到延安后，他担任抗大第六队队长，是公认的功臣、老革命。而刘倩只有16岁，山西定襄人，是满怀热情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两人相识于抗大，有过一段交往，后来刘倩转入陕北公学，关系疏远。黄克公多次求婚被拒，恼羞成怒。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公将刘倩约到沿河边再次求婚，
刘倩坚决拒绝。黄克功拔出手枪，先后朝刘倩的肋部、头部开了两枪，刘倩当场死亡。黄克功回到学校伪造现场，谎称刘倩自杀，但枪声和目击者的证词很快让真相大白。陕北公学报案，边区保安迅速介入，黄克功被拘捕。案件惊动了延安。据毛泽东书信选集记载，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罪行，请求戴罪立功，死在抗日战场上。抗大校长罗瑞卿也向毛泽东报告，说黄克功是有功之臣，请求从轻发落。延安城内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杀人偿命，也有人认为黄克功战功赫赫，可免一死。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惊天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两天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案不是贪污案，却是延安时期反对特权思想的标志性案件。黄克功的核心问题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功臣自居的特权思想。他自是战功赫赫，认为杀一个女学生不算什么，这种思想与贪污腐化同根同源，都是权力异化的表现。黄克功案的审判向全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无论功劳多大，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没有生存空间。如果说黄克功案是特权杀人的极端案例，那么萧玉璧案则是贪污腐化的典型代表。萧玉璧是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老红军，曾被评为模范干部。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在1940年前后，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050元，挪用公款若干，还勾结私商，倒卖边区紧缺物资，从中牟利。3050元在1940年的延安相当于一个干部1000个月的收入。萧玉璧的罪行被揭发后，边区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萧玉璧不服，向毛泽东写信求情，声称自己身上有90多处伤疤，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毛泽东接到信后，询问了萧玉璧的罪行详情，然后说他贪污了3000多元，浪费了多少边区人民的血汗，他身上有伤疤，可那些被他贪污的物资是多少战士用命换来的。1941年，萧玉璧被执行死刑。据解放日报1941年报道，此案在边区引起强烈震动，边区政府借此案开展警示教育，强调功臣不能成为贪赃枉法的护身符。黄克功案和萧玉璧案，一个是特权杀人，一个是功臣贪污，两案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功臣没有法外特权。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报告中多次引用这两个案例，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谁要是搞特权贪污腐化，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们党的敌人。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展开，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明确提出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整风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在学风、党风、文风背后，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主题，反对贪污腐化，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
特权思想。

1942年4月，中央在一份内部通知中明确将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列为整风重点之一，要求各级干部对照检查、深刻反省、彻底整改。整风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生活会，是群众监督。整风期间，每个干部都要写自传，交新材料，在民主生活会上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批评可以非常尖锐，甚至面对面指名道姓。边区政府还在各机关、学校、工厂设立意见箱，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低的干部要当众检讨，限期整改。一些干部第一次听到群众对自己的真实意见，汗流浃背，夜不能寐。整风的效果是显著的。1942年到1945年，边区共查处贪污案件近百起，处理违纪干部数百人。更重要的是，整风在思想上筑牢了防线，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成为延安干部的共识，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但整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个别单位在整风中出现了逼供信、扩大化的偏差，一些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1943年，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些偏差，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运动在1945年胜利结束。整风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政务人员必须廉洁奉公，不得贪污受贿，不得假公济私，不得利用职权为个人或家庭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之一。延安时期的廉洁制度核心是供给制加群众监督。供给制是延安时期最独特的分配制度。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干部实行生活必需品由政府统一供给。具体而言，干部不发工资，由政府按级别供给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级别不同，供给标准略有差异，但差距极小。供给制的本质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据记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和普通干部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住窑洞，没有特殊食堂，没有专职厨师，没有私人轿车。这种供给制在物质上消灭了特权的基础。既然大家都不拿钱，都靠供给，贪污就无从谈起。但供给制也有问题，由于物资极度匮乏，供给标准常常无法兑现。1941年到1942年，边区遭遇严重困难，干部们的口粮从每天一斤半小米降到一斤，菜金从每天五分钱降到三分钱，冬天没有棉衣，只能穿单衣。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有的私自经商，有的克扣群众物资，有的利用职务之便搞特殊供给。为了堵塞漏洞，边区建立了严格的财经审计制度。审计的重点是有无贪污挪用，有无铺张浪费，有无虚报冒领。审计结果要公开张榜，接受群众监督，发现问题立即查处。群众监督是延安廉洁制度的另一道防线。边区政府在各机关、学校、村庄设立意见箱和检举委员会，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还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结果与干部的任用、奖惩直接挂钩。大生产运动是延安廉洁制度的物质基础。1941年到1945年，边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干部、战士、学生一律参加劳动，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养鸡。毛泽东在杨家岭的菜园里种辣椒，周恩来在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王家

延安的廉洁密码不仅是制度，更是领袖的示范。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住了整整13年，他的窑洞只有2间，一间办公，一间睡觉，面积不到20平方米。窑洞里有一张木床，一个书架，一张书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大量书籍，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没有电扇，冬天靠炭火取暖，夏天靠自然通风。毛泽东的衣服是边区土布做的粗布衣裳，补了又补，一件棉衣穿了5、6年。1940年，边区供给部门给他做了一套新棉衣，他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伙食和普通干部一样，每天3000盐、2000油，主食是小米饭，副食是白菜萝卜。他从不搞特殊，从不接受群众的礼物。周恩来在延安更是艰苦朴素的典范。他住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面积只有15平方米。他的衣服比毛泽东的还要破旧，一件大衣穿了7、8年，袖口磨出了窟窿，补了又补。1941年，边区开展纺线运动，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天坚持纺线2小时。他纺的线又细又匀，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延安是劳动领袖的代表，他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每天清晨起来浇水、施肥、除草。他还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送给伤病员。整风期间，各级干部对照领袖的言行，检查自己的作风。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政务人员奖惩条例》，明确规定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者予以嘉奖，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者予以严惩。奖惩的标准不是看级别高低，而是看群众评价。群众公认的好干部，即使级别低也可以受到嘉奖；群众举报的坏干部，即使级别高也必须受到惩处。这种以民为本的廉洁制度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据解放日报1944年报道，一位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后写道，在延安看不到官僚主义的痕迹，看不到特权阶层的存在，干部和群众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没有人搞特殊，这种平等廉洁的风气是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我革命，它不是简单的抓贪官，而是从思想、作风、制度三个层面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廉洁体系。思想上，通过整风教育筑牢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作风上，通过领袖示范树立艰苦奋斗的标杆；制度上，通过供给制、审计制、群众监督堵塞特权和贪污的漏洞。黄克公案、萧玉璧案的审判向全党宣告，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功臣没有法外特权。供给制和群众监督向全社会展示，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干部必须接受监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艰苦朴素向全边区传递，领袖和百姓一样吃苦，特权没有生存空间。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朴素的实践。制度管权，群众监督，领袖示范，艰苦奋斗。这套密码在延安时期筑牢了党的纪律根基，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光芒。从延安整风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反腐肃贪的初心从未改变，纪律铁律的底线从未松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一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一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和烈神呐、啊，往日穷人爱三寸呐、啊，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当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正在北京房山塘上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后非常振奋，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写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很年轻，懂的事情也不多，但是从我看到的所感受的一切来看呢，是我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中国。
0: 曹火星写完这首歌后，首先把它交给了塘上村的儿童团员们。这年秋天，河北涞水县一位干部第一次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油印成歌片在县里传唱。随后曹火星在晋察冀专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亲自教唱了这首歌，并把它发表在群众歌声刊物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快唱响了晋察冀边区，也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的词曲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说，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个新字。
3: 这个歌子呢传遍了全国，解放军里边都传遍了。这时候呢，我就听说是毛主席在散步的时候，这女儿小声就哼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主席一听说，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是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应该加上个没有共产党都没有新中国，应该加个新的，这样唱才符合历史。
0: 此后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会议上，这首歌于是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战争年代，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唱出了亿万人民驱逐侵略者建立新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

0: 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边防国泰大戏院上海银砖通讯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4: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
5: 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

0: 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

0: 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静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哎，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当地时间19号落下了帷幕，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以1-0击败了阿根廷队，获得冠军。
1: 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对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婴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福德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0: 同时呢，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的获奖名单呢也已经揭晓了。
1: 首先金球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球员罗德里。
0: 金靴奖的获得者是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他共打进了10球。
1: 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守门员

0: 乌奈·西蒙。
1: 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刚刚落下，我们不妨就开始展望四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六国共同举办，横跨欧洲、非洲、南美洲三大洲。
1: 很多人也在猜想，到那个时候是将沿用2026年的48队104场赛制，还是启用更加震撼的64队方案来纪念世界杯百年诞辰呢？如果扩军，再考虑到六个东道主自动晋级，那么各大洲的名额将如何分配？中国队又能否站上百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舞台呢？
0: 每届世界杯啊都有大幕落下的一天，但足球的魅力永不停息。让我们四年后再见。

0: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年度票房超200亿元，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电影暑期档正在热映当中，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了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元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3: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5: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6: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7: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8: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9: 都准备好了吗？
10: 欧了。
8: 假扮。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8: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1: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2: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3: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观影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3: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

0: 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1: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2: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3: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4: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2: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轮胎、电线、鞋底、热水袋，还有橡皮擦等等，这些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当中的东西都离不开一种原料，那就是橡胶。不过呢，我国天然橡胶的自给率不到20%，高端领域用胶几乎全都依赖进口，天然橡胶也成了卡脖子的物资。
7: 近日，新疆农业科学院橡胶草研究团队在乌鲁木齐南山脚下的试验田里，成功从一种形似蒲公英的橡胶草根部量产出了合格天然橡胶，这意味着我国在橡胶草种质资源开发上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这种耐旱耐寒的小草有望为破解我国天然橡胶自给率长期不足的困境提供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总台记者崔宁、李强、佘浩东的报道。
8: 站在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眼前是一片金灿灿的花海，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正是菊科蒲公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橡胶草，也叫产胶蒲公英。乍看像蒲公英，细看却大不相同。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张衍随手拔起一株，掰开根茎，乳白色的汁液立刻渗了出来。
9: 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花的这个外面这个外包片，它是有很大的角啊，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标志。它的根的截断的面，它就会产生这个胶乳，它就流出来了，这个里面就含有天然橡胶。对，这个还不是它这个出胶最多的时候，但是已经能看出胶丝了。
8: 天然橡胶与钢铁、石油、煤炭并称四大工业原料，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工业原料。张衍说，目前全球超95%天然橡胶产能高度依赖热带巴西橡胶树。受病虫害、极端气候、地缘贸易等因素制约，供应链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而橡胶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9: 因为咱们国家的对这个天然橡胶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只有20%能够做到自己来生产，但三叶橡胶树它只能种在这个热带地区，它就是这个扩展的空间已经不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能够在这个温带或者亚寒带，就是像新疆的呀，或者是这个我国的三北地区吧，能够推广种植这个橡胶草，增加我们天然橡胶的来源的一个渠道，对天然橡胶的这块儿能够做到一个补充吧。
8: 上世纪50年代，专家调查团就曾在新疆发现大面积野生橡胶草种群，但此后几十年它一直沉寂在荒野中。直到近些年，新疆农科院团队踏上特克斯河流域，在昭苏、特克斯等地找到了橡胶草。 经过连续几年的驯化繁育、种质扩繁和种植模式优化，2024年起，团队在新疆多地试种后发现，这种小草不仅耐寒耐旱，还耐贫瘠耐盐碱，能在温带和寒温带的边际土地上顽强生长。
9: 我们发现它原生菌的这个盐碱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碱可以达到8，pH 值达到8，就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适应性，那个

0: 话，就是含胶量也比较合适的话，我们的南姜也是可以种植的。
1: 今年六月底，新疆农科院团队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了中式提取生产线，首批采收20亩橡胶草，获得1吨甘草根原料，成功产出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兹克介绍，
2: 香蕉呢主要产生于香蕉草的根部乳管细胞，产生这个天然香蕉呢与巴西香蕉树的产生天然香蕉是高度相似的，核心成分都是1,4-G1-2-硒，它们具有高弹性、耐冲击、耐腐蚀等特性，将来可以直接用于橡胶工业制品。
1: 自然界能合成天然橡胶的植物超过2000种，但真正有工业价值的只有3类：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和橡胶草。张衍介绍，橡胶树要数年成林，而橡胶草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可以密植，能全程机械化耕播采收，易于规模化推广。目前，新疆农科院团队已收集了100多份橡胶草种质资源，并从中发现了含胶量高达15%的优异品种，而野生群体含胶量一般在3%-12%之间。新疆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兹克说，对于好的品种，他们还会不断改良，大面积推广。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声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刘黎、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去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

0: 需要的地方，一颗到吸不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制药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2: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毕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
1: 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2: 7月18号，蒋斌的儿子蒋延平一进门就拉住江长泰老人的手，刚叫了一声叔叔，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3: 见到叔叔就跟我见到我父母是一样的，特别特别激动。
2: 蒋延平弯下腰，把脸轻轻地贴在老人的手背上，任由滚烫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江长泰老人轻轻拍着蒋延平的肩，思绪瞬间回到了多年以前。
4: 哎，我小的时候我还给他买一个小书包，他还没忘记了呀。
2: 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蒋斌是志愿军20军58师172团2连指导员，江长泰是2连的战士。他一直记得长津湖战役下碣隅里战斗中，在连队干部大部伤亡、兵力锐减至34人的绝境下，指导员临危受命，率领突击排连续夺取3个山头，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直至失去知觉。蒋斌曾多次跟儿子提起，当年夜里行军，要不是江长泰坠崖时出声预警，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战士。
4: 晚上夜里行军，前面有一个通信员，我是第二个，他一下掉下去了，我也掉下去了，我抓住这个树，以后我叫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我这个鼻子你没看有点歪吧，树枝搞到鼻子里面去了，以后鼻子开不走。
2: 蒋延平再次提起这件往事，江长泰连连摆手，与枪林弹雨的战斗相比，他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4: 他们认为我是救了他们，实际上作为我来讲，我好像没把这件事当回事，还记得，我老早忘记了。
2: 平安回到祖国后，蒋斌和江长泰两家来往密切，后来江长泰转业到浙江长兴，两家依旧保持书信来往。
3: 我爸爸和叔叔像是在长津湖战役打完长津湖战役以后呢，叔叔一直跟我爸爸做文书吧，是吧？53年以后呢，我爸我妈转业了以后呢，叔叔呢还特意到济南见过我爸我妈妈，所以是印象特别深。
2: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双方通信地址变更，两家就此断了联系。这一别便是半个多世纪，但蒋斌从未停止寻找老战友。生前他曾托人在北京、山东、浙江多地打听，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消息。儿女们都记得，父亲晚年常常坐在窗前，捧着老照片，一看就是许久。2019年11月，蒋斌临终前告诉儿女，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到江长泰。
3: 在我爸爸19年离世前，你这些老战友里边估计没剩几个了，是吧？他说呢，可能还有一个蒋长泰，他年轻，他小，所有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记在心里边。
2: 父亲走了，寻人的嘱托，儿女们始终都记在心上。但失联50多年，仅凭一个名字和一段记忆，找寻的过程格外艰难。转机出现在今年，蒋延平无意间看到宁波志愿者寻访抗美援朝老兵的活动视频，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留下寻人留言，没想到志愿者很快与他取得联系。没过多久，

0: 志愿者就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居住在宁波鄞州区的江长泰老人和他的老伴叶凤娣。
1: 那天电话里嘛，我们家里电话都是我接的。我喂，你是哪里啊？他讲我是江滨儿子。哦，我都大哭，话也不讲了。哎呀，好，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你们。
0: 迟到了50多年的见面终于成型。蒋延平取出父亲珍藏的老照片，双手递给江长泰，老人低头看了很久，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临别时，两家人约定以后一定要常来常往，战火里结下的情谊不会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失联有半分损耗。所谓战友情，是有人始终惦记，有人一直找寻，有人在某一个寻常的日子替父亲终于了却心愿，轻轻敲开一扇门，见到心心念念半生的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暑假到了，原本呢是同学们放松的黄金期，但是诈骗分子却将其视为收割季。他们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经有多位学生及家长上当受骗。
4: 公安部门也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像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那么这些案件都有哪些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5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6: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5: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7: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5: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6: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5: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8: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9: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5: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 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10: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5: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11: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5: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入伏之后呢，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儿，不少市民呢纷纷躲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当作暑期出游的首选。河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2: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

0: 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6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啊，河北把湖叫甸，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

0: 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提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湖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他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永乐大典的湖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踢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5: 回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3: 贺知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0: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她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

0: 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静，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1: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6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太湖秋夕，唐·王昌龄。水宿烟雨寒，

0: 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潇潇闻雁飞。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1: 如果说

0: 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2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字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接着

0: 愁怨的姑娘。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5: 第三集。
6: 啊，寿康先生，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问你。啊，
7: 您说。
6: 啊，我只是想知道我送出的这些情报周先生他能看到吗？
7: 我只能这样告诉您，周副主席是了解您、肯定您的。
6: 啊，我明白了，谢谢。寿康先生，
7: 您讲。
6: 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并受到共产党的礼遇，在福州国府党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在福州起义是有一定基础的，我想利用在福州的社会资源争取策反福州国民党军政高层起义，希望上级能批准。
7: 好，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6: 嗯，好。寿康先生，你有电台吗？
7: 有。
6: 啊，你等一下给。
7: 啊，
6: 这是我收集到的国民党军队在福建的战斗序列，以及在福建整编后的兵力部署情况，请马上发给上级。
7: 好。
6: 以后每周三周六下午3点，我都会让我的副官聂西到交通站跟你接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我们再按约定方式和地点见面。
7: 好。
6: 寿康先生，我已经在外漂泊37年了，也该落叶归根了。福州很快就要解放了，今后如有可能，我希望能留在福州，为家乡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0: 了你吧。
1: 好。
2: 包藏兄，能在福州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吴兄，咱们桂林一别至今都快十年了吧。这时间哪一眨眼就过去了。
2: 当年我们在桂林时经常一起爬骊山。
0: 对，
2: 今天特邀宝仓兄一起爬古山。
0: 哎呀，你这体力啊真是不减当年呐。昔闻古山名，未到涌泉寺，胜游不易得，一失恐难值啊。在桂林的时候常听吴兄谈起家乡福州古山，今日得见，你看，哎呀，果然名不虚传。
2: 听说了，宝藏兄所谓的资助共党案已被国防部撤销啊，现在已经恢复军职名誉了，可喜可贺呀。
0: 哎，吴兄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原清白而已呀、啊，有什么喜可贺呀、啊？我马上要去台湾履职了，任国防部高参。恰巧赴台飞机因运送军用物资需经停福州，这不是老天安排我来看你啊。
2: 宝藏兄，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啊。
0: 吴兄啊，自京沪杭相继失守以后，福建成了拱卫台湾的最后屏障，此次我来呢也是担心吴兄，时局动荡啊，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2: 谢谢宝藏兄了。其实你我都明白，党国的命运已是不可逆转了。只是我们的总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0: 我听说啊，蒋总统马上就要来福州了，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他一定会见你的，听听你对时局的看法。
3: 吴石将军到。
2: 报告，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觐见总统。
4: 宇轩啊，来坐。
2: 谢总统。
4: 我们此前不必这么客气啊，来喝杯茉莉花茶。我记得你是很喜欢喝茉莉花茶的。
2: 哎呀，总统还记得属下的嗜好。
4: 哦，来来来，坐，坐下坐下啊。我是己的弟，宇勋是党国的栋梁之才啊。民国27年，宇勋主持制定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事后证明宇勋对日军动态的准确判断以及提出的我军应对措施都是正确的。
2: 这是属下本职工作，分内所为。
4: 宇勋啊，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2: 总统，有4年了。
4: 我叫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党下时局的看法。
2: 是，目前在缅国军面临诸多困难，主要是兵员、武器和粮食严重不足
4: 啊。这个不必说，我是清楚的，

0: 总统提出重兵守卫福州，从战略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执行上来讲，福州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
1: 好了，我们某些将领自暴自弃，萎缩不前，只是党国步步后退。我晓得你为党国尽忠尽职，你请出你的才干，福州嘛是一定要全力守的。不过我对你还另有重用。
0: 请总统明示。
1: 宇轩
0: 在。
1: 我准备任命你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眼下这是党国危难之际，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2: 这次调任，爷爷踏入了国民党核心军事决策圈层，得以接触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也为之后关键性军事情报顺利传递，助力战局转折，埋下了关键伏笔。
0: 寿康先生，昨天我见到蒋介石，他已经任命我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立即携家眷赴台湾。
3: 啊，这么突然啊。哎呀，吴石同志，这会不会是蒋介石的阴谋啊？据我们掌握到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您的言论有厌战论调，加上您和桂系有特殊关系，对您恐怕是不太放心的。
0: 我的言论在国民党将领中是普遍的，有代表性的想法，应该不足为奇。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蒋介石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如果认为我不可靠，理应只召我去台，不会委我重任。
3: 哦，那您个人意见呢？
0: 蒋介石命我必须携家眷同行，我想先征询一下太太意见，她若无法同行，我便一人赴台。
3: 好，我立即向上级报告。哦，吴石同志，您提供的国民党福州军事防御部署计划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对解放福州很有帮助。
0: 哦，还有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有一批核心机要档案、目次资料，正准备运往台湾，由我协调指挥军政部门进行转运。
3: 哦，目次资料。
0: 啊，目次资料是抗战胜利后我们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由日本情报搜集者莫瑟正太郎耗费28年整理而成，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全部情报，从918事变到伪满洲国建立，每一步蚕食计划都有详细记载，既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更是我方研判敌情、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其价值无可替代。
3: 啊，这批资料非常重要。那资料现在在福州吗？
0: 对，已经从南京转运到福州了。我的想法是要争取将莫斯资料留在福州。
3: 哎，太好了。那有把握吗？这批资料如此重要，国民党定然看得极紧啊。
0: 嗯，国防部原定将莫斯资料直运台北，我已经向陈诚提议暂缓转运，先观望福州战局，局势明朗再归档，战况不利再转运台湾，理由周全，对方已然动摇。
3: 啊，这个折中建议很好，理由也充分。
0: 嗯，这个建议已经被陈诚和白崇禧采纳了，但只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拖延时间。

0: 我负责协调档案运输，保密局福州站负责运输。福州站的副站长陈克文是我学生，原来在保密局当组长，刚调过来。
1: 哦，陈克文，你的学生，能争取过来吗？
0: 唉，很困难。陈克文与我虽有师徒之情，但他深受国民党反共思想影响，对共产党极其仇恨。我担心问题会出在他身上。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史诗。
1: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路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攻永丰、蓝田或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还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时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将信烧掉。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做出的重大决定，以及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成为这里的意境。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这一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但是鸭子越来越少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苏区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识字，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源自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

心是不可战胜的。正是秋天，稻子金黄。为了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在广场上搭起演出的席棚。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时，的确个个喜笑颜开。与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些，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黑夜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土地上，闪耀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

当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在历史的那个时刻，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是自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三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1946年4月8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39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塞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掌握领导权的三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时光。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1925年18岁的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与无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1930年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1931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九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1933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五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1934年巨大的动荡即将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27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长征后，
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重面子更要重里子，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面子和里子究竟孰轻孰重，这在当下仍是一个热度不减的现实话题。有人执着于光鲜的面子，处处讲究排场体面，有人呢更看重实在的里子，潜心打磨内在的底蕴。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啊，探寻荀子给出的答案。在这个颜值被过度追捧的时代，许多人一心追逐外在的光鲜，却将内在的修养啊抛在了脑后。社交媒体上滤镜美颜后的精修照片可谓随处可见，在职场上得体的仪也影响着人的第一印象，但这样的面子真的能够替代里子的价值，也影响着人的第一印象，但这样的面子真的能够替代里子的价值吗？荀子在非相篇里头啊告诉了我们答案。外在的容貌可刻意修饰，内在的品德呢却难以伪装，唯有表里如一的厚重才是人的立身之本。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说的是观察一个人的外在形貌远不如探究他的内心思想，探究一个人的内心思想呢又远不如考察他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和实际做法。佛家不是常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吗？这与荀子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一个人的外在气质实则是内在心灵的真实的投射，当内心真正的澄澈向善，外在的言行举止与他所处的境遇便会随之向好。只要立身行事的准则正确，内心始终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即便外在的容貌普通甚至有缺陷，也丝毫不会妨碍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这些年相学逐渐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有人借此学习一些识人的技巧，有人呢则沉迷于通过五官预判吉凶祸福而沾沾自喜，还有的人因觉得相学玄妙会去潜心研究。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的过度聚焦于外在的面子，忽略了内在品质这个里子，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种认知的偏差，难以触及事物的本质。荀子对相面术呢并没有全盘否定，他承认擅长相面者能通过相貌气色判断吉凶，他们的做法呢常常会赢得世人的赞美。但是荀子更为强调的是，真正学识渊博修养高深的人从不会轻信或热衷于这一类的说法。他对相面术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既不否认也不鼓励，因为真正的核心从不在于外在的相貌。为了凸显内在修养的重要性，荀子列举了多位历史人物作为佐证。他说唐尧身材高大，虞舜呢长得却很矮小，周文王呢身形魁梧，而周公呢且身材低矮，孔子呢个头很高，而弟子呢子贡呢 却很矮小。魏国的大臣公孙吕相貌奇特，五官失调，但是他的名声呢却威震天下。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头发稀疏，肢体也不对称，身材也很矮小，他却帮助楚国呀称霸于诸侯啊。他还说周公骨瘦如柴，弯腰驼背，形似枯树，西周的功臣红腰胡须遮脸，商汤呢是腿脚不齐，这些人虽然外在啊有明显的缺陷，但却凭借着深厚的里子啊成就了不朽的功业。反观暴君夏桀和商纣王，两个人的长相是非常的英俊，而且身材魁梧，可因为他们呢德行败坏，暴力无度，最终呢是身死国灭，沦为了千古笑柄。荀子举这些例子是要证明外在的美与内在的善啊毫无必然关联，真正的伟大永远是源于内在的深厚修养。东晋的陶渊明家境贫寒，日常衣着啊朴素，甚至有些破旧，他从不追求官场的光鲜排场，他不恋权位，坚守本心啊，辞官归隐以后呢潜心耕作和创作，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诗文。他的高尚气节啊被后世所敬仰，这正是重里子胜面子的典范。被誉为新时代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许立平，常年身着沾满火药粉末的工装，外表看来是朴实无华，他在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整形岗位上默默钻研30年，攻克了无数的技术难关，他用精湛的技艺守护航天的安全，他不重外在的包装，但却靠过硬的本领成为了国之栋梁，这也生动诠释了里子的真正价值。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那些名垂青史建功立业的人，从不是靠颜值面子来立足的，而是靠着过硬的品德、远大的志向和扎实的学识立足于社会。只有内在的精神世界足够丰盈了，生活呢才会真正的多姿多彩。一个人的相貌、身高、体型等外在特征与吉凶祸福啊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真正有智慧的人从不会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耗费心力，我们该抓住核心的问题，潜心的打磨里子，把自身的品行啊修养好，这是根基。当内在的品德与学识熠熠生辉的时候，那份由内而外的光彩啊远比刻意修饰的面子更为动人，更加持久。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4: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 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

0: 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助推战略投诉能力稳步提升。
8: 重点关注，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7: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的实战本领。
8: 环球军情，美方连续9晚袭击伊朗后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藏身地，并且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
7: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等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深刻把握新军事变革和强军兴军内在规律，作出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重大论断，鲜明提出并全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不断推动我军建设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聚焦能力跃升，创新推进集装化装卸载运输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有力助推部队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田明、杜瑶的报道。
7: 川西腹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突然接到协助运20大型运输机完成紧急运送物资的任务，并且要求他们在飞机起飞前30分钟内必须完成重达30吨的物资整理、分类、打板、装载上机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高志强自信地向记者介绍说，他们现在采用的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已经让如此紧急的运送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手忙脚乱。
10: 物资紧急运送任务除了检验飞机运投能力，考验的还有保障单位快不快，装卸快，机组运送时间就充裕，集装化装卸载就是在任务中磨出来的。
7: 在重大军事行动中，运输投送往往扮演着最先启动、全程使用、最后收尾的关键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运输投送运多远决定着我军战略前沿深多远。近年来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 对部队运输投送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

0: 为提高装卸效率，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只需要6个人就可以配合机组完成单个载重量达4.5吨、共计8个集装单元的装卸载任务，装卸载时间大幅缩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林辉：
1: 集装化装卸载托盘加上辅助滚轮，门槛低，易操作，经过多次任务检验证明完全能实现野战机场无装卸载设备依托条件下的集装件快速人工转运。
0: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智能投送提供了科技支撑。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紧盯科技前沿，大力推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向便携式收组加速升级，并创新推出集装化仓库物流网、托盘二层折叠架等设计，有效解决了交接难、雨天设备转运难、物资混装混淆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赵浩淼介绍，目前他们研发的部分项目已经获得专利，并在多个场站推广使用。
1: 现在集装化装卸载在全站推广，力争人人掌握，一是培养骨干人才，后是飞行保障源头支柱，二是调动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工作中破题创新。场站针对不同专业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鼓励高级军事建工岗位，工匠型军事发明创新，普通士兵学习一专多能，精英本专业通多专业。
0: 投送能力是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战斗力的重要支撑。这些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聚焦现代化后勤保障建设，加快向智能化、信息化转型，积极构建一加 N 智慧机场保障体系，实现了对保障实施状态、飞机动态和停机坪情况的实时监控。西部战区空军某部何辉：
2: 保障能力关联着任务完成质量，只有面向战场练强本领，拿出真东西为强军助力，成为一块全时待战的蓄电池，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石小雨、聂运义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近日举办军队党的建设论坛，来自中共党史学会、井冈山干部学院、国防大学、各军兵种指挥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部队领导、优秀论文作者共70多人参加。在大会发言和分论坛中，与会人员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和岗位履职实践，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军队党的建设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史、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军队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习主席关于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推出军队党的建设领域的理论精品，为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0: 记者朱彦文、潘晓元报道。昨天，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抵达广州，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越南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友谊赛、专业技术交流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越海军官兵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军队的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交流。
4: 本台消息。

0: 昨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本领。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请听报道。
2: 昨天上午，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多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随舰实习访问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曹义斌：
3: 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2: 任务期间，编队将充分发挥实战化海上教学平台育人优势，系统组织学员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舰艇组训管理等方面的实习训练，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全方位提升学员航海技能与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建学等友好交流活动。海军戚继光舰歌舰中：
4: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学员政治素养、战备意识、创新思维以及对外交往能力，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努力为海军院校人才培养和军事外交事业贡献训练舰应有力量。
2: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施建华报道。
5: 陆军第83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打赢本领。
6: 预备，好！
7: 随着一声令下，陆军第83集团军组织的铁拳系列比武竞赛火热展开。官兵们围绕步兵、炮兵、装甲、保障等13类18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记者在中原铁人科目比拼中看到，参赛官兵全副武装，连贯完成5公里越野、400米障碍翻越、战场搬运伤员等5项体能比拼，拼速度、比耐力、磨意志。在单兵突击科目中，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在逼真战术环境下隐蔽机动、搜索目标、上报敌情、精准打击，整套战术动作衔接紧凑，实打实检验班组协同实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谭永志：
8: 和战友们同台竞技，既是相互比拼的舞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这次比武场上的经历让我对未来战场产生更多思考，对如何组训也有新的想法和理念。
7: 在吊装作业比武现场，驾驶员操控吊车平稳完成 Z 型走位、精准定点放置等连贯操作，动作稳准规范。在车辆维修赛场内，参�赛官兵快速排查研判，在3台不同型号的车辆上高效排除9处故障。此外，通信、光学等多个专业的官兵也轮番上阵，比拼专业硬实力。这次比武还邀请军地院校装备厂家专家现场执裁打分。陆军第83集团军张海明说： 部队利用这次比武契机，培养训练骨干，补齐训练短板，实打实锤炼官兵实战技能，有效夯实了部队备战打仗基础。
9: 以赛促训，以彼强能。下一步，我们还要将这次比武的经验运用到部队日常训练中去，着力夯实官兵训练基础。通过从难设置训练内容，全程贯穿对抗比拼，逼真构设战场环境，确保官兵各种能力素质符合实战需求，经得起战场考验。
7: 特约记者李刚、周文涵、王博然报道。
0: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
10: 随着指令下达，浙东某训练场上，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组织的一场防汛抢险演练随即展开。演练紧贴驻地汛期险情特点，随机设置河道漫堤、群众被困、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多类突发特情。接到指令后，各救援分队快速收拢人员，清点装备，多路并进奔赴险情点位。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宝红：
11: 这次演练我们着重强化了部队在协同配合、应急保障、特勤处置等方面的能力，让官兵在真演实练中补齐能力短板，为下步遂行多样化任务提供能力支撑。
10: 针对海岛汛期大风大浪、激流暗礁等复杂环境，演练过程中支队组织冲锋舟操作手专项集训，围绕复杂水域驾驶、浪区搜救、孤岛救援、河道障碍物破除等重难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参训官兵逐项锤炼舟艇操控、编队协同、人员营救等技能，经考核合格后全都持证上岗。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义凯：
12: 通过开展冲锋舟操作手集训，我们着重训练了在暴雨大风、激流暗礁等极端天候和复杂水域环境下救援处置、应急把控和船艇编队协同等能力，在高强度实训中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海岛特色的抢险应急处置流程和协同救援战法。
10: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张聪介绍，这次演练全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暴露出的协同衔接不畅、装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现场复盘，立即整改，部队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13: 我们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重点强化快速机动、应急处置、协同训练等科目，针对性补齐短板，确保一旦出现险情，队伍能够闻令而动，快速集结，高效施救。
10: 特约记者吕小博、陈泽阳、李继民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东祥、张启奎报道。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联合第八十一集团军某旅松骨峰特工连，在二连浩特国门前开展互学共建活动。活动设置专题授课、分层研讨、缔结共建机制等内容，官兵们互相学习优良传统，交流祖训经验，在互学共建中取长补短，在学习榜样中比学赶超，以更加高昂的士气投入战备训练。
0: 记者韦福伟、果志远报道。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近日举行军人运动会暨创破纪录比武竞赛，100多名官兵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这次比赛共设置军事体育、射击、投弹、擒敌术等20多项科目，全面检验军事训练水平，持续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5: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与加纳二级医院维和友军联合开展了一场应急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完整覆盖空中搜索定位、野外紧急救治、伤员空中后送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双方在突发情况下的协同处置与应急救援能力。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7月19号表示，美国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称，7月19号晚上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9晚袭击。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额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5: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 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

0: 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升级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2: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
0: 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天空，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十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0: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3: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3: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毩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0: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0: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一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3: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5: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 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三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6: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5: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六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6: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5: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6: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5: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6: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3: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

0: 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4: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0: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4: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5: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6: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2: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其

0: 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两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5: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 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

0: 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1: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0: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1: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带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0: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1: 这项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0: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2: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数据显示，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十五五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 等高频

0: 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如今看手机刷视频早已经不是成年人的专利，不知道您平时刷手机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扭曲改编的读动漫，或是把小朋友当成流量工具进行炒作的网红儿童视频，不少家长都为此揪心不已。
3: 这些内容大多藏在早教亲子的内容当中，隐蔽性特别强，稍不留意就会给孩子们带来不良的影响。
2: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覆盖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
3: 此次专项行动具体将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4: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事实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4: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6: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在造成负面的影响。
4: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阔指出，
5: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 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4: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5: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4: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对于那些打着亲子母婴旗号，实则将未成年人作为流量工具和牟利手段的账号，以及那些存在宣扬流量至上、庸俗媚俗等不良价值观的行为，都需要加强限制。
6: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络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4: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6: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但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3: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以及聊天记录等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7: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8: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7: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9: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 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10: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7: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1: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四次购物，十部手机，8-9万块钱。
7: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10: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7: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1: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7: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0: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英国政坛又迎来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10年来英国人经历的第7任首相。
3: 在唐宁街十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十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

0: 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那么伯纳姆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当中都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报道。
1: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2: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3: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4: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莫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0: 在伯纳姆接替斯塔莫担任英国首相之后，斯塔莫内阁多名大臣卸任，包括副首相拉米、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住房大臣史蒂夫里德和财政大臣里夫斯，他们将不会在伯纳姆内阁当中继续担任职务。
5: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任命多名内阁成员，前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莫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于2010年到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莫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路易斯·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曾任交通大臣，于2024年11月辞职。
0: 在政治愿景与现实落地之间存在着不少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而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4: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和国有化呀，那么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3: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

0: 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1: But, you know, Britain's in-
2: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1: I think the fundamentals are going to change very much.
0: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2: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明两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论坛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将展开七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成都蓉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